0: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事故，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苏州方向不到刘桥1公里的位置发生的追尾事故，目前仍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关闭刘桥收费站双向入口，并且往南通方向在新年枢纽分流车辆至 S19 通西高速，请有效的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刘梅《我爱生活》这部大书。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市云龙区黄山农贸市场的一位小商户，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我叫刘梅。今天带来的分享题目是《我爱生活》这部大书。我要分享的就是我诗歌的取材环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流，一座花山，我也有。我的故乡在苏北鲁南交界处，我家住在村头，一条小河穿街而过。在村头河两岸，一边是芦苇荡，一边是野茶树篱笆。我常常在夏日正午赤脚走在沙滩上，站在篱笆旁看花看鸟，捉蜻蜓和蝴蝶。初中毕业后，我来到历史名城徐州。在徐州我做过衣服，在厨房帮过工，成家后开了一个油盐酱醋小店，而小店不远处就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汉文化景区。上学时我的世界是2点一线，开店后我的世界还是2点一线。汉文化景区是我唯一偏离航线的一处花山，那里有汉代三绝狮子山楚王陵、汉兵马俑、汉画像石，更有我看不厌的无数花木

各种各样的飞鸟与昆虫，我常常在春天在雨后一头扎进山里，路过高大的柳邦雕像前会思绪万千。我觉得世界真的很奇妙，我的祖先从彭城绕道赣榆到达莒南县周边镇定居后开枝散叶，在2000多年后我又从周边镇回到彭城，我的家是清水县，我的家是彭城徐州。在徐州多年的阅读习惯让我拿起笔开始写我眼睛里看到的心里想到的。我的世界很小，小到从家到店，我的世界很大，大到自然万物。生活有时是苦涩的，但文学让我从苦涩里提炼到活着的意义。我有一个个人公众号有风穿过松林，它是我的自留地，也是我的心灵家园。在农贸市场我卖油盐酱醋，和那些卖肉卖鱼卖鸡卖青菜的业主都一样，但不一样的是我读书写作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只要有空我就会去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春天在大地还是一边枯黄的时候，小区花园最先开花的是阿拉伯婆婆纳，接着是玉兰、樱桃、杏花。我在一首叫《小太阳》的诗歌里这样写，这么多小太阳，蓝色的婆婆纳，粉粉的美人梅、玉兰、樱桃、杏花，每一个大自然的小太阳都在抚平你的忧伤。王继兵老师说诗歌是糖，刘年老师说诗歌是药，我说诗歌是创可贴。因为我在一首叫安的小诗里这样写，与植物在一起痛就会减少一分，菖蒲、芦苇、小睡莲都是人间的创可贴。我的文友们都说我的诗歌是小蜜罐，因为我在一首诗里面这样写，太阳是一大坨蜜哦。我觉得人无论贫穷或者富贵都有不开心的时候，我把大自然最美好的部分都封在诗歌这个蜜罐里，如果你恰巧路过，希望它能让你品尝到生活里的甜。我写大自然的花草，也写菜市场的种种，我的诗歌里一半花草天地，一半人间烟火。我们早上出门，晚上收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卖肉的大姐跟我说，我们活一辈子只活一天，像浮游。我嘴上没有反驳，但是我心里说我不是，因为文学和诗歌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我常常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有梦，坚守梦，就有可能抵达梦。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到我的诗歌，在辛劳的工作后能品尝到生活的甜蜜部分。我有一条河流，一座花山，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也是你的。谢谢大家。

0: 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1: 3.0说，我不知道20年前听的广播里的苏苏是你吗？
2: 哦，
1: 我觉得广播之前的前辈并没有叫苏苏的。
2: 哎，
1: 而我确实没有20年的工龄，你要说18年前是我。
2: 接近二十年
1: 那个是我。
2: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很多的什么百度啊、豆包啊、
1: AI
2: 啊，现在的什么 DeepSeek 去搜索很多的问题。
1: 嗯，
2: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就来说说这个搜索问题。假如唐僧要是用上了豆包了，
1: 唐僧哦，
2: 啊，他用豆包来搜索问题，那你觉得他会在豆包上搜什么？在百度上搜什么？我们今天就来写一期那个唐僧的历史搜索啊。
1: 如果自己徒弟打死了人，影响师傅的晋升吗？
2: 是吧？因为他是要就是有9981呢，他要取经的呀。
1: 是啊，
2: 对不对啊？
1: 影响我的那个职级提升吗？
2: 雪花飞舞说，唐僧肯定会用豆包搜的是什么？
1: 嗯。
2: 那只猴子是真心保我吗？
1: 那只猪真的是傻吗？
2: 哎，那个沙和尚不会是老实人内毒吧？
1: 他别看他表面老实，他是不是内心阴暗呢？
2: 哦，对不对？他可能跟豆包在那聊天呢。
1: 哎，
2: 猴子是不是真心在保我？
1: 若晨说，
2: 嗯，
1: 我要是唐僧，
2: 哎，
1: 你好豆包，
2: 哎，
1: 那个我忘了。

0: 哟，
1: 嗯，
0: 我正在看这个叫什么紧箍咒啊。
1: 啊，紧箍咒。
0: 我真去豆包上搜索紧箍咒的内容。
1: 然后紧箍咒是什么？
0: 他说吴承恩原版里面的西游记正文里头并没有写出紧箍咒的具体文字
1: 啊，
0: 只写他名叫定心真言，又叫紧箍咒。
1: 定心真言，
0: 哎，就是
1: 你，咱们来想一下，
0: 哎，
1: 让猴子定心，
0: 对，
1: 你要用什么给他定了？
0: 哦，
1: 没桃吃，没桃吃，没桃吃，
0: 对，
1: 没香蕉，没香蕉，没香蕉，让你飞不让你飞，老是坐，老是坐，老是坐，
0: 弼马温，弼马温，弼马温，
1: 那他就急眼了吧？啊，
0: 啊、嗯，来，各位，假如唐僧用起了豆包，你觉得他会搜索什么问题啊？
1: 大笨马说，
0: 哎、
1: 我觉得唐僧他会说，
0: 嗯，
1: 豆包豆包
0: 啊、哦，
1: 你说我要离开女儿王国吗？
0: 哦，
1: 你要我要离开女儿王国吗？
0: 对，这其实是九九八十一难当中最难过的一关。
1: 对，
0: 人这一辈子最难过的可就是
1: 情关。
0: 对呀、啊，情关过了一辈子就是康庄大道，
1: 嗯、
0: 情关没过那就只能结婚喽。
1: 对呀、啊，
0: 我们就没过，真是。
1: 还有小齐说，
0: 嗯、
1: 那个你十八年的工龄休假是不是十五天
0: 啊？
1: 常规倒说是是，
0: 可以休三周了吧？
1: 但是没请过，
0: 没请过，对他没请过假，
1: 哎、
0: 我所以没请过假，
1: 没请过公休假，
0: 没请过公休假，
1: 哎
0: 啊。那个新冠朋友说真假美猴王以后，我觉得他会搜索豆包豆包
1: 啊，
0: 他是真的孙悟空吗？
1: 哈哈，
0: 哦，他会让豆包看开视频
1: 哦，你帮我看一下哪个豆包豆包前面有两个孙悟空，你帮我辨别一下哪个是真是孙悟空
0: 啊、哦？他是真的孙悟空吗？
1: 回龙教教主说、
0: 哦、
1: 唐僧可能说、
0: 嗯、
1: 豆包豆包，如果我要是留在女儿王国、
0: 啊、
1: 领导会弄死我吗？
0: 哦，对，
1: 如来会弄死我吗？
0: 如来会弄死我吗？看来唐僧心里面可能想的是想留在女儿国，
1: 对，
0: 可能有一瞬间曾经想过吧，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有庸人自扰说、
0: 嗯、
1: 唐僧不应该直接搜索下经书内容，这样也就不用去取经了呗。
0: 哎，那你要这样说，我来说一个，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1: 嗯、
0: 那孙悟空为什么不直接背下去呢？
1: 他一个筋斗云是不是？
0: 对呀、啊，一进的翻过头带
1: 他
0: 去就行了。
1: 因为他的这种模式不兼容。
0: 怎么是不兼容啊？
1: 猴子他这样的一个筋骨云
0: 啊，
1: 就是去到这个地方
0: 啊，
1: 但是唐僧他是肉身呐、
0: 啊，
1: 他上去缺氧啊，
0: 哦、
1: 一个筋骨云那么快
0: 啊，
1: 他又没练过我们宇航员
0: 啊，
1: 他又没有氧气罩子，
0: 对，
1: 他不就缺氧嘎了吗？
0: 这算是真的，生活中有好多事我都想不明白。
1: 你问我呀，我都能明白。
0: 一个我刚才说的，哎，那个孙悟空直接背着唐僧直接去不就行了吗？
1: 他们说是唐僧取经，
0: 啊、
1: 这不是猴子取经。猴子的任务是护送唐僧取经。
0: 哦、我护送你，我带你去不也行吗？
1: 但是你那个就属于
0: 是不是？
1: 你就属于代驾，
0: 对吧？还有以前他们说的，说那两个人说好了结婚的，是不是？
1: 谁和谁？
0: 比方说两个人说好了要准备结婚，对吧、
1: 啊？
0: 哪天说好要结婚，对不对？啊、那迎亲那天。怎么还得找鞋啊，还得玩游戏啊，还得挑战什么的，结还是不结？你说这是？
1: 那个找鞋
0: 啊，
1: 那就说明什么呢？
0: 啊，
1: 那就说明那你
0: 还得堵门，还不让进。
1: 你知道一个大老爷们儿
0: 啊，
1: 在婚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0: 啊，
1: 就是
0: 啊，
1: 有眼就瞎。
0: 哦、啊，就找不着东西啊。
1: 他什么东西都找不着。
0: 哦、啊，
1: 他所有的精力神，所有的找的这种都在找鞋那个环节了。
0: 那是不是说好结婚为什么不开门？
1: 堵门是不是
0: 啊？
1: 堵门这也是对的呀。
0: 为什么不开门？
1: 那是你得让那个、
0: 啊、
1: 伴娘创点收吧，起个大早
0: 啊，
1: 陪着你。
0: 我直接给不行吗？
1: 你直接给他就不堵了呀。
0: 啊，直接给
1: 啊，可以啊，
0: 直接给。
1: 你直接给就
0: 啊
1: 对。当时我家大哥来
0: 开门立誓吗？
1: 你当年我家大哥来接我的时候，
0: 啊、
1: 我那几个小姐妹
0: 啊，
1: 就是被钱
0: 哦
1: 怂恿着，我在想，你再堵会儿呀、
0: 啊。是啊，
1: 他们开太快了。
0: 对啊。
1: 然后当时小宝跟我说，
0: 啊，
1: 给的太多了，
0: 给太多了，
1: 就直接往里扔。
0: 对啊，啊
1: 就直接开了啊。
0: 不是说好结婚的吗？啊想不明白的事很多，
1: 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儿、哎？
0: 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1: 如果唐僧给豆包发消息，他会问什么问题？
2: 对对对，来看一下，颠颠说唐僧会用豆包说豆包豆包、你看一下我的舌苔，需要吃点啥斋菜来调理一下。
1: 你挺健康的，肤白貌美，
2: 对，
1: 又嫩，
2: 哎，
1: 要不大家怎么都想吃你的肉呢？
2: 对呀。
1: 小琪说，其实唐僧就是如来的眼线，他用这81难啊，他是如来的饵，你知道吗？他来钓出哪些妖怪，哪些小仙在作怪。
2: 他是如来的耳朵。
1: 不是耳朵、是诱饵、钓鱼的诱饵、只属于就是钓鱼界的泥鳅吧。
2: 看一看这世间的这些妖魔鬼怪们。
1: 蚯蚓
2: 对、妖魔鬼怪们。
1: 到底是谁在路上 可以虽然说是仙、但是做妖怪。
2: 打听打听到底行情到底怎么样。
1: 对。
2: 投石问路呢。
1: 还有
2: 有点道理啊。
1: 高虎说，
2: 嗯，
1: 唐僧他得问豆包。
2: 问什么？
1: 豆包豆包，我肉到底多少钱一斤啊？怎么那么贵重啊？
2: 豆包豆包，我的肉真的能长生不老吗？
1: 对呀、豆包肯定说，这都是哈哈、你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呢。
2: 对，
1: 唐僧不老其实只是小说中的情节、并没有各种样的数据来证实唐僧肉真的可以长生不老哦。
2: 完了以后你再跟他说，豆包，刚才真有妖怪吃了我的这个唐僧肉，真的长生不老了。豆包就会跟你说，哈哈，你还真当真了。对，他经常会跟你胡说八道，对吧？
1: 是
2: 啊。来，各位，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你觉得他会搜索什么问题？
1: 您觉得唐僧会搜索哪些问题啊、
2: 嗯？
1: 还有小玉哥说，谁说唐僧肉贵的？小学门口没吃过呀。
2: 唐僧肉
1: 1毛钱一包。
2: 对，
1: 就是个无花果干，
2: 吃了长生不老。不服就掰头说。
1: 但是我一直觉得他那无花果干、它不是真无花果，无花果多贵啊，
2: 是吧？
1: 他那要做成一包才能一毛钱2毛钱吗？那是
2: 那些零食你就别深究了哈，你深究以后没法吃了啊。
1: 那是萝卜。那是萝卜干。
2: 萝卜做的吧？
1: 就是跟咸菜那种萝卜干。
2: 对，不服就掰头说。唐僧说，豆包豆包，徒弟仨又打架了。悟空嫌八戒懒，八戒嫌沙僧话少，有没有什么劝架小作文我发给他们？劝他们仨别打架，
1: 是不是
2: 啊？来，各位，要是唐僧会用豆包的话，他会在上面搜索什么问题啊？
1: 他会说，豆包豆包、怎么能变成一棵树啊？这样我遇到危险我就变成一棵树。对不对？
2: 没人抓他了。
1: 对呀、
2: 妖
1: 精过来就看不着哪个是唐僧了。
2: 对，
1: 就不能扛他走了，尤其是都是小妖小怪、扛着唐僧。
2: 对，
1: 然后大王大王，你看我抓了什么。
2: 三哥说唐僧会用易容术。
1: 他是美容术吧？他还易容术
2: ，
1: 他易啥容啊？
2: 换个样子啊？
1: 换啥样啊？唐僧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这个样啊？
2: 化妆化个其他样子，完了以后别人来抓他的时候认不出来他，就不抓他了。
1: 问豆包有没有这个？
2: 姐姐说唐僧肯定会用豆包搜索一下吧？虎皮可以直接缝成衣服吗？
1: 你想干什么？
2: 不给
1: 。不给悟空留个小裙儿了
2: 啊！直接那虎皮给他缝成衣服
1: 啊！
2: 给他本来是弄了一个虎皮的裙子哈，对不对啊？
1: 还有这个林老师说，唐僧会问豆包，豆包豆包，我怎么欲拒还迎女儿国的那些美女们啊？
2: 这欲拒还迎用的就有点儿啊，真是啊，
1: 有点登不上台面。
2: 对，但他心里面可能他也不想嘛，
1: 他觉得这是挑战。
2: 对吧？
1: 对，
2: 这一关到底难过还是
1: 过？就人家说了，这种情关和财运啊，财运和职位啊，它都不可能同时而来的，
2: 二选一。
1: 你过了这一关，你就有那一关的奖赏啊！
2: 真的吗，姐？真的。
1: 真的吧？
2: 来，各位，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那他会搜。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2: 啊？他肯定内心会有些疑问的啊。
1: 是的。
2: 那你觉得他内心的疑问到底又是什么呢？
1: 邓可可说，唐僧说， 豆包豆包，
2: 嗯，
1: 我还能加女孩国的国王微信吗？
2: 哦，
1: 我们就只纯聊天。
2: 对，错过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聊上哈。
1: 若晨说，
2: 啊，
1: 唐僧过完情关，终于发现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
2: 跳跳虎说，苏瓦龙啊，我觉得唐僧过完女儿国的那一关，我觉得应该会内心会有一种失恋的感觉吧？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也错过了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一个人啊，
1: 啊，
2: 是吧？
1: 是的。
2: 他说我最近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也失恋了
1: 啊。
2: 虽然说我是一个单恋，
1: 你那就不叫恋，
2: 那也叫失恋了。
1: 单相思。
2: 对
1: 啊，
2: 你把人家当宝贝，人家的宝贝另有其人。是不是啊？
1: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啊，当你想方设法对一个人好却得不到回应的时候，那个人正以同样的方式在对另外一个人好。
2: 啊，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的，这是。
1: 哎，
2: 你喜欢他，喜欢的不行，他不搭理你。
1: 嗯，
2: 其实他也正在被别人不搭理。
1: 对。还有这个瞎白虎说，豆包豆包
2: 啊，
1: 我开公司，悟空和八戒谁适合当经理啊？
2: 悟空和八戒谁适合当经理？
1: 我觉得是不是八戒？因为他多少带点八面玲珑，孙悟空看人不顺眼就打人，还急躁。
2: 我觉得要是我选的话，我觉得猪八戒适合当经理，
1: 对吧？你也觉得八戒适合吧？
2: 啊，
1: 嗯，
2: 因为萧冠一般做不了管理岗。
1: 对，萧冠他一定身上有不同的毛病，
2: 也不是毛病，萧冠有萧冠的事儿要干，萧冠他就只能做业务，
1: 是
2: 对不对啊？
1: 就是萧冠有萧冠的倔强，
2: 哎，
1: 嗯，
2: 生活中有很多人，你们公司肯定有那萧冠，肯定想为什么都我业绩做得这么好，然后他怎么做管理岗了？你萧冠，你有萧冠的事儿要干。
1: 八零后大叔说，你们说的太对了，
2: 哎，
1: 他爱他，他爱他，他爱着那个爱他的他，
2: 哦，
1: 就不是。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不是
2: 纠缠
1: 相互的那种能量守恒
2: 啊，
1: 而是像个三角
2: 哦、啊，量子纠缠。
1: 对
2: 对的啊，老骚乌说唐僧会问豆包应对你施主纠缠的一百种方法。
1: 哦，那也没有到一百种吧，纠缠他的女施主还是少数。
2: 反正内观集中的给他写出来了。
1: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
2: 哎，
1: 在《西游记》当中，
2: 哦，
1: 长得好看的，
2: 嗯，
1: 都是精。
2: 啊、哦，
1: 长得难看的
2: 都是怪，
1: 都是怪。
2: 哦，对，怪不得他们说你也是什么精，
1: 嗯，
2: 说你白骨精，
1: 愿意，我就是，白骨几个白领骨干精英嘛，
2: 哦，
1: 白骨精
2: 是，
1: 嗯，
2: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的话，那他会搜什么呢？啊，
1: 说悟空应该也能当经理，因为他经过这些磨难之后，
2: 哎，
1: 他应该是不是也洗心革面了，
2: 哦，
1: 懂得人情世故和周旋了，
2: 哦，
1: 还知道步步为营了。我觉得不，
2: 哦，
1: 我觉得性格这个东西啊，
2: 是吗？
1: 是注定的。
2: 哦，
1: 他是你职场的，就是
2: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1: 对，
2: 是吧？
1: 就很多的时候，他就是从骨子里的那种样的本性，
2: 哎，
1: 他是很难做到洗心革面。
2: 来，各位，唐僧开公司，孙悟空和猪八戒，或者说沙僧三个人吧，
1: 嗯，
2: 谁适合做总经理行吗？
1: 总经理。
2: 对，因为唐僧是董事长
1: 啊，
2: 那谁适合做那个总经理？他们适合干什么岗位？
1: 是的
2: 啊，
1: 还有说悟空适合当安保经理。
2: 安保经理，
1: 保大家平安呐！
2: 哦，
1: 啊，
2: 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如果说唐僧是董事长，那是这下边这三个人适合干什么岗位？
1: 哎，
2: 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

0: 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3: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极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5: 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6: 不急不躁，
7: 现在
6: 一路好心情，
7: 一路好心情，一周
6: 您现在
7: 收听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9: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8: 虽然说今天的主要的问题是说，如果唐僧给豆包发消息，他会问什么问题？但更多的小伙伴来说，如果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他们来组了一个公司，唐僧是 CEO
9: 董事长，
8: 其他的人能干啥？邓可可的小姐姐她说沙和尚应该是会做后勤，因为他平时就挑担子，生活打理得很好啊，对不对？还有这个若纯说运营经理让悟空去当沙和尚当后勤部长，八戒当生活秘书。
9: 八戒是生活秘书，
8: 那后勤干嘛呢？
9: 八戒不干活能干生活秘书吗？
8: 对，我觉得他不行，他得当个前堂大堂经理，
9: 大堂经理，
8: 对不对？
9: 啊，人来人往那个。
8: 还有乡愁记忆说八戒适合当食堂总经理
9: 啊，
8: 我就觉得
9: 你不放心啊，这
8: 我太不放心了。你就是等于把小偷放在银行里。
9: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让那个沙僧去干那个办公室主任，或者后勤这样的
8: 啊。
9: 稳当。
8: 八戒当办公室主任，主打个情绪价值是吧？
9: 哎，不是，就是你啥事你交给他稳当
8: 啊。
9: 这不肯定给你办了，任劳任怨，踏踏实实的
8: 啊。沙和尚
9: 是不是？
8: 对，还有朋友说一个公关部经理，一个安保部经理，一个内勤部经理，白龙马就白龙马，没职位，司机
9: 扮演汽车，反正
8: 司机
9: 扮演的是汽车。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他会在豆包上搜什么问题呢？5635说唐僧会问豆包，他们都说我前世是金蝉子
8: 啊。
9: 这金蝉子是不是徐主任嘴里的那个叠了鬼儿？
8: 叠了鬼儿，这徐州人最爱。所以我们现在徐州的小伙伴们，吃叠了鬼儿的时候，四舍五入，就吃了唐僧肉了。
9: 也就是说，就是唐僧是叠了鬼儿
8: 啊，叠了鬼精，精叠了鬼儿。
9: 哦，明白明白，那挺吵，怪不得喜欢念经呢。
8: 对呀、夏天在树上老念经。
9: 对，
8: 百货厨电卫浴说、我觉得孙悟空适合干保镖。
9: 保镖，
8: 因为他能货周全。
9: 哦，
8: 八戒做秘书。
9: 八戒适合做秘书吗？
8: 沙和尚做后勤。
9: 哦，其实我觉得那个唐僧那个八戒和那个大师兄联合在一起做业务也挺厉害的。
8: 他怎么能做什么业务？他能两
9: 个？你看啊，
8: 就是八戒去谈不了，孙悟空就打死。
9: 就是最好那个端口，就是孙悟空那个端口就负责好，就是叫什么产品，什么就能把产品做得很厉害。
8: 孙悟空去做产品，因为他会72变，
9: 对，很厉害，
8: 他能了解大家的一些产品诉求。
9: 产品就核心竞争力
8: 啊，
9: 完了以后那八戒呢，人情世故又会来点儿。
8: 哦，八戒去推销，
9: 哎，
8: 那沙和尚呢？
9: 沙和尚坐办公室啊，管理内勤啊，后勤啊，
8: 他应该是做客服，因为总得有。 有一个后台吧。
9: 啊，总得有人做客服是吧？
8: 对啊，要做客服。
9: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假如要是能够，就是他们三个人、四个人在一起组一个公司的话，那他们各自的职务是什么呢？
8: 好，
9: 哎，咕嘟嘟说苏亚龙啊，好久不买菜了。我这两天一出门买菜，你知道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
8: 啊，
9: 鸡蛋。贵很贵，怎么现在变这么贵了？
8: 哎，鸡蛋也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因为现在超市里的鸡蛋它五花八门，什么土鸡蛋、笨鸡蛋，
9: 哎，
8: 什么无抗鸡蛋，
9: 对，
8: 还有什么直接生吃了的鸡蛋，
9: 哦，
8: 那个鸡蛋很贵，说60多块钱
9: 啊，
8: 可以生吃的，
9: 是吗？
8: 就你没必要，因为它的都差不多，
9: 都一样，是吧？嗯，就是我觉得过日子才知道这个鸡蛋可能跟抽纸一样是一个必备的一个消耗品是吧，
8: 哎
9: 哎，
8: 所以等我老了，
9: 哦，
8: 我也去听那种听课能提一袋鸡蛋回家的
9: 讲座，哦哦，
8: 就不花钱那种。
9: 听讲座能领鸡蛋那个
8: 是，
9: 说实话我要是能够参加这样的讲座我都在下面鼓掌，因为我这个人爱看在别人活动。
8: 你不是爱领鸡蛋吧？
9: 不是不是，我不是为鸡蛋去的，我这人喜欢参加活动，
8: 我喜欢看主持人尴尬出糗，
9: 喜欢看主持人主持活动
8: 在台上手足无措，
9: 啊，嗯，主要是干主持人干的时间太久哈。
8: 还有纳言他说我觉得沙和尚不能当客服，
9: 哦，
8: 他太老实不会骗人，
9: 哎，对，
8: 话不甜，
9: 沙和尚不能当客服，
8: 哎，
9: 得是那个小嘴巴巴能说的才行，是吧？
8: 曲径通幽说苏你不怕被骗吗？
9: 哦，
8: 骗我钱还是骗我啥？
9: 哦，
8: 钱我都交给银行了。
9: 啊，
8: 哦，就每个月月初的时候工资一打88就可以快还房贷。对，其他的东西，
9: 哎，
8: 我又没有时间。
9: 啊，又没有时间。
8: 我的时间都用在工作。
9: 也没有约你。
8: 没有时间。
9: 没有时间。
8: 从源头上就杜绝被骗。
9: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那么他会搜什么问题呢？浏览器说，我觉得唐僧肯定会搜一个问题吧。人到底有没有来世啊？
8: 这不用唐僧去搜吧？
9: 啊，
8: 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搜过这件事情
9: 啊。因为唐僧搜的话，是因为据说他是金蝉子转世嘛，
8: 他转成点了鬼了，来徐州了。
9: 金蝉子转世成了唐僧嘛？
8: 然后死了之后呢？
9: 人对啊，那人到底有没有来世啊？我将来还会有另外一个人生吗？
8: 我觉得有
9: 哦。
8: 我觉得他已经转到了我小学时候最爱唠叨的那个老师的身上，
9: 是吧？
8: 太能唠叨了，
9: 太能叭叭
8: 叨叨叨叨的啊！
9: 哦，就是您见着他，跟当年见着那个唐僧的感觉差不多，是吧？啊，
8: 我又喊他唐老师，
9: 唐老师，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您觉得他会搜索什么问题呢？
8: 嗯，
9: 小胖家媳妇说，唐僧会搜豆包，被妖怪抓了，我该怎么自救啊？
8: 啊，他想说，你看这个唐僧就有进取心，
9: 是吧？
8: 并不是说一直
9: 好唐僧，
8: 不是光等着，
9: 对，
8: 等着靠着要着，
9: 哎，
8: 这个团队里他这个人他就属于优先被优化的那一个，
9: 对，先想着怎么自救，
8: 他现在先自救了，把自己保住了，
9: 对，
8: 哎，
9: 对，
8: 一没有年龄的这种样的恐慌，二，
9: 哎，
8: 没有技能恐慌，三没有知识恐慌，
9: 哦，还真是，我觉得人在生活的困顿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自救啊，
8: 是，
9: 对不对？我前两天在看那个王阳明那个龙场悟道嘛。
8: 嗯，
9: 不是说他在那个就是贵州龙场被贬到那里的时候，
8: 嗯，
9: 然后就是有他在那悟道悟了好久，有一天然后他突然悟道醒了以后呢，
8: 嗯，
9: 他的仆人还在发着烧，然后还在那个床上还在躺着，
8: 啊，
9: 然后他自己也没有机会再返回什么京城了，或者在这种地方，
8: 啊，没仆人发烧他就不能返了，
9: 就是说白了就是他还挺惨的，
8: 啊，
9: 但是他可能就从那一刻开始呢，他就不断的就是开始搭建把门板拆卸下来，开始治病救人啊，
8: 哦，
9: 帮助身边很多的人啊，
8: 啊，
9: 哦，可能人在想自救的时候并没有变好，但是他就是人的命运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等待命运的方式在悄然的变化
8: 啊，哦，就不是说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9: 对对，
8: 而是开始走出去了，
9: 对
8: 啊，开始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了，
9: 对呀，
8: 啊，把自己变成一个绽放的鲜花，
9: 哎，
8: 等待命运变好的那一刹，
9: 对，啊，我们不能一出生都拿的是一把好牌，朋友们，
8: 哪有一把好牌？一般来说，有好牌的人的结局，好，绝大多数人是打得稀烂
9: 啊，
8: 为什么呢？因为牌太好了，
9: 是吗？
8: 就不思考了，
9: 对，
8: 人一个三你就出王炸了。
9: 有的时候，您看着别人牌打得好，也未必是好啊。
8: 嗯，
9: 那打到 S 才算开始啊。
8: 还有 Freeman 说，唐僧可能会搜，那如果遇到问题出现了 出现他们要把我杀了的情况，那我自己吃一下自己的肉会不会长生不老？
9: 哎，有可能啊，他们把我弄死，我吃了我不就是一直可以活着吗？
8: 对呀、啊，自己奶自己。
9: 豆包说，唐僧唐。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6: 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7: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唐僧用豆包来搜索问题，
6: 是
7: 他会搜什么问题啊？
6: 古佛青灯说，唐僧就会搜索，我退休的时候工龄是30年，退休，我退休之后一个月能给我拿多少钱？那我奖金和岗位今天没有了，比上班的时候得少拿多少？
7: 是吧？
6: 我退休了是不是还得回去？他没有孙子可以看啊？
7: 唐僧有小孙子吗？没吧？
6: 这钱会够给孙子花吗？我这是算企业退休还是事业单位退休？我退休工资还能年年涨吗？
7: 他搜这个，这是
6: 唐僧想多了啊！
7: 唐僧想多了，唐僧。对，到西天才发现自己被返聘了
6: 都走了那么多年了、
7: 还有活干的，这事
6: 是啊。我觉得返聘是对一个人最高的一种褒奖，说明他思想没有僵化，对吧？
7: 还真是啊。三八说，他说你们都是叫叠了滚吗？
6: 叠了滚，
7: 我咋从小到大都是叫叠了滚？
6: 叠了滚是不是同山好说叠了滚？我们小的时候都说叠了滚。
7: 我姓叶，我也说叠了滚。
6: 你看看
7: 啊，真是啊。昨天宝姐还问我说，那个在小时候都说叫方便面还是叫方便面？
6: 方便面呀。
7: 你都说方便面
6: 啊？
7: 城里人这是，从小都说方便面。
6: 方什么？
7: 方便面。
6: 方便面，这么可爱的吗？方便面。
7: 你爱吃啥？爱吃方便面。
6: 那不就是方便面吗？
7: 没，不是方便面，方便面
6: 就方便面。哎呦呦呦呦，你还有那么萌的时候他小宝他也说方便面吗？
7: 方便面。
6: 他也说方便面啊？
7: 我从小就说方便面。你说什么方便面？
6: 方便面啊，
7: 洋气，乡巴佬。
6: 我就想吃方便面。
7: 乡巴佬这是啊。来，各位，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的话，那他会搜什么问题呢？他有内心是不是有些小疑问呢？
6: 还有这个叫新沂市小郑家酸辣粉店，他是谁新沂的
7: 啊？
6: 我旁边的
7: 对，我新沂啊，新沂哈。对，纪录片说，他说唐僧肯定会搜，被人悄悄问圣僧了，该怎么办？
6: 别人问我的问题我不会回答，你帮我回答他。
7: 对，问圣僧了有点诚惶诚恐，这是。
6: 对，女儿美不美？
7: 对，姜老师说想出道，取名是 MC 三藏还是叫 MC 老唐啊？
6: 想，我觉得还是 MC 老唐吧。
7: 哦，
6: 这可以和 MC 有点关联。
7: MC 老
6: 唐。哎呦、MC 老唐。
7: 老唐。想出道了。出道其实也挺厉害，因为他念紧箍咒厉害。
6: 对呀、
7: 说唱这样。
6: 我说紧箍，你说咒，紧箍咒。他就是这样的。
7: 哎，别说互动还挺强的这个。
6: 当然了。
7: 对对对，谁要是不跳不蹦啊，就让悟空去打他这个。
6: 对，
7: 真是啊。
6: 还有这个后仆说假王好说解了棍儿
7: 啊，解了棍儿。
6: 徐州都说点了棍儿。是的。
7: 对，差不多反正哈。
6: 对，差不多都听懂啊。
7: 开始说他肯定会搜山下面压了一只猴，
6: 救救
7: 到底救还是不救啊？
6: 豆包豆包，我在前面遇到了山底下有只猴，你看我到底是救他还是不救？有什么？就是你帮我分析一下啊。
7: 对，救还是不救？
6: 豆包说
7: 啊，哈
6: 哈，你这个问题问的真不错呢。首先要看一下，这是在景区吗？如果是景区，就千万不要救哦，它可能是一个景点。
7: 猴子是属于国家什么叫几级保护动物、
6: 啊、对，几级保护动物，千万不要碰它、哦、而且它可能会抓伤你哦、嗯、
7: 行啊，不容易啊，这一路打打杀杀不容易。说到打打杀杀，这个试试就说说那个唐僧可能就会搜的是徒弟老是打打杀杀不听劝、啊、那该怎么办啊，这是
6: 啊
7: 哦、
6: 啊，你问的这个问题真的很新颖呢。打打杀杀要看他们有没有触犯国家法令、哎、如果犯了法令一定要记得报警啊。
7: 豆包从来不敷衍一个就是有问题的闲人，
6: 他是真是能把我们哄成巨婴啊。
7: 哎，什么问题
6: 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给你找到角度来让你觉得情绪价值给足。
7: 对
6: 啊，
7: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这个就是他会有什么疑问没有、嗯、啊，我看到黎黎说这个，他说同行的人长得丑吓死老百姓，我作为同行人会被抓起来吗？
6: 哦、您属于帮凶是吧？
7: 帮凶啊、哦、这是他的一个小疑问
6: 啊、嗯、就是因为旁边的猴和猪长得太丑了、哎、把人吓死了。
7: 对啊，建春说佛经修行一千问啊。
6: 厚朴说
7: 好学习啊，这是
6: 豆包啊，猴子的金箍咒密码多少来着、
7: 哦、
6: 我总是念错、
7: 哦、
6: 一念错它就更紧了，
7: 哦，
6: 这是猴子就疼得嗷叫。
7: 对广东说的是长安到西天的路线导航
6: 啊，
7: 在豆包上搜导航吗？
6: 是
7: 啊，就直接去导航软件上搜也行啊，这是啊。啊，那远山说他会搜吃人参果算不算杀生啊？人参果
6: 因为是变成人形嘛，
7: 是啊，
6: 像个小婴儿一样
7: 啊， 啊。吃人参果算不算杀生啊？这是
6: 啊，
7: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他要是就是搜豆包的话，他有没有什么疑问，好不好啊？来看到这位叫做夜市白天不开门啊，他说苏亚龙啊、
6: 嗯、
7: 我跟你说这情关确实难过
6: 是吧，
7: 我一哥们儿从七夕跟那个老婆吵架
6: 啊、
7: 嗯、我后来才知道他两口子吵架因为什么事吵架的、啊、就因为拍照没拍好，
6: 就出去玩男人出片压力太大了
7: 是吧
6: 啊、
7: 嗯、哎呦我前段时间跟我媳妇出去玩出片压力太大了
6: 是吧，你因为你如果你拍了三张没好看他还会压强压怒火，
7: 我
6: 但是一上午他穿的美美的化了个全妆、
7: 哦、
6: 到了一个心仪已久的地方但是你不给他出片的话
7: 哦
6: 他真的会怒火中烧、哦、
7: 我现在就是一个角度拍三十张，
6: 你三十张都是丑角度有什么意思，
7: 我稍微调一下
6: 啊，
7: 我不相信我找不到
6: 所以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老公。
7: 哎，上回我去看电影后场的时候，就听见有个小姐姐向男朋友在喋喋不休的抱怨、
6: 嗯，
7: 什么刘海剪丑啦，剪丑了好气呀、啊。
6: 就因为她可能剪了头发，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会比较在意一下。
7: 她男朋友就是听完她的这种抱怨以后，就忍不住跟她说：“有完没完了你这是，有完没完了？”
6: 嗯，
7: 顿了一秒，就说：“你就稍微降低点颜值，给其他人一条活路不行吗？”我说实话，我当时听完这话，心里面踏实了很多，因为这几乎是决定了生死的一秒钟，知道吗？
6: 就那一秒钟，完完完，好像就觉得你烦死了啊！
7: 对啊，
6: 女孩心里会更难受了，对不对？
7: 对，
6: 啊、
7: 留点胭脂给他别人一点活路，怎么了？这是
6: 是啊
7: 啊！
6: 你知道我为什么平时会穿些丑衣服吗？
7: 啊，
6: 我留点颜值给其他点女主播、
7: 哎，
6: 因为我已经够聪明的了。
7: 对。够聪明的了，
6: 够聪明了
7: 啊！怎么了？给别人一点活路怎么了？
6: 不行啊！
7: 对呀、啊，机关算尽又算不明白。
6: 对呀、啊，
7: 对呀、啊，
6: 他不得给人家一点活路啊！
7: 真是的、嗯、啊！来看一下回龙教教主，还真去搜去了。
6: 他每次都是我们说完他会去搜，就是如果留在女儿国、
7: 啊，他问元宝的
6: 啊，
7: 他说如果你是如来
6: 啊，
7: 唐僧留在了女儿国，
6: 嗯、啊。
7: 那么你会怎么处置他？
6: 元宝说：“哈哈，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7: 啊、
6: 你看都是个朋
7: 友，是吧？
6: 如果如来视角来看，唐僧留在女儿国国王，那可不是渣男剧情，
7: 哦、
6: 是取经项目的重大风险事件。
7: 这不算是破戒，算是脱岗，
6: 哎，
7: 是吧？
6: 对吧？而且第一步、
7: 哎、
6: 他不会着急派人去抓
7: 啊、哦，
6: 先去探一下口风，
7: 让观音先去看一看他到底咋回事、
6: 哎、
7: 如来反正是不会亲自下场的，
6: 哎，
7: 对不对啊？”肯定是让那个观音先去溜达溜达，问问到底咋回事。
6: 你到底是你出来的时候可是起过誓发过愿的啊、
7: 哎？
6: 取不到经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
7: 啊、
6: 哦！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你就开始、
7: 哎、
6: 不要走啦。
7: 对，第二个呢，他会给就是女儿国国王一个体面的退场，
6: 哎，
7: 不拆散让他自己放手，
6: 哎，让他去异地打工
7: 是吧？第三步得考虑一下，就是如果说他真留下来了。 那怎么办？这是
6: 这首先这个项目可能就要降级了，就不是 S 级的项目了。
7: 哦。
6: 其次呢，就可能就会让悟空来接盘。
7: 悟空能接盘吗？
6: 他不会的。
7: 他不会的。
6: 他一个筋斗云就到了。
7: 对。
6: 他降低了一下难度。
7: 对呀、啊，对呀、啊，他肯定让那个唐僧去。
6: 他连字儿都不爱认。
7: 真是、啊。
6: 猴他能认字吗？他。
7: 哦，来这个角度蛮新颖的哈。
6: 嗯。
7: 看来如来也不好处置他。
6: 哎。
7: 啊，有难度啊，朋友们。行啊，各位，今天算是开开脑洞了啊。
6: 嗯。
7: 看看时间也不多说，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拜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8: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7: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8: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7: 哎，怎么报名啊？
8: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7: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蝶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想找夜班工作，贾青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肢体放松，别频繁抖腿搓手，减少小动作。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糯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就蹲在岸边，做梦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儿。

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R513环市高速往淮安方向。

0: 港高速服务区附近，受栈道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换新，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FM103.3

0: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

0: 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66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513 淮市高速往淮安方向高速服务区附近受占道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海吉利银河岛阳江口徐州源终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FM 103.3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40扩展高速往南通方向迪士桥附近，车站到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真实案例，
12: 生动故事，
1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1: 欢迎收听
12: 法律讲堂。
13: 民法典合同编还有一大亮点，那就是监护协议。
14: 我们464条第二款所讲的监护关系的协议，围绕着监护关系的协议，主要是在民法典总则编监护这一节里边有规定这么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我们民法典33条所规定的成年议定监护协议。我们说这种成年议定监护协议有助于在老有所养这个问题上充分尊重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这个监护人没有能力履行全部或者部分监护职责时，可以将自己的监护职责的全部或者部分委托给他人代为履行。多个有监护资格的人彼此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是由谁来实际担任监护人，这属于协议监护。
13: 议定监护制度是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民法典中新增的监护制度的亮点。中国人对养老的固有观念一般都是养儿防老，但一些老人没有子女，或者因为特殊的原因找不到亲属为自己养老，他们的晚年生活由谁来照顾呢？周老先生的儿子阿敏和周女士是儿时的好伙伴，阿敏长大后去了国外，但依然和周女士保持着真挚的友情。

0: 前，阿敏因为在国外工作繁忙，便拜托周女士带她常去看看父母。此后，周女士便经常去照看阿敏的父母。然而，三年前，阿敏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希望在自己临终前将父亲交托给周女士。
1: 他儿子就是托付我的，帮帮我忙好吧，说去看看平时。
0: 考虑再三，为了让朋友能够不留遗憾地离开人世，也为了让相处多年的老人有一个安定的晚年，周女士决定接受这份沉甸甸的托付。
1: 他说我最多没有一个月的，我唯一能信任就是你，你能不能答应我把我爸送走？
2: 一定接不着，我说比我子女的关系还要重要了。子女的关系那是法定的关系，他是优先于法定关系。
3: 当多个监护人他的意见不一致时，应当以哪个监护人的意愿为准？根据35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应当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而且如果说那此时多个监护人他的意见不一致，而这个事项属于被监护人自己有能力独立决定的呢，那就不管你们几个监护人的事情了，那属于这几个监护人都不得干涉的被监护人有权自主决定的事项。所以当有冲突时，我们要回归到这个基本原则来去裁断争议。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0: 很多老百姓啊都有法律意识了，经常会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上，你给我写个东西吧，咱俩签份合同吧，立字为据。那是不是只要签了合同立字为据，这事后出了纠纷肯定能赢官司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案子呀，小伙子以为 20% 是年息，签了合同借了10万块，只用还2万的利息就行了。可是没想到啊，20% 是月息，借款10万，光利息就24万。
6: 我想过来贷点钱。贷钱啊？想贷多少？10万块钱。这边有一份10万块的合同，你签一下。哎，那个老板，你这边利息是怎么算的？
7: 利息啊，
6: 20%。
7: 今天好，来，我来还钱了。
6: 哟，小伙子，没想到你还钱这么准时啊！
7: 那必须的，我这个人很讲诚信啊。
6: 来，你说说，
7: 小伙子，你这说法好像不对呀、
6: 啊？啊？
7: 怎么不对？你再说说。这里多少钱啊？
6: 这里本金10万加2万利息啊。
7: 小伙子，你好像搞错了吧？你应该还我34万吧？
6: 啊？为什么？
7: 月息20%，一个月就是2万，一年12个月就是24万，加上本金就是34万。
6: 你干嘛可以这样子啊？当时我不是说好了吗？年息20%啊？
7: 我什么时候说过年息20%？是月息20%，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3: 这种高利率的约定，这是一本万利啊。
0: 嗯，
3: 我们说，根据我们民法典680条的规定，禁止高利放贷。你双方签订的这个协议如果违反了680条第一款所讲的禁止高利放贷，约定了超过法律保护上限的高利率，那这个合同啊，它的效力就存在问题，它就无法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
8: 现在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利率的最高上限是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诉讼的过程中可以申请法院按照最高上限的利率来确定实际执行的利率，超出的部分可以不用还。法院会为我们做主。
0: 真是虚惊一场啊，这一字之差就差出几十万。看来啊，合同不仅得写对了，还得理解对。那么合同到底应该怎么写才依法有效呢？

0: 465条它主要包括两层意思。465条的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合同法律约束力原则的一个体现。啊，我们经常讲啊，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其实就是双方给自己起草了一部法律啊。啊，这个双方签立的合同就是双方当事人彼此之间的法律，法律当然要得到遵守。465条的第二款，它强调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形象地把它称为，这其实规定就是我们合同的法锁的观念。依法成立的合同就像一把法锁，也像我们在公园里边看到的那个爱情锁那样，这把锁就要牢牢地锁住双方当事人的幸福啊。所以我经常说，谁欠谁的债，谁就欠了谁的幸福啊。那我们依法成立的合同也仅仅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幸福，就是那个合同债权人和合同债务人。这其实就是专业术语上来讲，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一个立法表达。
1: 在签订合同之后啊，我们还常常有一个疑问，如果发生了纠纷，该找合同的签订人还是公司呢？
2: 刘先生和梁某是哥们儿，两人口头约定，刘先生出资2万购买梁某名下的一辆汽车，可刘先生早早付了款，车却一直没到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梁某辩称，他的这辆车一直在一家修理厂呢，修理厂不还车，他也没辙呀。无奈之下，刘先生一纸诉状将汽车修理厂告上法院，要求修理厂交付车辆，可最终这一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了。刘先生纳闷，难道我的2万元就打水漂了吗？有人告诉刘先生，你告错人了。那么刘先生到底应该告谁呢？
0: 这三方主体啊，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的。第一个法律关系是刘先生和梁某之间这个汽车的买卖合同，第二个法律关系是这个梁某和汽车修理厂之间的汽车修理的这种承揽合同，这是两个不同的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我们465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啊。那这个仅字就体现了合同这把法锁只能够锁住合同双方当事人，你向谁买车，向谁支付了这个车辆的价款，你事后就要要求谁来给你交车。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讲的冤有头债有主啊。啊，那个梁某才是你买卖合同的卖方，你只能去起诉他告他，你来去起诉另一个法律关系中的汽车修理厂，可以说的确是告错了人。我们民法典合同编593条也明确规定，类似于这个事例里边，梁某因为第三方修理厂的原因导致向买方刘某违约，你也要向刘某承担违约责任，之后再在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中解决你和汽车修理厂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这仍然是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一个具体体现。
3: 从合同关系的角度上来讲，只有合同的当事人之间才相互享有权利和负有义务，我们不能在合同里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义务，自然也不能说要求第三人为我跟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来承担责任。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游艇求婚，现场视频损坏，
3: 那婚礼的伴郎把那香槟打在这个机器上了，那造成的卡槽进水，所以就没有了。
2: 策划公司只赔1500元，这么做合理吗？
4: 求婚和婚礼，比如说一些庆典，它不具有再次进行一次的一个可能性。
2: 自古以来崇尚诚信，更有一诺千金之说。那么当代民法典中承诺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5: 同意和对方订立合同，同意要原则的要约啊，这样的意思表示就属于什么呀？承诺了。
2: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将重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第二章第469条至501条合同的订立相关内容。合同的内容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合同条款加以确定的。

0: 生活当中啊，人们在签订重要合同前都得谨慎小心，希望即将签订合同的形式规范内容完备，既可以准确地体现自己的意思表示，又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如何才能签订一份完备的合同呢？游艇求婚套餐9899元，许先生还额外支付了1500元，增加了一个摄像机的机位，全程记录求婚过程，总费用11399元。5月2号，求婚仪式成功举办之后，许先生得知了一个噩耗。
1: 5月2号求婚完之后呢，求婚也是很成功，然后呢5月4号问那个公司要素材时候，被告知我的那个视频的跟拍啊，由于那个摄影的那个损坏，进水损坏，然后说有可能给不了了，说是5月4号时候他们的摄影摄像去跟拍一场婚礼的时候，那婚礼的伴郎把那香槟洒在这个机器上了，那造成了卡槽进水，那当时也是给到他一个时间去做一个修复，但是最终在那个5月12号的时候和我说实在修复不好了，那等于说我求婚的整个一个视频的跟拍都是没有了。
0: 然而许先生在与求婚策划公司网上签署的协议中，对于求婚视频损坏该如何认定责任，采用什么方式处理纠纷，没有任何约定。策划公司仅同意免除1500元的摄像费用，同时求婚策划公司还提出，如果许先生乐意，他们愿意再给许先生搞一次求婚仪式。许先生对策划公司的答复非常不满。
2: 电子合同呢，很难说它是一种新的合同的形式，那它是一种新的签订的方式，或者叫途径。因为我们通常传统的合同，在互联网没有如此发达的时代呢，我们通常是线下拿着一个合同书啊，或者我们坐下来面对面讨论这个合同的条款啊，最后达成一致啊。
0: 对，
2: 那这个电子呢，它的好处就是比较便捷，但是坏处就是大家彼此不了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平台呀，甚至是可能这个公司自身的这个网站，那么通过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展示呢，我们签了合同，那有可能会有大量的隐私条款我们没有注意到哈，机器被水淹了，导致这个卡槽破坏，导致这个相关的信息丢失啊，所以这个合同本身的签订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在合同条款在合同内容上呢也没有明显的不公平性，只是说造成了双方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后面怎么解决的一个问题。
3: 在这个合同的纠纷里面，很明显的看出这个策划公司对于这个求婚的整个过程的这个录像的丢失和损坏是有明显的那个责任在里面的。那个违约责任并不是说当事人付出的这样一个金钱，而是当事人因为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他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这个时候呢，这个策划公司没有为这个许先生提供妥善的这样一个保管，让这个视频灭失这样一个行为呢，实际上啊，他给许先生造成的一个损失并不仅限于许先生支付的这样1500块钱的费用，其实它是属于一种有纪念意义的精神性的一种物品。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用这个民法典人格权编里面一般人格权，它这个就是里面的规定，因为违约实际上侵害了他的一种一般人格权在里面了，可以主张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
0: 这许先生啊，是在网上签订的合同，合同应该是个制式合同，对于违约责任和纠纷解决方式原本合同里面就没写，是不是这部分就没有什么意义呢？合同到底需要涵盖哪些内容呢？
3: 咱们大家在生活中见过的最简单的合同，大家其实都想不到，其实就是借条。借条非常简单，只有主体和一句话，但是呢合同的当事人呢没有约定的内容，法律给他补充的规定是非常多的，包括合同的履行的时间地点，还有包括违约责任以及纠纷的解决，都是咱们法律规定去填补了这样当事人没有用意识去安排的这样一种空白。其实呢，想要把一件事情啊做得周全，安排得得当，越是应当通过合同，通过自己的意识，把如果可能发生的这样情形全部把它考虑到，写在那个纸面上。违约责任就是一个很

0: 行的一个应当写在书面合同里面的一个内容，还有包括争议的解决，其实这个也是应当写在里面的。因为争议的解决，咱们平时老百姓主要接触的可能是那个法院，但是呢其实还有仲裁，还有其他比如说仲裁机构也是可以受理这样一些合同纠纷的案件的。如果说没有约定好的话，其实有时候会产生一些争议。
1: 实际上呢，这涉及到一个合同条款的问题哈。民法典470条也确实是规定了，但合同呢一般具备如下条款。那这个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啊，立法者实际上是给不会订合同的人，如果想订合同，我不知道写什么，我该写点什么呢？一般包括当事人的情况，标的的情况，数量质量的情况，价款报酬的情况，那么履行方式啊，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办法。那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合同如果正常履行，该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当事人有哪些具体的权利和义务。那如果出现了履行的障碍，或者说一方违约不履行的时候，那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如何追究责任，以及呢争议解决的办法。所以这些条款呢，它更多的是给当事人提供一种示范和指引的作用哈。那基于当事人的需求，那我们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进入合同关系之时要清晰我通过这个合同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整个呢这个合同的条款设计应该围绕这样的一个目的来设计哈。
2: 在注意合同完整性的同时，专家还提醒我们，确认合同已经订立的节点会根据合同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民法典第471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向对方提出合同条件，做出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称为要约，而另一方如果表示接受就称为承诺。要约承诺方式是最典型的合同订立的方式。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1: 我是米夏。
7: 米夏，你昨天可把我害惨，知道吗？我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听你出那些馊主意了。
1: 我给你出什么馊主意了？就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别想蒙蔽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7: 你还不承认？你说是不是？你昨天撺掇我给我媳妇儿送花。
1: 是啊，这有什么错啊？难道你媳妇儿不高兴了？是嫌你买花花钱了？不可能啊！我要是收到别人送的花，哎，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大伙儿给评评理啊，昨天我就是听了米夏的建议，要给我媳妇来点小浪漫什么的，然后下了班吧，我就直接奔花店了，挑了最贵的一束花，刚从荷兰空运过来
1: 啊。刘秀，你这么舍得花钱呐？你还真是心疼你媳妇儿。
7: 别提了，我美滋滋的抱着花回家，我刚一推门，我媳妇儿就给我来一飞踹。
1: 说刘向，怎么回事啊？

0: 端端的你送什么花？你说你是不是又干什么亏心事了？哎呀，刘翔，那你没告诉你媳妇儿这花有多珍贵呀？
1: 跟你说不提还好，我刚一说这花空运过来，我媳妇儿又踹了我一脚。
0: 你说你到底藏了多少私房钱？哎呀，这怎么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啊？怎么一点都不浪漫呢？
1: 我跟你说啊，这生活它就是生活啊，生活讲究个什么呀？平平淡淡才是真，谁没事玩那么多浪漫啊？
0: 你瞎说，爱情就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儿了。你敢说你跟你媳妇儿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浪漫的事儿？
1: 那浪漫的事儿，我想想啊，这恐怕得追溯到我刚认识她时候。想当年我对我媳妇儿，那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我们俩第一回约会是在一公园里头，我吧酸酸甜甜腻腻乎乎的就说，他说亲爱的，这跟你在一块儿吧，我终于明白什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
0: 是吗？那你给我讲一讲呗。
1: 你看啊，相对论吧就是相对而论啊。你比如说我在公园等你的时候吧，时间就呦那么老长啊，现在跟你在一块溜达吧，我觉得吧这时间呦这简直太短暂了。
0: 哦，刘笑，没看出来呀。哎，你这人还挺懂浪漫的，你说是哄人开心的话，你说的还一套一套的。
1: 这种肉麻的不行的话也就放在从前使啊，自打结婚了以后，我媳妇儿就剥夺了我话语权了，俩人也不逛公园了，最常去的地方那就是菜市。
0: 菜市场怎么了？菜市场就不能浪漫了吗？
1: 菜市场那么浪漫啊，那旁边都是卖鸡呀、卖鸭子，通道上一粒鸡毛，我就站鸡毛上。我还冲我媳妇说啊，亲爱的，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相对论了。
0: 闭嘴，你能不能别叨叨了？要问你，刚才那家的鸡蛋到底是3.75块还是3.76块来着？哎呦，这柴米油盐还真是浪漫不起来啊。哎，那你们就不能换个方式吗？比如说一起看看月亮之类的啊，来找一找当年谈恋爱的感觉啦。
1: 当年谈恋爱的时候，你别说月亮，什么星星啊、山川啊、河流啊，能看的全看。我们从诗词歌赋一直聊到人生理想
0: 哟，这完全是琼瑶小说的节奏啊。
1: 那是，我跟你说，在满天星光下，我女朋友也就是现在我媳妇儿啊，教我认识了北斗星，北斗星，还有北斗星。
0: 怎么全是北斗星啊？
1: 他就认识个北斗星。
0: 哎呀，那你们可以挑个日子接着看北斗星啊，来寻找一下当年浪漫的感脚。
1: 你这提议提晚了啊，此实验已经做了。就在一个晴朗的晚上，我跟我媳妇儿照样手挽手走上了阳台。我就跟他说，我亲爱的，你看这是北斗星。
0: 哎，我看见了，这不就是北斗星吗？
1: 哎，你看这北斗星吧，一共有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哎，六颗星。哎，亲爱的，醒醒睡着了。
0: 刘翔，您这都赶上数绵羊的催眠效果了。
1: 我当时把我媳妇儿叫醒，我还给她擦了擦哈喇子，然后深情款款地问她，她说亲爱的，你看到这满天的繁星，你说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0: 哎呀，明天肯定是个大晴天，你把咱家的被子赶紧拿出来啊，明天晒晒。哎呦，这也太破坏气氛了。你说我这还没谈恋爱没结婚的人呢，你们就不能让我保留一点对爱情的美好想象吗？你说能不能浪漫一点啊？
1: 不是，你今天是怎么了啊？怎么今天没事老关心别人的事儿浪不浪漫？
0: 我当然关心了。你想啊，我这么一个单纯的少女，当然对爱情有着美好的憧憬了。有首歌不是唱得好吗？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买买电脑。
1: 什么就买买电脑，还修自行车呢？人家那歌里唱的是一起慢慢变老，你看。
0: 这我哪知道啊，我又没有什么经验。所以说吧，我对浪漫的事儿就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
1: 我跟你说啊，浪漫不能当饭吃，你再浪漫你也得慢慢回个平淡，尤其是结了婚以后啊，你基本上就跟浪漫彻底拜拜了。
0: 切，我才不信呢。
1: 不信是吧？哼，那我今天就跟你讲讲那些你认为的最浪漫的事儿。
0: 刘晓，那你说你觉得什么事儿比较浪漫呢？
1: 浪漫的事儿多了，你比如说烛光晚餐，这够不够浪漫？
0: 这当然浪漫了，蜡烛、红酒、牛排、小提琴，哎呀，光是想想我都快陶醉了。最好还能有一白马王子牵着我的小手跳上一曲华尔兹。
1: 呀，你什么时候你学会华尔兹了啊？我怎么都不知道。
0: 华尔兹我现在是不会啊，但是像我这样有舞蹈功底的学起来肯定不难。
1: 你还有舞蹈功底？
0: 当然啦，想当年我跟我妈扭了2年的大秧歌呢。
1: 行，不提这事儿了啊，咱接着说浪漫的烛光晚餐这事儿。想当年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我媳妇儿终于答应了我的求婚。
0: 哎呀，太浪漫了，刘晓，你难道不想重温一下当时的场景吗？你让我过过瘾。
1: 我当然想啊，就后来吧，有一天我下班了，我亲自下厨，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点上了几根蜡，我就特别开心的等我媳妇回家。
0: 哎呀，哎，你媳妇儿一定被感动的哭了吧？你说这么浪漫的事儿，有哪个女的能拒绝呢？
1: 我还别不告诉你，你想多了。我媳妇当天晚上一回家就冲我嚷嚷了一句：“
0: 哎呀妈呀，咋又停电了呢？刘晓啊，赶紧收拾收拾，咱出去吃吧。”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
5: 米夏，你上半段听我讲了那些故事之后，你对浪漫这事儿 还心存幻想不？
6: 刘笑，你跟我讲的都是你失败的例子，那说不定别人不这样呢。我看咱那憨厚朴实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你说他和他媳妇儿整天就挺恩爱的。
5: 我跟你说啊，郭子那可以算是咱们单位最不懂浪漫的人啊，就为这事儿他媳妇儿也没少修理他。
6: 人家家里的事儿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5: 你看，你忘了，我有个外号叫江湖包打听。哎，谁家有点什么事儿，我准第一个知道。
6: 你真八卦，刘笑，以后我得告诉大家伙防着你点儿，省得把人家隐私都给抖落出来。
5: 行行行，我八卦是吧？你还想不想听浪漫的事儿啊？
6: 哎呀呀，想听想听，你快点说。哎，郭子家什么浪漫的事儿啊？
5: 就咱那编辑郭子他媳妇儿吧，稍微有那么一点胖。啊，上学的时候吧，为这还挺自卑。有这么一天，正好赶上他们俩约会，郭子当时那女朋友就跟郭子说：“
6: 郭子，你说实话，我是不是特别胖啊？”“
7: 哪有的事儿啊，你在我心里，你简直就是女神，无论你什么样，都是最美好的一种存在。”
6: 就像你还说人郭子不懂浪漫，你听听人家两句话说的多好听啊。
5: 这是他约会之前特意找我，我教他的啊，就是为了哄女孩开心使的。
6: 真的假的？你怎么证明这是你教他的？
5: 后来他们俩不是结婚了吗？郭子就只能完全靠自个儿发挥了。哈哈，这一下可捅娄子了。
6: 老公啊，你看我的身材怎么样？
5: 行，挺好的。
6: 你骗人呢，他们怎么都说我没有腰呢？
5: 那是他们瞎说，你这么粗个腰是个人就看得见。捅娄子了吧？
6: 这倒是，你说这锅子也忒实诚。

0: 这老实也想玩浪漫，他非常容易就玩岔劈了。想当年咱编辑过得追他媳妇儿的时候吧，三天两头的请假陪他媳妇儿逛街去，等到后来吧，他就慢慢坚持不下去了。
1: 为什么呀？逛街也没多累呀。
0: 你可不知道，郭子每次请假的借口吧，都是他们家亲戚住院了，老这么请假他们家亲戚不够使了。
1: 你还嘲笑人家郭子？你自己那点事儿在咱们单位还不是尽人皆知吗？
0: 行，有什么事儿你先嚷嚷，你看你那脸型就跟你手里有我黑材料似的。
1: 你以为我没有啊？大家伙不知道，当年刘笑跟女朋友还有一个约定呢，只要一吵架马上就喊停，还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
0: 就歌词背得熟啊，有能耐你把歌唱出来啊。怎么着吧，你难道不觉得我这种做法很浪漫？
1: 浪漫是浪漫呢，可是为谁先道歉的事儿，你们俩好像发生了争执吧？
0: 不是，这倒是哈，每次都是我低头认错，就因为这个吧，给我们家那位脾气惯得越来越大。好像我记忆当中仅有那么一次，他终于主动跟我说对不起了。
1: 哟，记得这么清楚啊？当时你是不是一定特得意呀？
0: 得意什么呀？我得意。那次我正准备给他打电话道歉呢，就听电话里传出了个声：“
1: 对不起。”
0: 啊，哼，你终于知道自己错了。
1: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这算什么道歉呢，刘笑？你瞎嘚瑟什么呀？
0: 这已经算不错了，我就当是运营商代表他向我道过歉了。
1: 啊，心态还挺好。
0: 那必须的，你说这结婚这么多年，我每次吧想做点什么浪漫的事儿，他都打击我啊！我这心态要再不好点，我早受不了了。我
1: 哟，你媳妇儿又怎么打击你了？
0: 想当年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吧是这么跟我说的。
1: 亲爱的，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你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到街角那家店吃卤肉饭。哎呀，真浪漫啊。刘笑，我跟你说，这就是我向往的爱情。我跟你讲，我就是那种宁可在自行车上笑也不在宝马车里笑的人。
0: 不是，你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得得得，不提这事儿了啊。还是说我刚才跟你说的是我跟我媳妇谈恋爱的时候他的那副嘴脸啊，等到结了婚之后他终于说实话了。
1: 啥自行车不自行车的呀，刘笑，你赶紧的，有卤肉饭就行。哎呀，生活好现实啊。刘笑，你媳妇儿也算是半个吃货吧？
0: 倒也没那么严重，不过说实话哈，结婚这么多年他还真比原来胖了好些。
1: 你还说人家呢？哎，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那腐败的肚子。
0: 想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吧，还经常相约一块跑步健身呢。那时候吧，他为了鼓励我，总在我跑完10公里以后吧，给我跳一支特别优美的舞。
1: 哟，挺浪漫呢。哎，刘笑，你媳妇儿还会跳舞呢？
0: 那当然，前两天他还说这事儿。
1: 老公啊，如果你能减掉10公斤，我就跳舞给你看。
0: 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要是你能在短时间内立刻减掉20斤赘肉，我就愿意看你给我跳。
1: 哎呀，这夫妻俩还相互嫌弃上了。
0: 哪能说是嫌弃呢，对不对？这应该算是彼此都深入的了解了对方之后才能说得出来的话啊。你要我说吧，其实谈恋爱的时候玩浪漫多多少少都有点虚伪的成分在里头。
1: 怎么就虚伪了呢？你刘笑，你不许污蔑我心中美好的爱情。
0: 不是，你看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吧，我女朋友感冒，你猜我会怎么着？
1: 你总不会说多喝点热水吧？你要这么说那太不善解人意了。
0: 哪能啊，我是谁呀、啊、能干得出那种事来吗？是不是？我当时就紧紧地抱着我女朋友，然后跟她说，我说亲爱的，我看你生病了，我真的好难过好难过呀。
1: 哎呀，你快放开我，你放开我，别传染你了。
0: 没事没事，你尽情的传染呗啊！我不能承担你的痛苦，那就让我和你一起痛苦呗。
1: 哎呀，刘笑，我都起鸡皮疙瘩了。不是，你这浪漫也有点过了吧？
0: 我现在自己想想吧，也有点受不了。估计就是当年琼瑶剧看多了，你 还别说，那个年代的小姑娘吧，她也吃这套。
1: 那我问你，要是现在你媳妇生病了，你怎么着啊？
0: 现在我媳妇只要咳嗽两声，我立马就着急了。哎，你离我远点，离我远点，你们那功德啊，别老传染我行不行？
1: 哎呀，你太过分了，刘晓，这婚前婚后怎么差这么多呢？你说你们这些男的结婚之后怎么就不珍惜感情了呢？
0: 逗你玩啊，我哪能那样啊？我跟你说，我媳妇现在要是生病了，我当然特别着急，不过我不像那时候非得陪她一块生病，而是赶紧带她打针吃药去啊。我说这事儿主要是想告诉你，浪漫这东西吧，绝对不能当饭吃啊，过日子还是真得实际点。
1: 嗯，要这么说，我还是对于浪漫的爱情充满了幻想。
0: 那你就没事自个儿幻想去吧啊！等到有一天你也会遇上那么一个人，他吧，让你不再幻想浪漫，而是想着怎么踏踏实实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哎，就算是你找对人了啊！
1: 放心吧，刘晓，我会努力的。
0: 哎，那咱在这儿就借着咱们今儿这话题，也希望全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
1: 希望天下的有情人都能一起慢慢变老，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一直陪伴着您。
0: 不过今儿我们节目的时间快到了，以下刘晓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汉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

0: 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糯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满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园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66。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无印良品，掌心。其实男生间深厚的友谊，对音乐共同的追求，也会让两个人组合到一起。起初光良是读电脑及录音工程的，而品冠读的是会计专业，他们一个擅长钢琴，一个喜欢吉他。有一天光良突然发现身边有一个很好听的声音，于是主动和对方说，你的歌唱得很好，有没有兴趣听听我写的歌。在这段对话后，他们成为了朋友。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蔡幸娟，真的让我爱你吗？

真的让我爱你吗？来自蔡幸娟。蔡幸娟的嗓音甜美清澈，既能演绎轻快活泼的歌曲，也能将深情款款的情歌诠释得动人心弦。真的让我爱你吗？从开篇的迷茫与试探，到中间的纠结与不安，再到最后的期待与渴望，蔡幸娟用她的歌声带领听众走进了一个充满爱情困惑的世界。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Ocean Deep 情深似海，来自 Cliff Richard。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黄义达，一秒的安慰。有些事注定成为故事，有些人注定成为故人，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但昨天的悲伤，今天的快乐，喜怒哀乐，我们都要记得。正是这些经历组成了如今完整的我们。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

外滩十八号，袁成杰，戚薇。戚薇拥有磁性迷离的嗓音，袁成杰有着温暖阳光般的音色，两种截然不同的声色融为一体，填补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仿佛是你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寻觅到的一个休息地带，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梁静茹一对一。

0: 老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

0: 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浮躁来自王菲。一切都好，只缺烦恼。曾经以为没有烦恼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真谛，可现在才明白，烦恼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是成长的磨砺石，缺了它，日子也会少了几分韵味。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Get down, 来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Get Down， 来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在欧洲爆红的标志性单曲，九十年代横扫欧洲各大舞曲榜。当年在中国大陆，他凭借强劲节奏，通过迪厅和 MTV 迅速走红，成为九十年代末年轻人心中的蹦迪神曲。他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成全，来自刘若英。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朴树 Colorful Days。不食人间烟火的朴树在2003年曾经为某一款汽车创作的广告歌 Colorful Days 就是这样一首兼顾商业和艺术的神作。当朴树如同游牧诗人一样唱出驰骋于狂野中的肆意洒脱，诗与远方的花路铺展于脚下，听完这首歌，也许你身在工位，灵魂却已经完成了一场公路自驾之旅。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SHE 飞轮海酸甜。

酸甜，来自 SHE 飞轮海。这是 SHE 与飞轮海用声线调制的青春特调，爱情刚开始时像草莓糖一样甜蜜，可相处久了也会有柠檬般的酸涩。这些酸酸甜甜的瞬间构成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也让我们学会在爱里成长。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方雅贤，遇到你身上。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梁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4: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糖落魔卷馓子太

0: 张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0: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0: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0: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0: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0: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0: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任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想找夜班工作，假期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6: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型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燕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3: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种草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利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与迎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3: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5: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4: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5: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10: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0: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10: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灯。
1: 不对呀，
0: 不对呀，
1: 不对啥？
0: 开光这怎么了？这是啊？怎么这？一开场整的这么伤感，我不适应了啊！这是
1: 我这不是延续一下上周的悲伤吗？
0: 那确实是有点遗憾的，
1: 是不是啊？
0: 咱们徐州2-3是输给了淮安了吗？
1: 还有朋友说啊，上周徐州输了就怪俺俩啊，就因为咱俩提前下班才输的。
0: 那真不能怪着俺俩，
1: 就是你听俺俩给你狡辩，不是
2: 什么叫狡辩？
1: 你听俺俩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因为上一场不是俺俩想走的啊，听就嘉宾毕院长他非得去现场，他不回来直播间，俺俩就能提前下班了。
0: 那弄得也很
1: 无奈，真没想让提前下班哈，真的是挺难受的。
0: 也不怪我们。我们俩是不是啊？
1: 是啊，而且上场咱们没赢，哎，真的是和我们没有关系。
0: 你这么一分析的话，我觉得主要怪毕院长，
1: 让他去现场的。
0: 那
1: 都怪他，
0: 主要是我们也没这超能力，让谁赢让谁输，是不是？哎呀
1: ，秋风萧瑟呀。整个人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伤感。
0: 那可不嘛，
1: 多多少少得吃点好吃的补补啊。
0: 那吃什么呢？
1: 我觉得秋风起，蟹脚痒，我们今天就得整点螃蟹。

0: 蟹炒。
1: 哦，你尝尝螃蟹。
0: 哎，
1: 这可是苏州特产哈。
0: 是呀，而且咱今天吃的不一样。
1: 哦，
0: 咱今天咱们整点醉蟹，你看怎么样？
1: 醉蟹哦，这个醉蟹呢，就是被这个酒精给麻醉了，它晕晕乎乎的，它就跑不起来了，是这意思吗？
0: 哎，我觉得醉蟹入味嘛，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呀。
1: 哦，是这意思啊？那是我过度解读了。
0: 你过度解读了，我可没有说和苏州醉有关系啊。
1: 那您说，要是吃这螃蟹的话，朋友们，就是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你们也出出主意啊。
0: 啊，
1: 这是要吃螃蟹，咱先吃哪呢，朋友们？
0: 吃螃蟹很简单，吃腿儿啊。
1: 吃腿儿？
0: 八强抢排位呀。
1: 哦。
0: 啊
1: 哦，叫吃蟹先吃腿，八强抢排位。
0: 老话说的这个特别好，
1: 哪来的老话？真是哈，
0: 吃螃蟹吃平平，您别管。
1: 哦，
0: 这个蟹腿的杀伤力可强了，
1: 哦，
0: 进攻可猛了。
1: 那可不嘛，
0: 咱们先从蟹腿开始关注啊。
1: 那可不，朋友们，你要关注苏州队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盐号啊、寇城啊，那冲起来确实是咱苏州的这个硬蟹腿，必须得给它吃住了啊，朋友们。
0: 哦，
1: 啊，
0: 你是这么理解的呀？
1: 那又是我过度解读了呗。
0: 我就吃个蟹腿，没有别的意思。
1: 您不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1: 哦，那就是我的意思。那既然说是吃螃蟹，
0: 吃螃蟹
1: 你不能光吃腿啊。
0: 哦，那吃完螃蟹，我觉得把腿吃完，咱得把这个盖儿给掀了，
1: 对吧？对，哦，对，得掀盖儿了。
0: 对，你得吃里边的那个肉了呀。
1: 哦，得吃盖儿了，得吃中间的部分了。
0: 对。
1: 哎呦，您说这个
0: 啊，
1: 太有道理了，朋友们。
0: 咱们就
1: 不能光拿腿呀、啊。
0: 哇哦！
1: 要尝就得尝尝咱苏州队的中场主力。
0: 啊，
1: 朋友们，你想想看，周光国、左俊杰，还有超强的那个替补金尚，那三个主力要守在中场，那就是螃蟹厚厚的壳，您知道吗？真是。
0: 是挺难对付的。我说螃蟹啊。我可没有说苏州队的意思。
1: 您这么一讲，好像又是我过度解读了，真是。
0: 这个人心眼就多，跟蜂窝煤似的，真是啊。
1: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螃蟹，就是你要是想啃下咱苏州这个大闸蟹的话，你光掰那个蟹腿不够，你就得把这个中场给它凿开。我就
0: 太狠了，是不是？
1: 我这只是比喻，你看真是的。
0: 我们给大家说呀，刚才我是纯吃螃蟹
1: 啊，
0: 你这个是做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解读，是不是？
1: 就是我觉得这今天面对的对手朋友们确实是有些难度，知道吧？
0: 啊，
1: 因为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我们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来。
0: 是的，我们要尊重竞技场上的每一位球员朋友。
1: 对，那我们也希望双方呢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给自己的小组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好多朋友说啊，不信邪的说，我们已经到昆山奥体了。
1: 哎，
0: 来来，你们都是我们在远在奥体的眼线啊。
1: 对呀、啊，
0: 现在奥体情况怎么样
1: 啊？
0: 有没有见到苏州队？
1: 哦，
0: 有没有在那吃到螃蟹？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朋友海鱼小屋说，
1: 嗯，
0: 必须拿下大闸蟹
1: 啊、哦！
0: 吃螃蟹，吃螃蟹，不说那些，不说那些。
1: 七月说，你俩搞半天，我以为是吃播呢。
0: 咱不是说真香啊？
1: 但是不，这今天咱们主要是在这个叫什么？8月15的时候。
0: 8月15之前，
1: 哎，吃螃蟹
0: 蟹脚肥，
1: 对、啊，最好的一个时间，朋友们，
0: 是，
1: 好不好、啊？
0: 现在给大家送出的呢，就左上角，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个小福袋啦？
1: 嗯，
0: 点进去，球抱抱，就我前面这个的球抱抱，
1: 哦，哎、还有十来秒钟就抽奖了，
0: 对，
1: 点击进去，然后自动的会输入口令，然后就会显示谁中奖，也会自动的把这个奖品寄给您，多方便，好不好？
0: 七月可搞笑了，
1: 哎、
0: 七月说。我是卖海鲜的
1: 哦，
0: 上场徐州队输了，
1: 哎，
0: 气得我给买的多加了二斤水，
1: 是
0: 您真行，
1: 哎，
0: 各位、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1: 哎，
0: 就是我是干啥的
1: 啊、哦？
0: 上场徐州队输了，
1: 哎、
0: 气得我呀怎么样？
1: 对对啊、
0: 说两个开开心心就行了，
1: 对对，开开心咱过过瘾，就因为这个
0: 过瘾啊，过瘾
1: 没赢球你怎么着了，
0: 对
1: 好不好啊？哎来，接下来呢，也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整场的视频的直播当中，朋友们、啊。
0: 没错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了、啊，今天是对战苏州比赛的特别节目，苏州卡苏超、嗯，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哦，您是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0: 我都说了12集了。
1: 您是苏苏，今天是苏州队。
0: 你又想跟我安扯什么？
1: 哦，您不会是那个眼线吧？
0: 我都吃螃蟹了、
1: 哦、
0: 对不对？
1: 要这么讲是我过度解读了。
0: 您这个人以后您别叫大家的嘴替小龙吧、哦、你叫蜂窝煤小龙好不好？
1: 对对对对，过度解读了、
0: 哦、王行不行？
1: 今天想多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嗯、
1: 今天那些多心眼的事儿都交给我来，朋友们，好不好？
0: 我可单纯了啊、
1: 哦、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鹏城风华呢，是我们国内首部大型湖岛实景沉浸式的夜游野营

0: 这个项目大家现在去太合适了，
1: 嗯，
0: 因为晚风吹来的时候，晚风徐徐，这个风也不燥，天气也不热，它已经成为我们徐州的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了，
1: 嗯，
0: 而且它是以苏轼在徐州任职期间的经历为主线，在长达3.3公里的水上航线与80分钟的航程当中，穿行于明月几时有、鹏城长歌、泪别徐州等8幕的视听的这么场景之间。
1: 那演出也融合了戏剧啊、水上的特效和机械的舞台，重现了苏轼抗洪守城、离别徐州的历史瞬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船在戏中走、人在画中游的诗意境界啊！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9月生日票呢仅需要99元、
0: 哦，我们可以99块钱去哦！
1: 你看看 啊，很多朋友9月份都可以过生日时候去一下啊！而且国庆的园区呢也是昼夜不打烊，白天咱可以喂动物啊、看马戏啊、观巡游，到了晚上咱们一起打铁花、烟花秀呢，可以精彩的亮相。中秋国庆出游就选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了。
0: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大昌烧烤的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吃二鲜味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啦！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0: 本次直播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呢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价，为热血助威喽！
1: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老式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同时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 For the Love 的联合支持。
0: 哎，说到咱们老式烧烤，现在老式烧烤也开始给大家抽奖了，
1: 嗯，
0: 左上角的小福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嗯，
0: 里头呢就是老式烧烤给大家送出的米线还有甜醋一个大礼包，
1: 对，这个大礼包啊，
0: 哎，
1: 嗯，这个
0: 直接送到寄到家门口的哦，都不用大家来领取的那种。
1: 嗯，那各位此时此刻，如果说您看到了有这个抽奖的环节呢，抓紧时间点击进去。而且另外呢，如果说您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也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这也是我们在常规赛的这个环节当中最后一天给大家抽奖了。
0: 没错，啊，刚刚还有朋友说徐州和苏州有什么故事，徐州和苏州有什么姻缘
1: 啊，
0: 这里边有什么前因后果，
1: 哎，
0: 还有这个小飞也说了，好家伙，这个苏超踢到了最后一轮了，
1: 嗯，
0: 还有一半的队伍都不知道能不能进8强，你说这合理吗？这合理吗？
1: 在其他地方你可能觉得不合理，但是在苏超他非常的合理。
0: 今天我们有12支队伍，
1: 嗯，
0: 6场比赛，
1: 好，
0: 我掐指一算，
1: 哦，
0: 他可能会诞生出729种结果。
1: 哎呦，729种结果！
0: 他赢他输，他输他平，他平他赢，他赢。
1: 哦，
0: 反正其中有81种可能影响到我们8强的排位。
1: 不愧是江苏的足球赛事啊，都到了收官之战了。这个晋级形势呢，堪比是奥数的竞赛呀！这是
0: 不用奥数的程度，今年高考的数学的概率可能就有这个题。嗯，
1: 只有高考生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0: ，
1: 世界达成啊！
0: 除了前二和倒三，
1: 嗯，
0: 啊，其他7支队伍能否进入8强都要看今天的这场比赛。
1: 而且大部分球队的命运呢，还是目前啊，就目前这个点还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
0: 今天晚上除了南京啊，
1: 啊，
0: 南京在家等通知啊，没有想到省会在家等通知，他说等通知再来
1: 啊。朋友们，你们觉得现在呢有点扑朔迷离啊，
0: 嗯，
1: 啊，有点前面有点迷茫啊？
0: 对呀，
1: 啊。但我说实话啊，咱们得看问题得看关键哈，啊，
0: 是
1: 这一切的一切呢，这还得从这个上周咱们淮安跟徐州的那场比赛说起，啊，
0: 老话说得好，苏超乱不乱，嗯，全凭淮安说的算，真不是浪得虚名哦。哎，
1: 这梗啊真是从去年就用到了今年呢，
0: 啊，哎，淮安真是苏超搅动风云的一个高手，哎，
1: 对，怪不得我以前去淮安吃那个风云面馆很多，
0: 哎，
1: 哦，真的搅动风云，
0: 而且它里边最厉害的就是它的长鱼面嘛，
1: 哦，
0: 长鱼也是很会搅动的呢，
1: 是不是啊，嗯，所以你看啊，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其实不仅要看我们自己的比赛，
0: 是，
1: 更要看我们的那些兄弟城市们，他们此时此刻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奉献的比赛拿到的比分是什么样的结果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呢，除了在左上角，嗯，来输入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口令，不用大家来填哦，嗯，我们已经给大家输入好了，
1: 哎，
0: 你只要点点点就来了，
1: 嗯，对，
0: 嗯
1: 嗯，我看到有朋友说上次直播间放了3个球咱输了，咱今天又放3个球，这是到底啥意思呢？
0: 哦，不，这
1: 咱们是听人劝吃饱饭，朋友们，
0: 对，
1: 咱这直播间放几个球，您现在你点，以前咱们电视台有点歌台，现在有点球台，朋友们啊，
0: 您点几个球，哎，我们就放几个球，
1: 您说放几个球我们就放几个球了，马上
0: 是，
1: 哎，
0: 还有这边小伙伴说继续支持 支持咱们徐州队，徐州队加油。嗯，咱们要不然这样吧。

0: 徐州进八强。
1: 然后大家把下句来想一个上下句呗。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下句啊。
0: 用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一起来为徐州队来加油助威。很多朋友都打出了上一句啊，我祝徐州。
1: 我祝徐州进八强。大家看，我们有李培青，哎，有阿联啊。
0: 对，你看这个，他们打这个字儿的时候，我觉得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我祝徐州进八强，我祝福徐州进八强。哎、
1: 对呀、啊，我助力，我祝福，都是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搞定的。
0: 对、哎，
1: 而且最搞笑的是，小伙伴说，啊、不行，哪首啊？哪首啊？还是说你们收到礼物了吗？
0: 哪首？
1: 收到什么礼物啊？哦、我们一般礼物都会第二天就会给大家邮寄了。
0: 对，
1: 因为我天天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看我们部门的小宝，就说姐，等会儿出去给送个快递，发个快递。
0: 收礼物，
1: 对，收到礼物了吗？
0: 来，有朋友说，我祝徐州进八强，吃蟹就吃六。五月黄，哦哟，
1: 哎，你什么意思？
0: 对，
1: 你是不是
0: 啊？有点过度解读了哈，哎、啊，有点过度解读了。
1: 那大家就把这个上下句写上啊，上句就是我祝徐州进八强、嗯，大家把下句来写一下。接下来我们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是球报告，
3: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屋的老墙根
4: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4: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程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汇聚欢乐周年庆，9月生日票99元，与20000只动物一起过中秋。国庆大阅兵，开心7天乐，昼夜不打烊。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打铁花，烟花秀，惊艳亮相。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4: 做手淘，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5: 当日现采，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6: 鹏程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7: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

0: 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1: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2: 老板，您太办事了。
3: 我们的菜跟徐州对。

串儿要鲜，菜要正，像洗手队一样，必须硬核。

有人说苏超是江苏最燃的赛场，我说徐州是赛场最硬的答案。城扛过黄河怒涛，人守过彭城安澜，苏轼在水不进，徐州在战不退，踢球寸土不让，应援战鼓震天。

0: 苏轼回望彭城，一别千年。今天我们站成彭城，满城呐喊。苏轼守一城，千年风骨不折；徐州战一场，满城血性不灭。转发这条视频，让全江苏听见，彭城风华，徐州必胜。
1: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2: 两汉文化探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3: 金石湖畔风光无限，苏州足球实力在线。

0: 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苏州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卡苏畅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鹏城风华是我们国内首部大型湖岛实景沉浸式的夜游演艺项目，已经成为我们徐州的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
1: 你看看是流动的，真是。
0: 是啊，因为你坐在船上，你要跟着剧情走的呀。
1: 而且这个演出呢，也融合了戏剧啊、水上特效和机械舞台，重现了苏轼抗洪守城、离别徐州的历史瞬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船在戏中走、人在画中游的诗意境界啊。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人家既然是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0: 他就九个，
1: 他就选九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呢，咱们可以仅需要99元啊，就可以买到门票了。
0: 刚刚我看到现在小伙伴正在抽的就是九鼎山动物园的门票。
1: 对啊，那我临时改生日还来得及吗？这是
0: 你看看。
1: 而且在国庆的园区呢，昼夜不打烊，白天咱们可以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到了晚上咱们一起搭铁花、烟花秀，精彩亮相。中秋国庆出游就选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0: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川二鲜、味药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队为徐州加油。
1: 本次直播上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建设保障注入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1: 同时哈，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0: 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 Food Love 的联合支持。刚刚在广告之前哦，跟大家来说了一个上下句的一个游戏。
1: 对啊，
0: 上句就是我祝徐州进八强，
1: 好家伙，
0: 可以祝福，可以是助威，可以是祝贺，
1: 哎呦喂啊！所以我早就说您怪不得您是那苏辙的后人。
0: 怎么说呢？
1: 您写的诗就是很深刻。
0: 我这个属于有点偏向当代文剧，白居易。
1: 哦，你走的是。白体，
0: 哎，你看我们有小伙伴就已经把这个肖想我祝徐州进八强，哎，此战姑苏底气强。
1: 哎呦喂，
0: 姑苏他底气强，我们还行了。
1: 对，底气就强了啊。
0: 我们得抽点心
1: 啊。王厚林说：“我祝徐州进八强，苏北龙头镇山王。”哇哦，你看我这霸气，真是啊。
0: 还有 A 说：“我祝徐州进八强。”嗯，我不行，大徐州必须得进八强，我必须得让他不进八强。啊，
1: 对，诗的名字叫挺乖的。
0: 还有这个他还说呢，我祝徐州进八强，汉风铁血创辉煌。
1: 哦，这也是给他押上韵了啊。HY 说我祝徐州进八强，无徐苏超没气场。
0: 哦，没有徐州的苏超没有气场，
1: 没那个感觉，哇，是不是啊？
0: 冷月如霜说，我祝徐州进八强，苏苏小龙预测强。
1: 哦，咱们预测强，
0: 我们还行。但是刚才我们有群里的小伙伴说，说苏，你把你前面那个球给我拿走，就放小龙那边就行。哦，来，宝给我拿走。
1: 对对对对，待会儿我们请一下我们的这个首席服务员。对，
0: 我们首席服务员把我们的这个球都拿到小龙那边去啊。
1: 对，空哥说我祝徐州进八强，鹏城将士战无妨。意思是只要能够拿出拼搏的意志，对，怎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可以接受，但只要在过程当中努力拼搏就可以啊。
0: 还有紫锦天下说我祝徐州进八强，打遍天下显辉煌。
1: 哦，都是压的是辉煌，
0: 我都快想念那个了。辉煌，我徐州。
1: 你想喊麦是不是？
0: 对，喊麦一下啊！
1: 我是你的好朋友说，说我祝徐州进八强，徐州一定多赢那么几场啊！这是最后一场，朋友们。
0: 是，
1: 对，这是最后一场了。
0: 嘴嘴说，我祝徐州进八强。大风再战，战歌扬。大风再起，战歌扬。
1: 战歌扬。
0: 对，
1: 把我们的这种气势如虹的感觉给它写出来了啊！
0: 哎，刚刚还有我们的小伙伴说，我祝徐州进八强，鹏城扬威夺荣光，
1: 多荣光，
0: 对，多荣光啊！
1: 明天说
0: 也可以是夺荣光，
1: 对，
0: 两个是一样的。我也夺取我的荣光，我也多么的荣光，
1: 多么的荣，对，两个意思哈。
0: 还有接下来朋友，我来了啊！
1: 怎么说的？
0: 我们的直播间小伙伴啊，和我们现场的小伙伴，哎，我来了。威说，国庆节 阿拉想去徐州玩啊。哦，那请问一下，徐州有什么推荐的吗？来，各位小伙伴。
1: 哎呦喂，
0: 我们这个远的
1: 近的。你要说踢球吧，我们好好踢的；你要跟我们来这个，那你就好好给你推荐了哈。
0: 我们必须得好好推荐啊。
1: 对对对对。
0: 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来徐州必须要看的是什么？彭城风华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当时我们的那个苏轼在徐州当知州，虽说在徐州待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做了很多家古传奇的佳话呀。
1: 那可不吗？
0: 他是围绕着苏轼在徐州和徐州百姓一起抗洪的故事为主线来给各位拍摄出来的，这个必须得看、啊。
1: 彭城风华得看。
0: 还有前两天啊，
1: 还有哪里？
0: 我去拍摄的时候，云龙山。哦，云龙山、云龙湖、云龙山上现在的索滑道。
1: 对对对对。
0: 你不得去体验一下那个滑道，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落日飞车啊！哎，你从底下山底下
1: 对
0: 坐个滑索道上去，哎，上一万多厘米的山上。
1: 对啊，14200厘米。
0: 对，上一万多厘米的山上。我跟你说，没有这个就十二八人坐前面的指引，
1: 对、啊、
0: 你都不一定能爬上去。
1: 我们十二八人也比较紧急，
0: 对不对？上山的时候那个氧气，
1: 对对啊、
0: 可以不带。
1: 一般情况下，这种十二八人，说实话，我觉得主要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搭配着陪着你爬山，可能更好一点。
0: 就是我们在旁边帮你持续输出，哎、
1: 对对对、哎。而且我们这种就是百米赛跑呢，只需要一顿烧烤，最后请俺俩吃饭就行。
0: 山底下我们就有很多的徐州的美食就可以来吃了啊。
1: 这就
0: 你在那个观景台上。你就眺望、你看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巴黎歌剧院。
1: 巴黎歌剧院，
0: 你再看前面那又是什么？往北看、
1: 那是什么？
0: 不是巴黎吗？悉尼歌剧院。
1: 对，拍巴黎歌剧院啊。
0: 悉尼歌剧院、你再往北看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是东方明珠塔，
1: 就是我有点晕，应该是东方明珠塔那个。
0: 对呀、那是东方明珠塔的原型。哎，对，
1: 对对对。
0: 你再往这边看，还有能看到什么？还能看到大沙滩。
1: 大沙滩。
0: 那它不都是叫云龙海吗？
1: 对对对对。
0: 哎，你要说这个徐州文旅，
1: 好玩太多了。
0: 还有过一者说苏苏小龙，那可不嘛，没走错，抓紧时间把关注加一下啊！这是我们大家庭的一个群、和大家庭的一个直播啊！
1: 哎，有朋友说我住徐州近八强，笑看苏超谁能敌哦、对，今天咱们是最后一场了，确实要好好的拼一把了。
0: 对，还有这个朋友说的是微微，还有这个朋友说 ZZ 啊，他说我住徐州近八强，脚踏吴沟凯歌狂，
1: 凯歌狂
0: 就是对呀、你这个不得有凯旋之歌吗？
1: 对对对对，黎明说我住徐州近八强，你说强不强？
0: 这强，三句半啊。还有是个这个静待花开说我住徐州近八强，咱就让苏州输光光
1: 来，今天晚上咱们要把祝愿的力量和助人的这种力量呢，一起发挥到极致了。上一句就是我祝徐州进八强，如果要是你应用下一句来接为徐州队加油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呢？
0: 还有王说、这小龙说这是最后一场，难道咱是我们最后一场？我们说
1: 这是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啊，
0: 很焦灼的。
1: 对，这是我们苏超很多的球队呢，到了最后一场的时候呢，需要踢出来这个应有的气势，因为很多人都好奇今天晚上到底是哪些球队能够进到八强里面。
0: 刚刚我们给大家抽的啊，现在是我们的苏鹏甜醋了，这个是我们徐州的特色甜醋，
1: 对，
0: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福利抓紧时间点一下，这个给大家中奖名额还挺多的，
1: 对，来看一下，听风的蝉说，我住徐州进八强，火力全开闯赛场。
0: 听风的蝉还说，我住徐州进八强，干翻对手不慌张。
1: 紫禁天下说，我住徐州进八强。苏超彭城显芳华。
0: 温馨说我住徐州进八强、徐州一定强。
1: 来，各位，今天呢咱们就是给各位想了一个上下句。
0: 对、
1: 各位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时候呢，正好也有点事儿忙一忙，
0: 一起动动脑子，
1: 有那么几个事儿可以忙一忙。第一个呢，咱们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
0: 是，
1: 另外呢，在右下角它不是有一个点赞吗？朋友们、辛苦各位了，给我们多点赞，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接下来的抽奖啊和互动的环节当中来。
0: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各位小伙伴们能够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的，让更多的小伙伴能进来抽奖。哎，你们觉得吗？
1: 对，
0: 更多小伙伴能进来抽奖的话，那你们的中奖率就低了。
1: 是，
0: 也没有撵人的意思啊。
1: 主要是让你的自己没中的话，自己家人可以中吗？
0: 对呀，就是中奖的，就是我们
1: 概率变大了，
0: 亲朋好友的中奖概率变多了啊。
1: 对，那今天晚上有这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来互动，上一句各位继续来接一接吧。我祝徐州进八强，要是您来接。 接下一句的话，那么你会怎么来接呢？
0: 是啊，
1: 来，三国智能他说，我住徐州进八强，劝说苏州快投降。
0: 哇，我们派徐州使者过去谈一谈
1: 啊，谈一谈啊，
0: 先谈一谈。
1: 哎，别着急啊，我们的使者现在已经在这个奥体的现场了。
0: 他们正在谈着呢，
1: 正在谈着呢，朋友们啊。
0: 嗯，
1: 因为有很多朋友是很好奇，在我们苏州的现场是什么感觉？
0: 是
1: 苏州的现场，此时此刻在我们后面的大屏上
0: 已经展示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现场啊，你看还别说啊，这个它的场馆确实是非常的。这个
0: 气派昆山
1: 傲体啊，昆山傲体啊，
0: 对，大家可以从我们的后背景可以看到啊，
1: 来，
0: 昆山傲体，
1: 对，我对这儿就特别熟悉哈，这是我第一次大型演出的一个场馆
0: 啊。
1: 那其实呢，很多朋友对这个场馆也非常非常的熟悉。如果说您已经到达了场馆现场的话呢，此时此刻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您在现场哪里呀？什么感觉啊？苏州有哪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0: 好像马赛克哦，
1: 好像马赛克，
0: 就好像也像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小伙伴在做的那个拼斗。
1: 对啊，这个铁路驿站说，我住徐州进八强，最后一场别慌张
0: 啊。还有这个骆驼祥子说，俺在昆山，就在奥体旁边，欢迎老家的姐妹朋友们
1: 啊，
0: 老姊妹们，
1: 真好啊！这是家乡的朋友一起到苏州来踢一场这个足球比赛，
0: 是
1: 咱们一起在场内也好，在场外也好，一起为家乡加油助威啊！
0: 哎，还有这个君说，我住徐州进八强
1: 哦，
0: 今天必定进八强，
1: 必定进八强哦！今天你住了，他就必定就进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啊。今天晚上有的在踢，有的在等通知啊。听风的蝉说，我住徐州进八强，3-0胜永称王。意思是今天晚上能够赢下比赛哈。
0: 对，还有这个李芬说，咱们开始了没？
1: 哎，
0: 那给很多的小伙伴，如果您是第一次搜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还是说一下，我们这个是赛前的前瞻。
1: 对，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我们的嘉宾跟大家共同来分析一下今天我们的战况有多焦灼，
1: 对，
0: 有多难猜
1: 啊。
0: 那还有呢，就是各位小伙伴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一下啊。
1: 我们正式比赛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9:40。那在这个期间呢，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互动，然后抽奖，然后听取一下我们专业的点球的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就是专业的点评。另外呢，我们还会有现场的连线，因为有很多朋友很好奇在现场，哎，到底准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咱们徐州球迷到哪里了？
0: 对，
1: 接下来呢，会以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0: 是。
1: 那我们还会有最新鲜的这个信息从现场会传回来啊。
0: 那好吧，我们今天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上下句，就是我住徐州进八强。
1: 对。那如果说您要来接的话，您会怎么来接？徐队写了这个几句话啊，他写鹏城热血，逐梦苏超，迎战姑苏，奋勇争骄。
0: 哦，
1: 哎，真是啊，那接下来真的是要到一个好好拼搏的一个状态了。
0: 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的，就是我们今天是主场嘛，今天也不是主场，
1: 哎，今天是
0: 在客场，在苏州队啊，昆山奥体。
1: 昆山奥体。
0: 昆山奥体呢，俗称是昆山的伯纳乌，是国内顶级的足球运动场。
1: 对，那
0: 它里边是没有跑道的啊、
1: 就在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就是此时此刻各位能够看到的现场了啊。如果说想了解到最新鲜的一个现场情况的话，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无线徐州苏龙侃苏超啊！
0: 这边人民说的也特别好玩，徐州奋力进八强，
1: 哎，
0: 为连云港做好一个榜样。我们都是苏北好兄弟嘛啊！
1: 对，有朋友说，今天晚上希望凯旋、清华能够打首发阵容。
0: 嗯，
1: 首发阵容呢会在今天晚上6:30左右会出结果。
0: 是啊，6:30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有很多朋友看了球以后呢，可能对首发的了解啊，包括对替补呢，也希望也能有多一分的了解。因为

0: 不仅是打的是前70分钟的比赛嘛，后面20分钟哪些人会上场，用什么样的战术，打什么样的阵型，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1: 是，还有很多的说朋友说 AO 理想说我祝徐州进八强，楚风汉运放光芒，杜海燕说我祝徐州进八强，古鹏汉风震赛场，
0: Zay说我祝徐州进八强，八强祝我喝二两。而且此时此刻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身后因为是这个昆山的这个现场
1: 说现在昆山下大雨了，
0: 对、这老话说得好啊，叫遇水则发哈。
1: 谁发？
0: 那这谁是客人谁发？
1: 来的都是客人都能发啊。
0: 那今天晚上呢，肯定是受到天气呢多多少少会对我们的球员或者球迷呢，肯定是有一些影响啊。所以各位，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看这个，在这个马上已经到了中秋节了，
1: 是
0: 在这个双节来临之前，我们的两支球队能够奉献一种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期待啊。
1: 还有 AO 理想说刚才怎么说，我祝徐州进八强，
0: 对啊，
1: 八强让我喝二两，他要进八强我随八两，
0: 对，哦，你都能喝八两，
1: 对，
0: 行咱别拼酒啊，高兴就行，朋友们。
1: 还有大屏幕说计划有变，准备夺冠了徐州。因为他去了，
0: 对，这个一生兄弟大过天说我祝徐州进八强，扬名姑苏好儿郎。你前面还说一声兄弟大过天呢，
1: 对，现在就开始斗起来了啊。
0: 还
1: 有朋友说朝前走说我祝徐州进八强，且看鹏程创辉煌。
0: 来，这个宠爱说我祝徐州进八强，爱丽彭超喜洋洋啊。这是他们很关注的咱们徐州的两位球员，一个门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后卫吧，应该是啊。
1: 对，
0: 那各位今天晚上您期待的是哪些关键先生可以在场上出现，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打出来啊。
1: 这边还有小伙伴来说这个现在昆山奥体下的真的是挺大的，提醒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一下啊。
0: 对，
1: 然后到现场的小伙伴要应该不能也是和我们所有一样不能带伞的，但是可以把这个雨衣带好。
0: 对，上回那个就是他们说那雨下的是瓢泼大盆的。
1: 对，
0: 今天晚上的比赛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寓意是什么呢，因为这场比赛呢非常的关键，前面的这场比赛输掉以后呢，很多朋友心里面会有点压力，
1: 是，那我希望这场就不能再
0: 对
1: 再输掉了。
0: 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说希望我们的队员能够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能够背水一战。我当时就在想这水在哪儿呢，哎，这是到了这个点儿，我发现水来了，朋友们，
1: 下雨了，
0: 下雨了，哈哈，下雨了啊，朋友们，
1: 下雨了。哎，还有这个胡巴也说，苏超真的就是自带流量的圣体，最后一轮比赛也太抓马了吧？
0: 你说这是，我说这流量咋去哪儿了呢？
1: 都在苏超呢，
0: 流量下来了，你看这是，
1: 对，下在我们的客场了啊！
0: 真是，我觉得剧本都可能不敢这么写，是不是？
1: 谁能想到最后一轮，榜一和榜二的对决，道一和道二的对阵，哎。
0: 这两场比赛怎么说呢，有一种宿命感拉满但是零人关心的程度，
1: 对，没有关系，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因为这四支球队前两名确定是进八强的，后两名是确定也进不了八强的，
0: 可能比他们更吸引人眼球的呢，就是今天完全没有任何比赛的南京，
1: 因为网上都是南哥在家发电报的段子，
0: 各种运筹帷幄
1: 啊，苏谦啊，你全力拦截一下淮安，再垫一下那个盐城，你必须拿下泰州啊。
0: 你还别说啊，南哥发的电报好像咱也能用哈，
1: 是的，
0: 是吧？
1: 咱比南哥稍微好一点点，
0: 对吧？
1: 如果咱赢了苏州，咱就不用看人眼脸色了。
0: 咱们如果咱们大比分赢了苏州，
1: 南哥可能还得看咱脸色。
0: 那可不嘛，这是。
1: 南哥说我进不了八强，最好阿苏也别进，
0: 阿苏也别进，
1: 这样呢我还有点面子。
0: 所以南哥今天晚上在家里面运筹帷幄等待消息，这是、
1: 对，三国智能小达就说徐州对苏州那简直就可以说是拔管之战呐。
0: 所以今天晚上比赛的这个强劲程度值得期待了啊。
1: 还有新望园说我祝徐州进八强，徐州儿女放光芒。
0: 有朋友说到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有行走的徐州好礼送不停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环节，是吧？各位您在我们视频的左上角是不是看到有那么一个小礼物的红包啊，还有不到2分半的一个时间，它就会自动的抽取出来，这轮谁来中奖
1: 了，看看谁中奖
0: 了。你点击进去以后呢，它会自动的输入这个口令，那稍后的时间在2分半的时间以后呢，它会自动的公布哪些朋友中奖。如果您中奖了，还得辛苦您一步是什么呢？啊，姓名啊，联系方式啊，
1: 把地址留好。
0: 对，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好把我们需要邮寄的奖品直接寄送到您的
1: 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邮寄到家的，
0: 对
1: 朋友们，
0: 很方便。
1: 还是去海边。

0: 轩说徐州，徐州我爱你、哦、你肯定行、哦、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1: 好家伙，
0: 伪粉、哦、
1: 嗯，多少年前没发出来的情书今天发出来了。
0: 对徐州、嗯、
1: 足球场他说我祝徐州进八强，队员个个拼搏忙、嗯、哎，咱要的就是一个敢打敢拼的一个精气神啊，朋友们、嗯、好不好？
0: 好嘞，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是球报告，
3: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2: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起点，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5: 汇聚欢乐周年庆，9月生日票99元，与20000只动物一起过中秋，国庆大阅兵，开心7天乐，昼夜不打烊。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打铁花，烟花秀，惊艳亮相，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6: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彭城大昌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9: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身形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合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10: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

0: 道徐州味。
1: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2: 老板，你太办事了，我们。

0: 赛场最硬的答案。城扛过黄河怒涛，人守过彭城安澜，苏轼在水不进，衢州在战不退，踢球寸土不让，应援战鼓震天。当年苏轼回望彭城一别千年，今天我们战城彭城满城呐喊。苏轼守一城，千年风骨不折；衢州战一场，满城血性不灭。转发这条视频，让全江苏听见，彭城风华，衢州必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衢州队客场对阵苏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卡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大字苏苏。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1: 本次直播呢，要特别感谢一下衢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彭城风华呢，是我们国内首部大型湖岛实景沉浸式的夜游演艺项目，它已经成为我们衢州的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了。它以苏轼在衢州任职的经历为主线，在长达80分钟的航行当中，让人真正的感受到船在戏中有，戏中走，人在画中游的诗意境界。
2: 而且项目还配套了送运的市集和投壶，对弈这些互动的体验，使游客从这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入戏者。现在咱们出去玩都喜欢参与一下互动一下，特别好玩啊。
1: 是
2: 他以山水为幕，光影为笔，将彭城千年的历史文脉化作一场可感可触的沉浸式的梦境啊。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下衢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衢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2: 本次直播好，感谢一下衢州绝顶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九月生日票呢，仅需要99元。那在国庆的园区呢，是昼夜不打烊。白天咱们可以喂动物啊，看马戏啊，观巡游。到了晚上，咱们一起打铁花、烟花秀，精彩亮相。在中秋国庆出游，就选衢州绝顶山野生动物园。
1: 还要感谢一下彭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目前正在抽出的奖，就是来自于我们彭城大昌烧烤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啊！还要先为了正徐州队必胜，彭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衢州队加油。
2: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下衢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衢州仁慈医院、衢州体育医院、衢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啊。本次直播好，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衢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同时啊、还要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大白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1: 哎，同时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还有 Food Love 的联合支持，因为刚刚看到了一个朋友的留言，因为大家为什么会喜欢在我们直播间里玩？因为他们的留言，我随时随地要跟他们分享。
2: 太有才华了！
1: 对呀、啊、，K 先生就问几点开始呀？你看这么难的问题，只有咱们直播间
2: 你看，真是的。咱下回啊，我建议咱弄那个 AR 主持人，在那个屏幕右下角给大家过一下。
1: 替代不了啊！
2: 19:40是正式开踢，
1: 是比赛正式开踢。哎，但是你要说有前面的都有一些演出，赛前演出。哎，19:10，
2: 哎，十分能看着。
1: 哎，你要说看更精彩的苏龙侃苏超，
2: 对，
1: 现在就。别走
2: 哦！对对对，你在19:10之前看俺俩就行了。
1: 对，
2: 衢州最有名的不就是这个美景美女对吧？辛苦的看我。朋友们，其实这2小时也挺快的
1: 啊，是啊，
2: 也挺快
1: 的，我都无从开始反驳。
2: 哎，您说这个包袱该从哪儿解呢？你说，
1: 我的天哪，你直接扔地上算了。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刘琦说，因为你们会玩呀，所以提前那么长时间。
2: 对，
1: 因为有大家陪我们一起玩呀。
2: 对，高高兴兴的。对对对，
1: 没有跟大家是自己人，我们的目的、目标、目强的这种性情，哎，都是一样的。
2: 对，
1: 啊，
2: 所以今天晚上呢，各位，我们除了想把大家弄得开心一点，
1: 是的。
2: 另外呢，各位也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你是觉得应该怎么样排兵布阵呢？
1: 对呀，我们看聊点战术了。
2: 对，咱们怎么着招兵买马呢？咱们最后的，因为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咱们该怎么踢呀？
1: 对呀。
2: 哎，各位也一起来为衢州队加加油，给他一些客观的分析啊。
1: 好嘞。
2: 金色传说说，我祝衢州进八强，快来淮安小龙虾吃光光。
1: 哎，
2: 上一场俺都去那个啥，淮安
1: 去
2: 了，淮安来俺这儿的。
1: 你们对我们稍微有一点狠
2: 啊。哦，对对，下手了。
1: 对，
2: 完了以后那个今天我们就是带着一种心情到苏州去的，
1: 我们带着你们上次同样的心情
2: 啊。而且我看了去年我们跟这个苏州队比赛的时间好像就是在9月20号。
1: 哦，是吗？
2: 那今天我们是9月19号， 两支队伍时隔364天以后啊，
1: 对
2: 啊，咱们再次的遇见，也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分啊？
1: 服不服还说呢？你说到底是哪个人才排的场次啊？
2: 哦，
1: 排南哥最后一轮在家里等通知，
2: 哎，
1: 我心疼南哥一秒钟。
2: 说实话，如果说是南哥今天晚上在家这种状态的话呢？我劝他就今晚就早点睡了。
1: 哎，别看结果吗？
2: 因为你发现人呐，就是你要有烦心事的时候，你啥都别想，你只要睡着了，你啥都不想。
1: 关键他睡得着吗？他睡得着吗？这就给南哥把拐了是吧？你睡吧，还没啥事儿啊。
2: 我是给南京的朋友放宽心
1: 啊，
2: 反正自己说了也不算，你不如放宽心，对不对？
1: 那要不然还让南哥出差吧。
2: 哦，您意思是南哥别在家等一下，
1: 对，
2: 南哥出去玩去。
1: 哎，是，你看他们说这个新疆的阿图什杯这个足球邀请赛就要开始了，
2: 哦，
1: 说邀请苏超的队伍同台竞技嘛。
2: 那南哥能去
1: 啊？是吗？
2: 南哥能去，人省会
1: 哦，
2: 能代表咱们江苏啊？
1: 能
2: 啊，
1: 也不一定哈。
2: 怎么的呀？这是
1: 人家要邀请的是苏超的优胜强队。
2: 哦。不是说谁有空谁去哈，
1: 你这话问的
2: 哦，
1: 更扎心了。
2: 对对，我觉得他有空
1: 啊，
2: 他都没空，
1: 他先去一趟是不是？
2: 对对，与其搁家等通知，不如去新疆踢一场，真的啊。
1: 金色传说还说，
2: 哎，
1: 感谢徐老大，让我们淮安还有希望。我就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徐州队真的挺仗义的，
2: 对，
1: 就老是给就是没有希望的队伍，带来无限的希望
2: 啊。你这么一形容，显得我们有点渣男。
1: 因为当时我们跟镇江踢成平手的时候
2: 啊，给镇江一点机会，
1: 镇江的小伙伴还跟我们说，啊，还是徐老大仗义啊。
2: 是啊，
1: 哎，然后还有这个跟淮安，
2: 哦，
1: 淮安老觉得他们可能进不了八强，但是我们也给他们带去了很多的希望啊。
2: 哦，对对对，来这个海玉小屋说，苏亚龙啊，我中苏市的就两个名额，
1: 啊，
2: 已经中奖了，是不是？
1: 你中奖了，恭喜你哦！
2: 哎，中奖了啊！
1: 嗯，
2: 朋友们，如果您中奖以后，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包括您中的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地址。
1: 对，
2: 哎，你写清楚以后，奖品会直接给您邮寄到家里面。
1: 现在应该给大家送的就是我们文旅集团的云龙索道。应该是索道，索道的票哦。
2: 对，
1: 哎，
2: 还有朋友说感谢徐老大，让我们淮安还是有点希望的。今天晚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不用感谢了。
2: 大兵说我在现场，然后这个目前已经下雨了，还挺大的啊。
1: 是，
2: 来，我们看到的是场馆以内可能看不着，
1: 是
2: 对，但是场馆外，我们稍后时间做连线的时候，应该能够看到外面瓢泼大盆的那个场景，
1: 啊。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苏州的这个奥体，昆山奥体是不是也是遮起来的？
2: 啊，
1: 它能遮起来吗？
2: 啊，示意不沉说，咱说的是哪个南哥？刚才咱们说那个去新疆踢球的那是南京队，
1: 哪个南哥？
2: 啊，
1: 因为现在好像南通队排名第二吧？
2: 哦，
1: 啊，他们可能没太有空。
2: 对对对，那今天晚上各位您是怎么来看徐州队的这场比赛的？您觉得今晚的比分会踢到一个什么样？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而且我们也欢迎各位啊，如果说您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有一个右下角有一个那个转发的小按钮，多多的转发出去。因为今天晚上各位比赛你看到没，今天晚上有个情况，今天晚上我们在现场的比赛当中没有预约那个按钮。
1: 对，
2: 因为这个预约
1: 下一场
2: 有悬念。
1: 对，我们要看今天晚上这个比分结果出来的这个焦灼性。
2: 哎，所以各位，咱们今天晚上活少咱们就都转发出去，好不好？
1: 对对对，都不用大家预约这个活了啊。
2: 对，
1: 所以大家把点赞，你看现在是6.3万小伙伴点赞。
2: 对，
1: 咱这个声浪啊，助力的声浪不一定能传到昆山去。
2: 来看一下宠爱说，我祝徐州进八强。凯旋、乔宇、杜明阳。
1: 这是他最喜欢的几位我们的球员朋友们。
2: 对，啊，有朋友问到几点开始？19:40啊。
1: 是的。
2: 暖色青青青说徐州加油，今天晚上一定要赢啊！啊，
1: 是，
2: 行啊，我们也带着。
1: 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
2: 对，
1: 和我们一起关注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还有花蝴蝶说等会儿，我们说了那个，关不上是吗？关不上顶棚。
2: 对，关不上顶棚。
1: 我们刚刚给大家问，你看我们这个直播就是这么的。现场，
2: 对对对，
1: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问我，
2: 对，
1: 我们会了就给你答了，不会了就帮你问了，
2: 主要是眼神哈。
1: 啊，
2: 其实呢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我们客观的来讲哈，就是因为我们首先呢是客场作战，
1: 对，
2: 另外一个呢今天晚上是有雨
1: 啊，
2: 因为一旦正常的情况之下，大家咱不说踢球，你就说开车就很简单。
1: 对，
2: 我们平常像我们俩平常是做交通广播的，您平常您的制动距离和您下雨的时候的那个制动距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下雨天还容易堵车呢。
2: 所以你看今天晚上呢，既有实力， 也有
1: 天意，
2: 也有天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努力拼搏，剩下的交给天意就可以了。
1: 是，而且还有大家想一下，
2: 好好，
1: 我们之前毕院长一直给大家说的，这个球一旦滑呀，它就什么可能性都有了。
2: 对对对 对。
1: 就像刚才有小伙伴说，今年的苏超主打的就是个出其不意。
2: 对呀、
1: 我们以为稳了，又悬了。
2: 对。
1: 我们

0: 悬着悬着又有希望了，哎，有着有着希望了，哦，又开始计划有变，准备夺冠了。
1: 对对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踢球也好，因为我就是你像我们有这么多朋友，这两年看苏龙侃苏超，看着苏超咱们的徐州队的球员，其实我觉得有一种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老人与海的那种精神。
0: 什么老人与海的精神？海燕呐，
1: 你可长点心吧。
0: 你可长点心吧，是这个吗？
1: 咱说的不是说这个老人出去出海的时候，他不知道今天晚上到底结果如何，
0: 是，
1: 但是永远有一颗勇敢出发的心，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0: 是，
1: 今天晚上不是老人与海，是小伙子与小伙子和水。啊，今天晚上小伙子们要在这样的，
0: 我也希望小伙子今天晚上是如鱼得水吧。
1: 对对对，嗯，今天晚上希望小伙子们在这样的一个赛况当中能够踢出自己的一个风采就可以啊。
0: 还有问我们这个隧道票价是多少？
1: 有些朋友想坐我们的云龙山的索道，是不是？
0: 隧道我们徐州一般是不收费，
1: 不收，
0: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情况哈。反正俺们这隧道不收费啊。
1: 对对，俺们这进隧道不收钱。
0: 但是我们索道是有收费的。
1: 对对对对，
0: 多少钱？
1: 价格，
0: 帮我们问一下索道多少钱？啊，
1: 价格也不高，朋友们啊，
0: 应该是不高的。而且滑道真的要去感受一下。我那次去的时候，嗯，就是当我觉得啊，敢把手机拿出来想拍的时候就已经到站了，
1: 哎，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在我们云龙山上做那个滑道的时候呢，朋友们想强装一个稳重的大人是不太可能的，
0: 是
1: 因为根据我们以往的听友上去体验的经验，谁上去谁叫唤。
0: 你尤其你在索道上，你都能听到底下滑道的小伙伴在那叫唤。
1: 对啊，三国智能说，他说我来说说看啊，
0: 他你来分析分析。
1: 他说咱们徐州呢，现在整体的实力呢，其实讲还是可以，
0: 还不错。
1: 对，实力还是可以。嗯，而且呢，又有苏轼附体啊，又有客场不败金身。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咱有戏，
0: 还行是吧，哦？
1: 咱有戏是不是？
0: 哎，哦，我来看一下，
1: 来，咱们
0: 大人40，儿童20，索道是不是？确定哈？哎，所以刚才把冯家给我拉出去，他跟我说索道120块钱，嗯，哪将索道这么贵？
1: 价格不高，
0: 你坐4回呢？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什么叫什么开心？不贵，
0: 叫，就是什么开心取乐，花钱不多，开心取乐。啊，
1: 还是你词儿多哈。XD 说这个云龙山上拍夕阳西下，
0: 对，
1: 拍落霞与孤鹜齐飞，
0: 是
1: 拍秋水共长天一色，
0: 是，哦，
1: 是。此时此刻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好。我最近这两天在看一句话啊，说这个世界上啊，就是宏大的世界不能稀释痛苦，
0: 是
1: 宏大的世界观才可以稀释痛苦。
0: 但是我们说，他们说一定要在细微的生活当中来感受幸福，一定要在宏大的叙事当中来稀释自己的难受，
1: 对，
0: 难过啊。
1: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带着上一场的这种有点痛苦的感觉，有这种庞大的感觉，庞大的这种世界观，嗯，今天晚上希望小伙子们能够踢出一场这个可以达到水平那场比赛啊。
0: 你说的这话就像 YNH 说的，我今天都有点不敢看。
1: 为什么？
0: 因为还是想让徐州赢，谁说不是呢？哦，但是你不看，那不就是你的这种助力就不能传到昆山奥体了吗？
1: 你们知道小时候看恐怖片是怎么看的吗？嗯，都是这样看。
0: 加眼然后露个缝。
1: 对对对对对，还是要露个缝，真是不
0: 对对对，
1: 啊，对对，还会想看这是啊。嗯，来，各位，今天晚上你在哪里，然后你是怎么观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您觉得今天晚上的走向是什么样子？
0: 对，
1: 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猜一猜比分啊什么的，啊，
0: 或者您可以告诉我们俩此时此刻你在哪里看我们的直播吗？嗯，你可以把看我们的直播的感受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就像我们会把最真诚的诚意送给大家。嗯，我们左上角这一轮给大家抽的奖就来自于老师烧烤了。哦，
1: 老师烧烤的送出的是我们的
0: 米线加上甜醋礼盒，
1: 对对对，里面是满满当当的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此时此刻这个还有不到6分钟的时间抽奖的话呢，一定要点击一下左上角的那个按钮，嗯，稍后的时间它会自动的弹出来谁中奖啦，会寄给你的，好不好？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出广告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吧。
2: 我是球报告，
3: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4: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4: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孔腔医院。

0: 济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1: 汇聚欢乐周年庆，9月生日票99元，与20000只动物一起过中秋。国庆大阅兵，开心7天乐，昼夜不打烊。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打铁花，烟花秀，惊艳亮相。衢州九顶山野生动物园。
2: 做手头，我们捕鱼缓活，只为两个字：新鲜。
3: 当日现采，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衢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衢州味。
4: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衢州味。
5: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

0: 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1: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保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2: 我没事，
3: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1: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屁股，亲嘴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晃，堪比球场野味防线。固伤有，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示范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战力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4: 徐州队加油。
5: 宝，哎，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苏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索隆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大子苏苏。
6: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5: 本次直播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刚才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遍了啊，就是鹏城风华，您来到徐州一定要必打卡。
6: 项目呢配套了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山水为幕，光影为笔，将鹏城千年的历史文脉化作了一场不可这个可感可触的沉浸式的梦境，
5: 可感可触哈。
6: 对对对，啊！
5: 而且本次直播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6: 本次直播要感谢一下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九月生日票呢仅需要99元，国庆园区呢昼夜不打烊，白天咱们可以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到了晚上咱们一起打铁花、烟花秀，是精彩亮相。中秋国庆出游就选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5: 好多朋友说今天徐州赢一场吧，我们好好过个中秋，中秋好出游啊！要感谢一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同时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
6: 同时要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 Food Love 的联合支持啊！
5: 我们到这个环节就要把我们的怎么说呢？我们刚才甩的锅啊，
6: 把锅请上来，
5: 有请部院长，欢迎。
6: 对，有请部院长啊！
5: 你知道我刚才甩锅的事了吗？
7: 我不知道，
5: 就是
6: 不知道就别提了，不知道就别提了，
5: 不提了吗？我想告诉你，就是刚才有听众朋友说，我们为什么上场输了，是因为我们提前走了。我们说就是因为你老要去现场看，那就想问一下，你上次在现场看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7: 我说实话，我看完之后的感觉也觉得我不属于现场，属于这里，
5: 对不对？啊，谁就得干什么活，就得锁死在什么地方。
7: 我觉得我就应该是在这儿，
6: 不应该在这儿。
7: 对，
6: 对。
7: 但是在现场确实能感觉到整个一个现场的一个氛围。

0: 非常好。然后感觉因为我当时去晚了，可能有将近十分钟，在奥体，我们的奥体外面的时候，就听到可以里面的声音，比如说是给徐州队加油的声音，非常震撼。然后当时就感觉整个心情就非常的澎湃。然后基本上就是在外场，我是一路小跑去找的位置。然后因为我坐的那个场地的位置呢，可能不太那个，就应该正在坐在上半场徐州队的球门后面，位置呢又偏低一点，整个呢就是相当于就是全部是在看到场上的球员，几乎是看到了一个后背。对，所以说观看
1: 你看到后背的感觉，是不是因为我们上半场是有点压着？
0: 上半场是我们是
1: 压着对方打的，对吧？淮南打的。
0: 有几个进球嘛？都没
2: 看到。对，有两个进球。
0: 对，都没看到，感觉还不如看直播清楚，光跟着一块喊了。
2: 对，
1: 还有很多小伙伴来给我们徐州队加油助威。
2: 对。
1: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毕院长，上次都说苏超乱不乱，淮说的算。上次场我们是先是2-0稍微领先。然后被追成了2-3，
2: 3-2哈，2-3输了，
1: 2-3，对，因为咱主场，
2: 对，
1: 然后呢，您觉得上一场淮安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哪些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淮安队到最后都没有放弃，而且呢，能从他整场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呢，就是他进入比赛的状态特别快，虽然上半场丢掉两个球，但是其实他整个上半场。是相对来讲在进攻上中场上都是占有优势的。其实我应该说是整个上半场看徐州队比赛还是一直在揪着心。徐州队上半场的话呢其实是中场应该说是落后于这个淮安队的。但是我们整个球队的队员的话呢上半场表现的话就是大家的就是注意力非常集中，然后呢思想非常统一，我就是趁你淮安队进攻之后呢我来打防守反击，所以说大家就是这个战术非常统一的情况下呢，我们抓住两次机会打进两个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呢就是整个徐州队的上半场应该是表现了
1: 挺好的，
0: 我们的技战术了，其实关键是在下半场的这个换人的一个转折，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觉得徐州队当时是就是应该场上队员出现了一定的思想上的不统一，就是有的队员呢是想攻，有的队员想守，在这种情况下被对方进一个球之后呢场上就是有的队员就想压出去，有的队员就想进一步的去守，就这个时候呢稍显就显得比较乱了，
1: 就让对方发现咱们的一个漏洞，
0: 被对方发现机会，然后呢被他们就是很意外，其实我觉得那个球也是属于一个意外嘛，意外进一个球之后那么整个淮安队的他的士气也上来了，也许可能徐州队当时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运气性，
1: 是的，
0: 再如果徐州队能再坚持个10分钟5分钟，可能这场球我们就顺利拿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是一句话，足球是圆的，胜负都是不可预料的，
2: 对，
1: 而且就我一个稍微外行的人来看，我觉得其实我们在2-0领先的时候整体的阵型就应该以守为主，这就行了，是吧？
0: 其实当时从场上的情况，60分钟场上的情况，可以这样说，60分钟场上我们基本上徐州队是占据主动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中场反而是拿住了，然后你看我们下半场刚开场的前15分钟应该是对淮安队的这个球门威胁非常大，也出现了几次这个有威胁的射门，也差一点点取得进球，但是这个足球恰恰就是这样的，当你抓不住机会的时候，可能这个运气之神也好，还是他这个可能他就会反转，你就要接受他的惩罚，
2: 对，
0: 所以说反在60分钟之后我们换人之后呢进行了一个调整，调整之后我刚才说了，就是大家呢因为换上去的其实是尤其是换这个把杨浩换上去之后，
1: 对，
0: 我觉得当时主教练可能释放的还是一个要进攻的一个态势，其实这个战术没有错，因为我们当时比分有优势，而且在场上呢以拿住了中场之后呢我们进一步的给对方进行施压，防止，然后呢就是控制住对手，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打法是没问题的，只不过是因为一个意外，然后接连的又出现了一个意外，
2: 对，
0: 对，因为第二个我们说的乌龙也是个意外，这个东西只能说在上半场运气没有站在我们徐州队这个，所以说出现了那么这两个意外之后呢进球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整个徐州队队员来讲的话，可能当时确实心情有点紧张，能从最后一个失球来看的话，因为其实那个失球的话我觉得非常可惜，
1: 是的，
0: 因为中场

0: 就是上抢的那个球员铲球，没有、嗯、如果拿到我们专业的来角度来讲呢，稍微冒失了一点。他、
1: 哦、
0: 如果那个球不是铲，而是上去控制，
1: 嗯、
0: 把这个拿球队员呢往边路逼抢、
2: 嗯，
0: 或者是就紧贴着他，
1: 嗯、
0: 那么不让他那么很轻松的去突破、
2: 嗯，
0: 哪怕是我上去铲这下犯规了、
2: 嗯，
0: 可能都不会造成这个结果。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比较。但是球员嘛，我觉得尤其是年轻球员，在那个时间段、
2: 嗯，
0: 又是那种比赛的这种氛围下，
2: 嗯，
0: 我觉得我们对于球员来讲的话，还是应该有一个宽容的心态去看待，
1: 是的，是的，
0: 允许年轻人犯错，
2: 对，
0: 嗯，
1: 他这样能积累经验嘛，
0: 对、嗯，而且的话，可能我觉得。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球迷吧、
2: 嗯、
0: 我们因为上一场对于徐州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打平级出现了，
2: 嗯，
0: 因为我们遇到过太多的，
2: 嗯，
0: 当年我们遇到太多的中国队打平级出现
1: 这
0: 样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已经就是坦然接受了、
2: 哦、接受的比较快。
1: 刚刚还有朋友说呢说上一场输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徐州队没有保持好体力，
2: 嗯，
1: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那这场我们在苏州队的客场能不能有好的一种展示。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前方记者王恒，他此时此刻就在昆山奥体，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2: 王恒你好。
3: 下着大雨的，包括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也能感受到淅淅沥沥的雨。其实这一场雨呢，在昨天啊就有一点预告，但是没想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又突然下大了。那其实这场雨对两队的球员来说都是一个

是否能够听到我现场的回声的效果非常棒，现场的氛围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就像在听演唱会一样。而且我现在给大家进行直播，虽然用的是我们的话筒传递，但是啊，我在现场还是需要激情呐喊，这样来给大家才能够听出去我说的声音。那今天晚上在这里呢，我相信不仅是我们的球员是一个挑战，同样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也是一个挑战。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首先呢，通过我们的镜头，也就是我的身后，大家能看到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很多的球迷啊已经入场了，包括我们的球迷会。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面区域的其实是苏州队的球迷啊，他们穿的是红色的队服啊，球迷的服装。但是咱们徐州球迷

0: 花的时间再把一些技术来给大家分享我们现场比赛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镜头交还给演播室，我们稍会儿再见。
1: 哇、wow, 谢谢王恒。
2: 谢谢王恒啊、现场我们能感受到啊，
1: 对，
2: 已经很热闹了啊、
1: 可以说现场太炸了。是炸到不设备的，真的是
2: 很炸很炸很炸啊、就像我们苏超比赛一样，这个结果也很炸、是吧？
1: 对，
2: 现在的比分排行榜还是很焦灼的。

0: 最重要的
1: 精气神。
2: 今天可能是大家的精神会特别紧绷的一场。
0: 对，因为说实话，比赛到现在到这种程度之后的话呢，各个球队是他的说白了主力球员的情况，然后替补球员的情况，技战术打法其实相互之间都已经摸得很透了。就是你知道我，我知道你，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1: 对。
0: 那么往往在临场当中的发挥是现在是对于球员在场上的意志品质的这个体现是最重要的。
1: 主要是这个。
2: 就是，但是咱们应该来说，目前也没有看到和就苏州踢过一轮啊，咱们怎么能对他们摸得很透呢？
0: 通过前面的比赛，而且的话呢，就是。首先苏州队的他这个主教练这个陈婉婷是我一个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个教练。然后呢，他的技战术整体的打法，其实在整个这一个赛季当中，苏州队的战法都在沿用他一贯的一个比赛的比赛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看到苏州队的整体的这一个赛季的成绩是比较平稳的。这样子。而且的话呢，对于我们徐州队来讲，其实我觉得是经过赛季初长进的队员，然后到中间的调整，到现在对吧，长进队员离开，然后我们徐州队又回归到一个常规的队员那样的，其实也打了有三四场了。
2: 是的。
0: 其实说上相互之间的话，应该作为主教练来讲都是很了解了。
2: 明白，
1: 比较熟悉。
0: 对，
2: 行，那接下来咱们要不然通过一组短片先来了解一下苏州队啊，一起来看一下。

0: 要打出战
1: 术，头球该不是要抽进了，抽进了啊！比赛的第44分钟半，小小王飞，小小东，高点飞射抽进了，比赛第77分钟，
2: 哇！刚才看到了我们非常英姿飒爽的我们的教练，
3: 女教练，
2: 对对对对，婉婷教练是吧？
4: 对，是
2: 的。哎，刚才还有朋友问什么时候踢，青哥说的啊，我们给大家说，正式踢呢是今天晚上的19:40正式踢。那现在我们是做一个体，就是比赛的前瞻。还有朋友说刚下班，现在就去现场的路上，徐州必胜。哇！也是徐州的朋友在昆山上班吗？
3: 对呀、啊。啊，有很多这个朋友们今天在昆山的徐州人。
2: 是的。
3: 跟过年了一样，真是啊。
2: 一定要为徐州加油啊，谢谢你、哎、还有说票多少钱，如果此时此刻你没有摇到号呢，
3: 对，
2: 那你也就买不到了、啊、
3: 进也进不着朋友啊、哎、此时此刻如果说咱进不去的朋友呢，一定要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屏幕前，或者说有些朋友可能在广播前啊，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可以呢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啊，点击一下无线徐州的这个视频号、多多的分享，让更多人参与到下来的互动和中奖的环节啊。
2: 没错，咱们院长问一下、咱再回看一下苏州近期的比赛、他1-0赢过南京、也0-1输了无锡。哎，其实这个比分啊，我们也挺相近的，对不对？那你觉得苏州这支队伍现在它整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或者是竞技面貌呢？
4: 我根据这苏州队的这期比赛吧，整体的他的战绩是比较平稳的。技战术我也看了，近期也看了几场。技战术打法相对来讲的话也比较成型。为什么我刚才要主要是提了一下他这个主教练呢，陈婉婷呢？因为这个主教练呢，我关注他也比较长时间了，然后呢也比较，我个人也比较喜欢他的执教风格。所以说呢，就是在这里呢也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关注一支球队的风格，往往也要不能就是忽略主教练的风格，因为往往主教练会把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技战术的体系和风格带到他的执教的球队当中。
2: 那一定是这样的。
4: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分析他的主教练，也是在分析一个球队。这个教练的话呢，其实从整个的话，从苏州队近期的打法，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头重脚轻，稍微有，所以说造成苏州队现在的成绩给我们感觉是不高不低，这样比较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前场进攻非常有特点，在中前场的组织啊，一些小球的串联啊，包括他的前场球员也都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些球员。
2: 他的头重，您的意思就是他的
4: 就是他的
2: 进攻
4: 进攻的打法多样性、然后在前场的组织，我感觉就是非常有苏南的这派系的一种赏心悦目的打法。

0: 觉得这个是很好，
1: 贾青就是防守，
0: 对防守、啊、防守的话呢稍微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身体对抗偏弱，嗯啊，另外一个就是整体的防守偏慢，嗯，后整个后卫线的这个后防的尤其中后卫的身后、嗯、空档留的是比较大、嗯、
2: 啊，所以给我
0: 的对这个这样的是一个他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特点，
1: 嗯，
0: 这样的。但是整体上来讲呢，苏州队又去再打五四幺的阵型，
1: 是
0: 对，又在打五四幺，所以说给我们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整个这个球队，
1: 对，
0: 也会是这种，也是一种这种感觉，因为感觉打法非常的华丽，在前场哎配合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对方一旦反击啊，抓这种装攻防转换的时候的话呢、嗯，又感觉到苏州队往往他顶不上去。
2: 哦，
0: 啊，顶不上去。
2: 有点意思。
0: 那
1: 但是他五四幺感觉还挺重防守的。
0: 他的五四幺这防守的话呢，其实和别的球队的五四幺防守还不一样。
1: 他的
2: 五四幺往前。前锋
0: 嘛。是这样的，他的防守呢，尤其是也是三中卫的防守体系。
1: 嗯。
0: 但是往往他会把这两个边后卫，
1: 嗯，
0: 就是在一旦就是进攻方从边路突破的时候、
1: 嗯、
0: 他会把两个边后卫和一个中后卫拉出来去进行一个二对一的防守、
1: 嗯、
0: 再撤回一个中场形成一个三对一这样一个防守、
2: 嗯、
0: 但这种防守体系情况下就会造成你会看到他是一个偏重的一个感觉，就是有一方有球的情况下、
2: 嗯、
0: 他的整体集中在这一方了、
2: 嗯、
0: 然后另一方的话呢由于他的三中卫会拉出一个中卫来进行防守，他就会把另外一个边后卫撤到中后卫这个位置、
2: 嗯、
0: 形成整体的一个位对阵型的一个偏移和人形、
2: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球队进攻方一旦是就是说调度球比较快，转方向比较快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空档。
2: 嗯
0: 啊，而且的话呢，它的进攻呢，防守的时候呢，过于注重有时候就是整体的这个三条线的一个距离感。
1: 嗯、
0: 啊，就会造成它在进行一个前压，因为苏州队也打前场的一个场地。
2: 嗯，
0: 一旦前压之后的话呢，它的后防，尤其是中间的站后位，它的站位会比较靠前。
1: 嗯，
0: 比较靠前，它的身后的空档就比较大。
2: 哦，
0: 尤其是这两场吧，我经会看到应该有两到三次苏州队的后卫那个守门员跑到禁区外去处理球。
1: 哦、
0: 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他这我、哦、但是我们能不能感觉到他这个打法也很大胆？嗯、
0: 对，是的，
1: 就把家空着。
0: 哎、对、嗯、他往往因为他们也很注重中前场的这个抢逼，中前场抢逼我就必定要。就是要投入重兵力，
1: 是的。
0: 一旦投入重兵力之后呢，他的又强调三条线的这个距离感。
1: 嗯，
0: 我三条线因为正常的话，我不在15米左右嘛，这样的、
2: 嗯、
0: 你不能拉开大，一旦拉开大，我的两中间就是中场线和后卫线之间就会有空档。
1: 嗯，
0: 有空档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徐州队往往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2: 嗯，
0: 在这块拿球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2: 嗯，
0: 虽然他会强调一个距离感，距离感之后整体阵营就会前移。
2: 嗯，
0: 一旦前移之后呢，后防线身后就会有那个。
1: 哦，嗯，那咱们可以看到去年的时候啊，
2: 嗯，
1: 去年的时候徐州队和苏州队的比赛，我们是在88分钟，对吧？
2: 对，
1: 有一个绝杀。
2: 对，
1: 然后那你这一季根据我们目前都比了11轮了，今天是最后一轮了，
2: 嗯，
1: 觉得两个今天晚上的比赛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调呢？
0: 今天的比赛啊，嗯，如果是我是主教练，如果再结合现在的大雨这个天气，
2: 嗯，
0: 而且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子，应该可能7点钟可能天气预报啊说的7点钟会停雨，
2: 嗯，
0: 但是8点钟又会下，
1: 嗯，
0: 还有小雨。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雨战，而且场地比较湿滑的话，两边教练肯定都会重防守。而且这一场球的话，对于苏州队来讲，他是能够完全可以接受一个平局的。对于平局来讲的话，他是平局，对他是100%的出现。
2: 哦，
0: 嗯，所以说他是完全能接受的。
2: 他能接受平局，
0: 对，
1: 我们心里悬着呢。
0: 对，
1: 我们是
0: 胜，是主动权，是在我们手里。
1: 是的，
0: 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场球，但是确实这个天气的原因，
1: 嗯，
0: 我感觉双方的主教练，而且苏州队他刚才说他是一个体力不是特别好的球队，
1: 啊，
0: 球队他不是那种过于去争这个就是开场抢开场抢很凶的那种，
2: 嗯，
0: 虽然他的抢逼位也很大，但是那个整体节奏不会拉得很快，
2: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都会以稳守为准。
1: 哦，
0: 嗯，
2: 这底线。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年是不是今天的比赛会拼一点点啊？嗯，
0: 对于徐州队来讲，想要胜，只有胜利，苏中全才是在我们
1: 队
0: 啊。打平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徐州队应该也能出现，应该 因为我们手握五个净胜球，一旦现在是所有的这个进八强的球队当中的话，就是还没有这个100%进八强的球队，我们是净胜球最多，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
1: 但就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是我们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这一场如果是泰州赢了，淮安也赢了，我们是平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几率，因为我们上场输给淮安了，
0: 对，
1: 他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这个位置抢掉了。
0: 苏超他是这样的比分呢，就是说。当两个队同积分相同的情况下，看两个队的胜负关系。但是如果三个队积分相同的情况下，就比净胜球，就不再比胜负关系了。所以说这就是现在，因为这一周啊，很多的人都在算分，都在算分的情况下，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复杂？其实就在一点，因为现在评分的球队太多了，而且最后一轮的话，什么结果都可能，就是都有可能造成，就是我18分的评分多，17分的评分队也可能也会很多。所以说一旦这个评分队两个和评分队三个、四个，它的计算整个方法都是不一样。
1: 对，他就不能看两个队的这个
2: 29种结果。
0: 但是其实
1: 81种危险。
0: 我觉得对于徐州队来讲，其实，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跟刚刚说的这个乱不乱看淮安，
1: 对，
0: 这其实就是淮安队的比赛。对于徐州队来讲，只要淮安不胜，我们输赢平都无所谓。
1: 因为今天淮安是跟宿迁来踢，对吧？
0: 对。
1: 那你觉得他的胜算大吗？
0: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他的胜算也不是很大了。
1: 我也觉得他不算很大，他就很担心。
0: 他们想打，因为宿迁也不敢放水。宿迁他们现在这个比分，虽然说应该说没也是的，也存在理论上的淘汰。但是他的这个呢，他要需要。输给淮安至少3个球以上，他才有可能被这个
2: 淘汰掉。
0: 对，微笑就要被淘汰掉。所以第一呢，他也不敢输。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按照在宿迁队这个位置上，他还要为下一步的淘汰赛能处在一个好的排位上去考虑。对，这就看，因为这就要看他选择了。
1: 我觉得是不是今天咱们这个分数排下来，即使我们赢了。我们的排位也不会说特别的靠前，所以在八强循环赛的第一轮一定是我们是主场了。
0: 不是的，我们大概率是客场。
1: 我们是大客啊，
0: 踢不了前四，我们是客场。
1: 客场。
0: 对。
1: 他不说先就是输的那方天。
0: 对，第一轮我们
1: 是
0: 对
1: 是吧？我们就得先主场了。
0: 但是这个主客还有区别。因为大家现在公认的无锡队他是最强的一个队。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按照淘汰赛的规则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常规赛的第8名，他是第一轮是见着无锡队的。其实各个队的来讲的话都不想见无锡队。
1: 对。
0: 反而像现在目前的第2名。南通啊，第3名盐城啊，包括第4名的宿迁，对于其他队来讲的话，都会感觉到我们都有一拼之力，
1: 对，
0: 有拼之力，不像无锡队感觉那么优势那么明显，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还有一个，比如说前4名的队伍，像宿迁他是第4，他还想往前争一争，因为第4名淘汰赛第2轮要见无锡，就有可能无锡队出现后他要见无锡，
1: 是的。
0: 如果他能这场能够赢的话，他有可能会争到第2、第3，从而到淘汰赛的下半区就避开了无锡队，为自己淘汰赛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呢，会有一个优势。所以说宿迁如果说他考虑淘汰赛的话，他肯定会他
1: 不会
0: 要争胜，对，要争胜，因为一旦南通啊，或者是这个，因为南通和无锡之间必有一那个，对吧？如果说无锡把南通拿掉之后呢，宿迁再获胜，他就排到第2、第3去了，他就有可能就跳到那个跳过这个无锡队的这个半决赛。所以大家会考虑这个。那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呢，无论是第6和第7名，对于徐州队来讲其实都可以，都是能接受的，因为无论第6还是第7。我们都会掉到下半区，也就是也是会避开上半区的无锡队。
1: 对，是的。不想见他。
0: 对，徐州队只要不第8名，就是说我们不第8名，就是第一轮就不会见无锡。所以说对徐州队来讲呢，这一点可能我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也是吧，
0: 也
1: 不错。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进做广告啊，广告之后接着聊吧。
3: 我是球报报，
4: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5: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5: 烟火串起人世间。
4: 程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5: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起点，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

0: 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1: 汇聚欢乐周年庆，九月生日票99元，与2万只动物一起过中秋，国庆大阅兵，开心七天乐，昼夜不打烊。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打铁花、烟花秀，惊艳亮相衢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2: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为两个字，新鲜。
3: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衢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衢州味。
4: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衢州味。
5: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身形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6: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

0: 道徐州味。
1: 地道徐州味，酥黄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2: 老板，您太办事了。
3: 我们的菜跟徐州队一样的靠谱。

串儿要鲜，菜要正，像洗手队一样，必须硬核。

0: 有人说苏超是江苏最燃的赛场，我说徐州是赛场最硬的答案。城扛过黄河怒涛，人守过彭城安澜，苏轼在水不进，徐州在战不退，踢球寸土不让，应援战鼓震天。当年苏轼回望彭城一别千年，今天我们战城彭城满城呐喊。苏轼守一城，千年风骨不折；徐州战一场，满城血性不灭。转发这条视频，让全江苏听见，彭城风华，徐州必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苏州比赛的特别节目，斯文卡苏超，我们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1: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刚刚呢，我们的广告片大家也看到了彭城风华呀，大家想知道我们的苏轼、苏之手在徐州究竟做了哪些事儿、大家就可以在我们这个流动的文化名片上来关注到苏轼在徐州任职的经历的这个主线，全程呢是80分钟，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因为每一秒都非常有戏，让人家真的是感受到戏在。

0: 环中走，人在画中游的诗意境界。
1: 那项目还配套了宋韵市集与投壶对弈的精彩的互动，那是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入戏者，他以山水为目，光影为笔，将彭城千年的历史文脉化作一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的梦境啊。
0: 而且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九月生日票呢仅需要99元。国庆园区昼夜不打烊，白天咱们可以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到了晚上一起打铁花、烟花秀，是精彩亮相。中秋出游还有国庆的出游呢，咱们就选的是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0: 还要感谢一下彭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要正，徐州队必胜，彭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1: 本次直播哈，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1: 同时感谢一下老师上好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同时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 Food Love 的联合支持。
0: 现在此时此刻为大家抽出来的呢是苏鹏的甜醋，应该是目前来说应该是甜醋啊，大家抓紧时间把左上角那个小礼袋点一下，里边是我们编辑好的一段口令，大家直接发到公屏上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啊。
1: 好，来看到很多网友的留言，刘琦说徐州队要是需要多转移速度打穿苏州的防线，首要的目标是先别丢球。你看有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对于这个比分啊、比赛的一个进展都有着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各位如果说您觉得今天晚上的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数，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打出来，或者应该以什么样的阵型该去踢这样的一场比赛啊。
0: 各位专业老师朋友们，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啊。
1: 对对，
0: 此时此刻大家看到我们的后背景就是我们的昆山奥体了。刚刚我们前方的记者王恒说昆山下得像漂泊一样啊，漂泊大喷。
1: 来，各位在身后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一个场景。在我们身后的位置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苏州球迷会哈。
0: 它应该是苏州球迷会，现在已经陆续的进场了。
1: 对，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客场作战，我们徐州队应该是身着的是黄色的队服。
0: 对，是。
1: 对对对对啊！今天晚上咱们要好好的看上。尤其是昆山的这个赛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叫足球圣地哈。
0: 对，它没有跑道的，它是纯
2: 一个专用的足球场地，
1: 专用足球场地啊。所以一些球迷爱好者很喜欢的一个球场，今天晚上也希望两支球队能够奉献一个精彩的比赛啊。
0: 哎，还有这个彩虹的老家说，一定要注意伤停补时，这个是不是要关注的点，毕院长？
2: 伤停补时，对于徐州队来讲，确实是要关注了，因为我们已经连续两场比赛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被对方进球了。
0: 但是去年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们老是在伤停补时上给大家出现惊喜吗？
2: 对，这个是我，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足球比赛的魅力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去年的偶然性。
2: 对，去年我们是绝杀对手，绝平对手。
0: 对。
2: 但是今年的话呢，因为能体现出来整个苏超的球队都在重，也都重视了起来。然后的话呢，大家都在为每个城市都在，每个球队都在为自己城市拼搏奋斗，都不放弃最后一分钟。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跳出我们徐州的这个被绝平和绝杀的话，那在整个苏超的这个赛场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整个苏超的球队一种精神面貌的体现
0: 啊。
2: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表扬的。
0: 是的，
2: 只不过是我们徐州可能在这个赛季成了背景板。
0: 对，
2: 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己保持这个初心，同样呢是我们的球员保持这个努力的话，我们仍然可以，就是说的有对方当我们背景板的时候。
0: 是，你在说背景板，我前两天也刷到了，他们说徐州队是最强的背景板，他们好多的什么世界波啊，也是我们出现了很多很精彩的画面的时候都有。
2: 我觉得这也恰恰证明我们徐州队的防守非常好啊，因为他们只有这种世界波才能进我们的球啊，对吧？
1: 只有世界波才能进
2: 的，对啊，
0: 只有最强的一个
2: 对最强
0: 球技才能进到我们球门。
2: 这样反过来是不是
0: 舒服了很多？
1: 哎呀，赏冤了，
0: 对呀，
1: 舒坦了。
0: 只有我们最强的阵容，他们才能够感受到最强的好的球技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们直播间送来了鲜花，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今天晚上的比赛还是和常规一样，19:40，大家不要错过啊。
1: 那此时此刻如果有看到抽奖环节在左上角看到那个小礼物红包的话呢，各位一定要点击进去啊，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 就会抽取来鹏城大肠烧烤的这个无门槛的抵用券，其实用起来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是的，
1: 你只要出示你的证件，完了以后呢，你这个假如说100块钱，基本上你就不用付钱了呀。
0: 两个人大概100出头吧，
1: 对对、啊，
0: 关键是你一个人都吃不完。
1: 对对对对，其实还是挺划算的啊。
0: 没错，
1: 尤其说我推荐今天晚上打4141。
0: 啊，4141。
1: 啊，互相接应多一些。然后这个后场出球和前场进攻呢，可以继续保持优势，这样子可以不败。从阵型上，我们想听听店长跟我们网友交流一下，是打之前的阵型呢，还是打今天晚上他推荐的4141的这种阵型？
2: 其实推荐这个4141和我们现在所说的541也好，其实它都是一个都是一个阵型上的一个变化。
0: 对。
2: 没有什么这个都可以。
1: 都可以。
2: 都可以。4141的话呢，如果说今天晚上是可能是我的话，我可能。我倒不一定用4141，因为考虑到是我们是客场，而且苏州队的话在这里就是说，苏州队的前锋他的叫严浩。
0: 对，刚才我说要关注到
2: 头球，对，一个重点关注的球员，这就是苏州队的其中一个打法。在抢断球的时候45度斜传，包括他的定位球都会都会去找他。这个球员的话，他的去投球能力比较强，第一落点也比较强，绝杀南京那个球就是他顶进来，也是一个无解之球。所以说。如果是4141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徐州队会在边路会那个，尤其边路防守上会比较吃力。因为我们四后卫的话，一旦拉出去，就等于是边后卫是一个，中卫两个，
0: 对，
2: 中后卫还要再防守一个严浩。
0: 是的。
2: 那么另外一个中后卫，他的协防能力能不能考虑到全局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个腰这个位置，就是说其实我们徐州队我一直都比较推崇腰这个位置，杜明阳
0: 对
2: 是吧，杜队在场上的时候打这个腰是完全没有问题
0: 的他的
2: 场上意识大局观各方面都非常好，对吧。但是如今天他应该是上不了场
0: 怎么弄，
2: 他应该是两黄停赛所以说呢，今天的话呢，就是他上不了场情况下，那么谁来打这个腰，我觉得
0: 很重要。
2: 都可能会不如他打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还会延续541阵型。
0: 541
2: 对，
0: 保守一点。
2: 对，而且苏州队他的这个刚才说了，他的进攻有特点，就是说他一个有高点，另外一个呢，他像他另外一个寇城，也是我比较那个关注的一个球员，他在禁区内的这种抢点啊、包抄啊。这个敏感度非常高，就是说一个嗅觉非常灵敏的一个前锋，也是徐州队今晚不得不防的。再加上他的中前场还有一个张凌峰，他的张凌峰的分球啊、直塞球也都是
0: 很厉害。
2: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说的他的在头重脚轻的这个头重的原因，他在前场的进攻是比较那个的，比较
0: 就是感觉突击手都在前场了。
2: 对，是的。
1: 有网友问到说，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咱们徐州队是不是保平就能出现？
0: 这个其实挺
2: 也应该说99%徐州队保平就可出现。为什么呢？徐州队如果平是拿到了17分，17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0: 17分也不稳呢。
2: 但是我们有5个净胜球，
0: 就是我们球多，
2: 对，我们净胜球是一个优势。那么像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平局之后，我们打最后一个打算就是淮安队他也赢了，淮安队就来到了17分，
0: 对，
2: 这样的17分的话，但是淮安队他这是负一的净胜球，所以就是说他这场就说了，他要赢宿迁3个球，这样子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对，
2: 这样子。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泰州队也要赢球，这样子对吧？泰州队也要赢球，这样他才能超过徐州队，但是如果说像。我们一旦打平，如果常州队如果说是输给了扬州，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徐州队的净胜球一定是高于常州队的，那这种情况下是常州和南京被淘汰。所以
0: 也就我们平今天保平，其实
2: 平的话其实就是说我概率也是那个
1: 蛮大，
2: 对，概率非常大的
1: 对，
2: 概率非常大的。
1: 还有朋友说的，
0: 咱们等一会儿再说啊，咱们先进一下徐州队的短片，稍后再回来。
3: 这个球直接往中路去转，这球用了，现在把球给抢下来了，刘尔东杀到禁区当中，小角度大门球进了，苗润东，加油苗润东，顺水又顺风啊，
4: 这个球倒三角，外围，这脚球，我的天哪，跑起来到后点，
3: 特，来看一下这次海兰车左脚打门，打到远端，这球有了，到禁区中路的位置，禁区里有打门的机会，哦呦，球进了！比赛来到第9分钟，勾了一个弧线找输点位置，头球过门，人家还有补射，球进了！比赛来到第41分钟，
4: 站抄起来，
3: 点球点，
4: 曹宇抄起来，哦。

0: 完徐东对今天的这个短片，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又行了，也是很好的。我们的进球的次数啊，进球的数量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刚刚在看球的过程中还跟病人在沟通呢。今天应该是所有的球队都不会放水。
2: 对，
0: 因为首先咱们开始说，今天就看淮安了。苏超乱不乱就看淮安。那淮安，你觉得他今天和宿迁的比分，宿迁他不会输。
2: 对，
0: 就是他不会愿意输，因为他也不稳，对不对？
2: 对，宿迁在理论上也存在着被淘汰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宿迁现在17分嘛，刚才
0: 也说
2: 了，他现在是三个净胜球。如果宿迁队一旦输球的话，
0: 他还是保持17分，
2: 然后他的净胜球一定是小于正三的。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如说我们徐州队现在是16分，
0: 对，
2: 我们徐州队只要打平。
0: 那么在这加一分，
2: 对，加一分，我们也来到了17。
0: 对，
2: 那么宿迁输给淮安之后呢，淮安也来到了17。
0: 啊，
2: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么三个队同样都是17分，就不净胜球了。而净胜球的这个结果的话，我们徐州队毋庸置疑是占最高的。我们5个净胜球是一定是高于这两个队的。除非是淮安能今天能打宿迁7个球，才能超过我们。
0: 那你可能性不是很大。
2: 7个球，可能性不是很大。
0: 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哈，说徐州队领先之后，他就有点飘，就感觉不会踢了。您觉得是有没有这种样子？就每次都一赢了就开始有漏洞出现了啊。
2: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
0: 你想想，
2: 整体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一旦领先之后，其实大家都在以稳为主。这时候呢，其实战术保守一点啊，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在临场的主教练来讲的话，都会，可能这都是他的一个第一选择。很少就是有主教练在领先之后我继续攻。其实徐州队对那个常州队那一场也是我们领先之后，但那场球为什么球迷赛后之后对那场球为什么大家赞扬夸奖了很多呢？就是因为徐州队在赢进球之后没有保守，继续很坚决的战术，一个防守反击打进攻，这样的一度还在压着常州队在进攻。所以说这个呢，可能是对于我们球迷来讲的话是比较喜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但是对于主教练来讲的话，他肯定是结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场上的情况。去上一场的话呢，其实我们在领先2球这个情况下，尤其是我刚才说了，我们下半场其实前15分钟表现的是不错的，
0: 挺好的。
2: 因为整个上半场其实徐州队的中场其实是被淮安队一直是压着打，其实淮安队在整个上半场也创造了不少机会，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把握住，而且我们徐州呢上半场就在防守这个方面的话，大家思想很统一，我打就是防守好，打防反，防守打防反。那么在60分钟之后呢，我反而觉得可能是淮安给我们一个迷惑性
0: 啊，
2: 当时觉得因为我们在中场逐渐的拿住球了，占住优势，压住淮安队打，而且两个球在手情况下，大家在当时都感觉，因为现场很多人都感觉
0: 稳了，
2: 放弃了，
0: 淮安
2: 队肯定放弃了，这样子就是说他们那个，然后没想到，我们当时那个时候呢去调整，然后这个时候打进一个球，打进一个球之后呢，我觉得就主要就是思想没有统一，是在打被反一个球之后，我们是继续进攻，还是继续防，还是去返回来防守，这个时候场上队员他没有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意见不统一呢？因为我们换人换的是两个进攻型的球
0: 员。是的，没看懂。
2: 对，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对吧？我们进球了，大家球迷说都，那徐州应该更继续进攻。
0: 对，
2: 其实上场我们的教练就是这样做的，
0: 乘胜追击。
2: 对，就是这样做，想压住对手让那个，但是反而让对手打了一个反击，打我们一个反击，这其实也是一个偶然性嘛。但这种球，所以说就是说。不同的，就不同的场上的变化出来的结果是不同的。大家都是事后，只能说事后诸葛亮。
0: 对
2: 啊，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去防守，或者不应该去进攻。我觉得，其实每一种选择都没有他的错。
0: 对。但是这边还有足球场上这位朋友说哈，说咱们徐州宿迁淮安平分的情况下，相互间的胜负关系徐州不占优。刚刚咱们
2: 不看了，对，
0: 两个球队以上了他就不看了，他只看净胜球了。
1: 还有网友提到说，杨旭东好像是不是也是两黄停赛了？
2: 对，
1: 徐州队的后防线今天有点吃力
0: 啊，
1: 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刚才说的有杜队，
0: 对，
1: 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杨旭东啊，
2: 这就是这场球徐州球迷很担心的一个地方。因为杨旭东他这个高点在后防线正好对这个严浩的防 防守是比较关键的。
0: 是的，
1: 嗯，对。
2: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徐州队后防谁能站出来去这样防守？我觉得这个确实要考验了。
0: 嗯，所以今天压力应该是也挺大的啊。
1: 对，
0: 刚才还有朋友问呢，那咱就是做最坏最坏的打算啊。
1: 嗯，
0: 徐州队要输了，他是不是就真的无缘八强了？
2: 也不是的，
1: 也不是。
2: 只要这个对于徐州队来讲，只要淮安队输，或者是淮安只要不赢球，我们徐州就稳进，就稳进八强。
0: 还是看淮安。
2: 这是，然后呢？如果淮安赢球情况下，我们要泰州只要不赢球，我们应该也是能进。
1: 千锋说这个淮安
2: 第八名进，
1: 淮安和宿迁无论怎么踢，必有一支排在徐州后面。如果徐州平分平的话呢？啊，积分是17，是100%进八强，不是99%。
2: 对，
1: 所以这就是体验我们嘉宾的谨慎的地方。
0: 是，是，
1: 对，99%，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哈。
0: 对，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看的会更加的。
1: 对。紧张，
0: 紧张，紧张啊！
1: 对对对对，我们都希望徐州队进八强，因为我们今天的互动就是我祝徐州进八强。哎，那各位，如果说您想好了下一句来为徐州队加油助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打出来，下一句是什么呢？
0: 那现在刚刚我们知道的消息是来自昆山奥体还是瓢泼大盆的大雨。那我们现在就要连线到前方的记者王恒，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我们昆山奥体的情况。王恒你好。
1: 王恒你好。
3: 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再给大家报告一下，是在昆山的奥体中心，我们已经来到了现场。那现在的时间呢是大概下午的5:53，但是现场已经有很多的球迷陆陆续续的进场了。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雨下的其实还是不小的，到现在丝毫可以说没有减小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的球场呢没有看到这个进行草坪的排水的一个操作，那同时呢我们的座椅上还是有一些下雨的应急措施的。但是现在球场大家应该能够听到现场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热烈的。首先我们的昆山奥体中心它整个的这个音响环绕的效果非常好，在这里就有一种我刚说啊像看演唱会一样，大家通过我的麦应该能够听到现场的回声。那同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一个位置啊，身穿黄色球迷服装的就是我们徐州的球迷会啦。啊，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球迷比刚刚已经多了很多啊，大家都在陆陆续续的进场当中了。那可以看到现在是205/206区左右，都是咱们徐州的球迷会的方阵，也就是在球门的正后方。那现在球迷已经来了大概1/3左右，我们现场徐州的球迷会已经开始把我们的旗帜啊已经架起来，然后现场刚刚我已经听到了有鼓声，大家也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啊。相信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昆山奥体中心不仅能够看到精彩的表现，也能够听到我们球迷们来自发自内心的一个呐喊。那现在这个时间呢是5:55，但是目前啊我们的现场的草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一下，现在已经放置了训练的足球啊，包括我们训练的道具，但是目前呢没有看到两队任何的球员来到我们的现场。但是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两队还是会进行一个热身的啊，因为现在雨下的比刚才只能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如果您在我们的这个草坪的区域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雨量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在看台上面还是有一点顶能够遮挡我们的这个雨量的，所以说我们目前的感受是还好，比刚刚小了一点。但是今天晚上的这个草坪这个雨啊，可以说是对我们徐州队和苏州队两队的挑战都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是真心的希望在大家能够保证比赛的同时，我们两队的球员啊能够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啊。

还是一定要注意的。好的，我们现在可以来继续看一下，因为这个雨其实从下午我们出门大概这个3点多钟的时候它就开始下大了，但是一直从我进场5点钟左右截止到目前我们的草坪都是没有进行这个排水措施的，不知道接下来临近比赛的时候会不会进行这样一个调整，让我们的草坪进行一个清理，这样的话我们晚上两队在比赛的时候大家才能够奋力拼搏勇敢的去跑，对不对？那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我们对面其实是苏州的球迷会啊，苏州球迷会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个演习啊，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打起了鼓点啊，就是我们的正对面。那当然我们现在因为下雨的原因路上也比较堵车，所以我们现场能够看到球迷到场还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在稍后晚一点的时间能给大家再进行连线的时候让大家再来看到现场的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昆山奥体它的这个座位呢是可以容纳4.5万人左右，它的包厢呢是有86个，所以说今天晚上在这里啊不止能够让大家看到非常精彩的比赛，同时能够来到我们昆山奥体中心应该可以说对所有的观众和球迷来说都是一场非常非常好的体验，毕竟我们都知道昆山奥体可以说是我们江苏省首座这样一个专业的足球场啊，所以大家应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场地和之前的综合体育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跑道的区域，放眼望去全部都是草坪，草坪一直连接到我们的看台的最边处啊，所以说这场比赛让大家的这个观感会更加强烈。之前我在网上也看到有球迷说啊，来到咱们的这个昆山的奥体就感觉你和球的距离只有8米啊，就感觉足球是从你的眼前飞过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能给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视觉体验。咱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场正在播放音乐，我们的徐州的球迷会也在进行准备当中。那现场目前我的观感是雨量稍微比刚刚要小了一些，那我们也希望在后续的时间里如果能够看到我们徐州队来到场上热身的话，我们也能够把这个镜头给大家拍到，让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徐州队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也希望今天正在通过我们这个无线徐州视频号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您能够赶紧将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到朋友圈，因为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至关重要，它是一个8强之争啊。同时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一定要赶紧去转发，因为今天晚上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非常的重要。同时啊，我们还会在整个的直播过程中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抽奖环节，那我相信在上面几轮的这个抽奖环节当中我们应该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们已经中奖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来转发，赶紧来关注，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还有这个赞点的越多，这个中奖的几率越高，因为我自己亲身测试过。所以说在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分享我们的朋友圈啊，因为在今天整场的比赛我们的直播大概会在7:10之前啊，但是这个时间之内呢我们都会陆续给大家进行开奖送奖的。那参与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在后续的我们的互动抽奖环节中会在我们的屏幕上有一个蓝色的小福袋啊，大家进行点击就可以了。哎，现在我们的何白老师已经把福袋上到屏幕上了，大家可以看到吗？我们的屏幕上有一个蓝色的小福袋啊，在屏幕的上方。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朋友赶紧去哎点击，然后发送评论自动生成发送，这样就可以参与啦。记得我刚刚讲的哦，一定要多多的猛猛的去点赞啊，这样的话你中奖的几率会更加高的。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来来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把我们镜头给到球场，我们的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徐州队来到了我们的比赛的现场，现在我们的徐州队的队员正在走向我们的球迷会啊，我们现场的球迷方阵也在给大家进行这个对我们球员呐喊助威啊，哇，感觉好激动好亲切啊，看到了我们的徐州队已经来到了现场，而且看到了我们的球员像陈明星、郑雪健、玉苏、郭艾丽等等等等，现在走向了我们的球迷区，我们的希望我们的这个今天球迷会的气势啊能给到我们的现场的球员。哇，我先不说话，我把麦给到大家感受一下现场。

0: 们现场球迷的呐喊了吗？我们现在徐州队的队员啊，刚刚给我们的球迷会已经打了招呼，现在大家应该往回走，准备接下来的训练了。在现场有没有看到你喜欢的球员啊？啊，现在欣姐非常的激动啊，也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的徐州队能够加油，我们带三分，开开心心的回家，然后顺利的进入八强。我们也希望今天所有的球员在能够比赛的同时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今天下雨，场地肯定是比较滑的，目前还是在下雨当中，只是说我们的雨量稍微小了一些。那我们也看到，其实两队的队员中也有互相相识的朋友，大家现在都在亲切的问候啊，进行去交流，所以我们才说啊，其实这个我们都说竞技体育，它不仅要有这样拼搏的精神，同时啊，我们能够看到队员之间的惺惺相惜，因为他们其实是最辛苦的人。那现在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徐州队和苏州队两队的球员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赛场啊，大家现在进行赛前的这样一个准备当中啊，互相正在交流，同时我们的两队的球迷也在进行准备。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是6:02的一个时间啊，我们的两队都已经来到了现场。那我们现场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啊，有很多朋友说非常的期待，没错啊，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徐州加油，徐州必胜。是的，因为今天我们来到昆山奥体啊，这个被大家戏称为昆山伯纳乌的一个专业的足球赛场，这个场地就原本就可以给我们这场比赛增加非常多的亮点，而且这一场比赛我们赛场可以容纳4.5万人，如果到时候能够做得差不多的话，可以说我们现场的呐喊和助威，包括整个赛场的回响啊，我现在感受到的都是非常非常热切的，因为在刚刚播放音乐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感觉像被燃烧一样，整个人非常非常的兴奋。所以今天啊，我们又期待两队能够带来精彩的比赛，同时啊，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球迷来到这个地方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和观感啊。当然我们现在能够听到我们徐州的球迷啊在尖叫，因为他们在大喊自己支持和喜欢的球员啊，也希望咱们现场啊有一个喊郑雪倩，我听到了，不知道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能不能听到现场的声音啊。那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您没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昆山奥体中心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今天无限徐州视频号将会给大家进行全程的直播，包括我们的赛事直播，而且您现在通过我们的镜头也看到了我们现场的这个球员啊，所以说通过我们的直播您可以全方位的了解我们这场比赛啊。有很多人，哇，咱们徐州球迷会现在大家都在呐喊着自己所喜欢的球员啊！啊，现在我们看到两队的球员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可能要进入到我们的休息区了，去准备了。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两队的球员会分别的进行这个赛场赛前的准备的工作。好，我们现在看两队的球员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回到了休息室，那现场还有部分的球员正在交流。那目前呢，我们现场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了我们徐州队的球员来到了赛场，然后给大家打招呼啊。接下来呢，我们也在后续的时间里会继续带来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让大家了解更多现场实时的情况。好，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这一轮目前的一个场内的连线就是这样，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现场的一个信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镜头继续交还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再见。
1: 现场的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哈，
2: 是，还没有很多的小伙伴都感受到了现场带来的这种热情。嗯，今天晚上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期待，而且让上座率应该很高，4.多万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赛场为徐州队加油。
1: 对，
2: 我刚才在王恒连线的时候正好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留言有两个特搞笑，一个呢是问那个赛场那边嗨晒吧，这个戈壁镇还下来啊，就嗨下雨吧，说的是晒场，我以为他说晒酱的晒场，这样特别搞笑，说徐州队加油，我怎么说也是原女婿，有故事，
1: 有故事，原来是徐州人女婿，
2: 对，原来是徐州的
1: 原准女婿，
2: 对，都是欢迎啊，徐州还是欢迎你的啊，
1: 对，我觉得跟赛场的这种热闹比起来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 反而变得更加的冷静了。
2: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能够从我们评论区看到更多冷静的分析，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儿啊。
2: 嗯，
1: 有很多朋友分析了怎么进八强，什么样的情况下进八强。今天晚上我觉得呢，在比赛进行到后半程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面能有个大概的一个估量。
2: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不到最后一分，你都不好估量。
1: 因为你现在你去分析729种结果
3: 啊，就是说这个比赛每一场都会牵扯到各个球队的变化。
2: 是的，
3: 对，
2: 我们光听这一场，还得听旁边有没有几球。
3: 我们徐州队的这场比赛，苏迁对淮安的比赛，
1: 对
3: 对吧？这个盐城对泰州的比赛，甚至包括常州对扬州的比赛，
2: 嗯，
3: 我们都得等个，
1: 都得防范。
3: 场上一旦变化之后，都会对这几个球队的排位啊，等等的都会有变化，都有变化。
2: 那我还在想一下，刚才我们还说呢，之前老说苏超乱不乱要看淮安队，刚刚我们还分析了，其实苏超乱不乱和咱徐州队也很有关系，对不对？
3: 对，
2: 您给大家具体介绍。
1: 如果上场徐州赢的情况下，应该是什么样的格局呢？
3: 其实这我们徐州队今天这连续两轮都有机会，这个直接进入八强了。
2: 是的，
3: 对吧？我们对盐城那一场，如果我们获胜了，那我们就八强了。结果我们没获胜之后呢，
2: 平了，
3: 把这个整体的一个悬念就留到了倒数第二轮。
2: 对，
3: 上一场如果我们打平，
2: 我们觉得还稳了嘞。
3: 对，如果我们打平之后，可能这一场我们只留下南京在这地方再关注这个了。
2: 等消息，
1: 等消息。
3: 其他队基本上就是大局已定了。
2: 对。
3: 结果我们恰恰输掉了比赛。
2: 嗯。
3: 输掉比赛之后，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多支球队这个都有出现和被淘汰的可能。
2: 嗯。
3: 我觉得可以反过来了。现在可以说，我觉得这个赛季至少这几轮就下来之后，
1: 好，
3: 我觉得苏超乱不乱得看徐州
2: 说的算，
1: 徐州说的算了。
2: 对，我们今天真的是希望大家把加油、助威这些样的溢美之词都在我们公屏上打出来，大家继续把旁边的赞点出来。我希望大家在7:10我们转交给现场之前，大家能把这个赞点到188,000。
1: 对，罗伊从峰说，这个看来我听了这个毕院长的分析以后，看来今天是必须得拼尽全力了。
2: 嗯，
1: 没有任何余地，
2: 每一个队都没有后退可言。
1: 对，没有任何这个后退的余地了啊。
2: 嗯，
1: 来，各位，你们觉得今天晚上我们会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还有朋友问到这个，说今天晚上哦，问到小苗来不来是吧？
2: 啊，但
1: 对，
2: 小苗肯定应该不会再来来了啊。
1: 几个问题啊，经典问题。第一个，几点开始？19:40开始。
2: 嗯。
1: 第二，小苗来不来？今天晚上没见着哈。
2: 对。当然还有朋友问毕院长，就是苏州本赛季的防守其实是还是蛮稳固的。
1: 嗯。
2: 虽然说他不是主要是在防守上，但是他还防守蛮稳固的。11轮大概只丢了9个球是吧？
1: 啊。
2: 对阵常州、宿迁都能顶住对手来回连番的这种冲击，那我们从实战的观感来上，他们防守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要注意一下。
3: 第一个，苏州队他的防守体系还是一个5-4-1的阵型。
2: 嗯，
3: 然后呢，特别注重正面的防守。
2: 嗯，
3: 苏州整个队员他和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苏南球队的理解还不一样，就是他在后防线的高度是有的。
2: 对，
3: 所以说他对于高度后防线整体的这个高度第一点的把控是比较强的。
2: 嗯，
3: 所以很难通过高点去突破苏州队的他这个防线。另外一个的话呢，他会在这个边路的防守，是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陈婉婷教练有一个比较和其他球队不一样的一个特点，他并不是说完全呢就是一人上去防守，两人协防，他大体上会以3人这样的去防守。
2: 哦，包抄。
3: 对，3人包抄防守，然后的话呢，在这个依靠3中卫的这个情况的话，在这个协防的位置上再布第二层第三层的防线。
2: 嗯，
3: 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呢，就是比其他的球队在边路防守上更，就是说更侧重，投入的兵力会更多。
2: 嗯，
3: 但是一旦落入到这个，而且他这个攻防转换的时候，依靠他们这个前场球员的这种小快灵的角球配合，又会很快的这个实施进攻。所以说的话呢，他在前场的一个抢逼围的话呢，特别注重一个3条线的距离，尽量的压缩你这个进攻球队的空间，让你在这个局部当中，就是他会很快的形成一个以多打少的一个局面，然后迅速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几个有特点的球员的穿插跑动啊这样的，然后造成进攻的机会。但苏州队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早注重防守反击这个节奏感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另外的话呢，他确实在进攻上呢， 有这个有高中锋，然后有禁区抢点，有无球跑动比较多的，在这个大范围中场大范围牵扯的，防守的这样队员，所以说造成他这个整体性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球队他在整体防守和整体进攻上是非常比较统一的，也比较完整的，只是说在局部上，可能因为球员的一些能力啊或者干啥的，毕竟我们苏超的球员的话，年轻球员居多嘛。这样的在各方能力上可能还有所欠缺啊，在相互之间节奏有一点有些问题，包括这个苏州队的整体的他这个体力可能在60分钟之后，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这个可能也是会影响到他这个防守的强度。
2: 好的，刚刚还有朋友这个空谷幽兰说济宁球迷为徐州队加油，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啊，
1: 谢谢
2: 我们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城市的兄弟同事的朋友们为我们加油，大家继续帮我们把加油打在公屏上。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吧。
4: 我是球爸爸，
5: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6: 长出了新芽芽啦！
5: 炭火烤了2000年，
6: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提高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有人说苏超是江苏最燃的赛场，我说徐州是赛场最硬的答案。城扛过黄河怒涛，人守过彭城安澜，苏轼在水不进，徐州在战不退，踢球寸土不让，应援战鼓震天。当年苏轼回望彭城一别千年，今天我们战城彭城满城呐喊。苏轼守一城，千年风骨不折，徐州战一场，满城血性不灭。转发这条视频让全江苏听见，彭城风华，徐州必胜。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苏州比赛的特别节目苏冷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1: 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们是客场，是在19:40在昆山奥体给大家进行。当然19:10的时候会有场赛前的一些表演的节目，也是欢迎大家的收看。那我们本次的直播要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
2: 本次直播好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城协办支持，
1: 要感谢下九岭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
2: 要感谢下彭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
1: 感谢一下徐州仁慈苑的全程支持，
2: 同时要感谢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
1: 感谢下老实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2: 同时感谢下苏鹏肉酱米线 Food Love 的联合支持
1: 啊，还有多晒太阳美苏多，感谢苏苏小龙毕院长的大力支持。
2: 不客气啊，
1: 谢谢各位小伙伴的陪伴支持
2: 啊，太客气了朋友们啊，这是啊，今天晚上呢咱们在客场在苏州啊，对战的是苏州队，朋友们，今天晚上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进展？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聊一聊今天晚上的比赛，好不好？
1: 没错，那现在左上角给大家送来的福袋呢，就是我们的彭城风华来徐州必打卡的这个我们的演出，送的应该是门票吧？我来确认一下，彭城风华的门票加上我们的书签摆件。
2: 完美的爱说，我觉得今天晚上的比赛，经过专家的这个点评以后，感觉胜败在此一举，需要全力以赴。咱们去年怎么拔掉的苏州，今年依旧要怎么拔才行啊！去年咱们是在9月20号，今年是在9月19号，
1: 是的，
2: 相隔一天啊。那还有这个朋友问到说，今天晚上的比赛在哪里看转播？您接着观看就可以，朋友
1: 就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转播。还有9996的朋友说，我觉得今天是不是还是得看一下状态？今天不光是看状态，还得看现场的这个天气情况。

0: 占上了49.3%，其实就是说明我们近几场衢州队对中场的控制力，一个是减弱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打法呢，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中场或后场的直接起长传球，打到前场进攻了。那么雨天呢，恰恰就是对会苏州这种，地面配合比较好的球队对它有影响，
1: 容易脚滑。
0: 滑，然后呢，球速会变快。因为这球草上面沾水之后的话，球上面也会那个
1: 摩擦力就小了，
0: 对，摩擦小了。另外的话呢，包括一些球员的这个在运球过程中变向啊，干啥的都会受到影响。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天气呢，不一定是对徐州队是个坏处，可能会，我觉得可能对苏州队的这个中前场的进攻的影响会更大。当然了，他也有一个高点在前场，这反而就会使我们的防守可能会更明确了，更简单了。我们重点防守这个高点就行了。那同样的，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进攻对吧？我们通过长传球打对方身后之后，我们在禁区内这怎么样起高球抢点啊这样的？其实对于徐州来讲，这是徐州队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对，
0: 其实我防守也有高点。
1: 对，咱们没有办法突破，说就一个长传一个高传啊，这样就过去。
0: 所以说我们要尽量的呢，就是一个二点球，
1: 对，
0: 这样的去多把握。
1: 但是二点对于徐州不是一个优势啊。
0: 我觉得，你看那个这其实。我们徐州队这两场进球的陈金星，他对二点的控制
1: 还行，还可以，
0: 把握得很好的。几个进球的话都是二点。
1: 是的，就是哎呦那一下子，
0: 对
1: 吧？抢点抢得非常好。
2: 有朋友问呢，还下雨吗？还下着呢。
1: 目前来说还下，我们刚刚来进行的是昆山奥体的转播啊。刚刚我们的前方记者王恒也是在现场给大家发来了第一手的报道，说现在还是在下雨阶段。那。接下来可能赛场上会有一些排水的一些工作要进行
2: 啊。对，我看到有些网友的评论特别有意思啊，方香香说，你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苏州队。
1: 我们来研究。
2: 苏州队就二十分钟的电量。所以兄弟们一定要顶住这也不一定，真是哈。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天晚上是最后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啊。
1: 是的。
2: 所以今天晚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精气神，每个队都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啊。
1: 还有朋友在西昌为徐州队家乡队加油，谢谢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您并不在徐州，或者也不在苏州，请告诉我您自己的 IP 地方，然后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把这个声浪我们一起通过这个电波传递过去。还有朋友说，咱们徐州队是不是中场控球率不是特别高啊？
0: 最近这几场确实是
1: 有点
2: 控球率不太高，
0: 主要是我们中前场球员的特点，确实是在这个中场缺少一个拿球的队员。
1: 是的，
0: 而且的话呢，徐州队我们进攻呢是比较依赖于一个是我们在中前场的高中锋的一个支点，我们所以说呢，相对来讲进攻的话呢，会主要的投球啊，或者是长传球打支点，这样的战术会多一点。另外的话呢，徐州呢就是第二个进攻特点就是打边路，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在因为打边路它需要一定的速度性，如果通过中场的不断的去调整控球，然后来回的保球，这样的话呢，会影响边路的进攻。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可能会更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打法。这个也是，教练员根据球队球员的特点不同吧，然后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当然我相信，如果我们球队有一个中场大师能拿住球、能控制球，甚至能那个的话，能分球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的话，肯定中场上也会考虑，也会考虑。但是，不能说是哪种打法好，就是每一种打法都有它的优缺点，还是最后看怎么样去操作。
1: 行，这边有小伙伴说他人在苏州为家乡徐州队加油，理想在南京市，然后再为徐州队加油。还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此时此刻为什么都在说云龙湖船游船一周一画卷？给大家说一下，这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福利啊。
2: 对对对，
1: 这个左上角大家看到一个福袋嘛，蓝色的，点进去，口令不让大家输，就是我们给大家写好的云龙湖游船一周一画卷。为什么会这么写呢？因为这一次给大家送的就是游船的这个票。
2: 对，有些朋友说这个常州必胜
1: 跑错门啊，
2: 跑错门了。
1: 但是我们今天也想关注一下他们的比分，对不对？
2: 对，还有朋友说今天晚上这个进攻的火力不要停，要猛轰猛炸啊，今天晚上希望能够在这个战斗力方面呢，能够再强一点，这是啊。
1: 是，其实咱们在看到苏州的一个进攻点啊，它其实是分 布的比较分散的，对吧？嗯、他不是说你老喜欢一个边路过去啊，或者什么的。
0: 他的两个边路打的都不错，
1: 是吧？
2: 都不错。
1: 你看他们。

0: 攻破了南京，嗯啊，对吧？而且还持续的给边路造成这种样的威胁，他们那几个，
1: 对，
0: 我们说关键先生啊，非常厉害。那您觉得咱们现在在首发名单还没有出来之前，咱先预测一下哪几个关键先生，咱得重点防一防他。
1: 刚才说了，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严浩。
2: 严浩，
1: 对对，这个球员对严浩，他高中锋，对南京进那个球的，他因为我看了几场比赛，他的特点就是比较突出，在中前场的话，这个尤其是在禁区内抢点是比较好的，意识力很好，然后身体也很强壮，这个确实要重点防守他，而且很多时候呢，这个苏州队的定位球也是通过他的头球摆渡之后，然后这次给造成机会，然后下边队员抢第二点，所以有时候呢，对于他的防守就是必须要贴身和干扰，绝对不能
0: 要贴身
2: 干扰，
1: 不能松懈。此外的话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叫寇城，他在前场，尤其是禁区内的这种嗅觉灵敏度非常高，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有点南京队滕帅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把握，就是不是说把握机会的能力，是把握这个机会的这种嗅觉的能力，特别好，而且在禁区内对抢点非常非常的突出。所以这一点的话，对于他，所以说呢，他基本上是再去抢苏州队的二点，和再通过他的这种跑动、穿插跑动，拉开防守的阵型，给其他球员
0: 找机会。他们跑得快吗？
1: 应该说是速度可以，速度的话不能说是最快的，但是他的这个在中前场的无球跑动非常多。就是因为我们足球比赛有时候，一个是绝对速度，一个是相对速度，另外的话呢就是无球跑动。无球跑动就是有的人你可能看到他可能十场球都不进球，但是甚至他都没拿到球，但是他可能每个进球和他都会有关系，这样的隐形杀手。因为通过他自己的跑动，前场的跑动，他可以帮助你把防守队员拉开，从而给进攻队员造成机会。其实像我们徐州队，比如上一场应该是我记得，刘玉晨下半场刚上场之后有在中场有一个机会，他就是我们的两个队员之间的这个，尤其是无球跑动队员，他的跑动没有跑好，没有拉开防守队员，没有造成一对一给那个
0: 球传不出去，
1: 对，球出不去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仍然是二打二的情况下，
0: 对，
1: 你无球队员怎么跑，往哪个位置上跑，
0: 对，非常之重要。这个很厉害。
1: 他的特点就在这儿。
0: 是，刚刚我们说到速度很重要，咱们说最快的速度是什么？我希望他拥有豹的速度，我希望他拥有熊的力量啊，对吧？说到有豹有熊的地方，
2: 你要开始讲那个
0: 九鼎山，我要讲九鼎山了，好不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第二现场，我们的小动物们也是我们的助威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稍早前我们从九鼎山发来的一个情况啊，一起来看一下吧。
3: 苏苏，小龙，我是萨萨，今天是小白虎萨萨。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今天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国庆中秋来到九鼎山野生动物园有什么小动物可以看，还有什么好玩的互动呢？那今天呢，第一步我们要先来喂一喂我身后可爱的羊驼们。来吧，我们先准备好，来给我一根就可以了。就来看，它已经在这准备好了。呀，吃的好香好香好香好香。那在羊驼的这个屋舍旁边呢，还有一个叫做火烈鸟的场馆，那现在呢它还在装修准备当中，据说呢等到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准备好了，就会有非常漂亮的粉红色火烈鸟入住，大家记得来玩哦。那中秋国庆还有哪些比较新鲜的之前我们没有体验过的互动还有小动物可以看到，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小帅。嗨，小帅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是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推荐官，我叫黄帅，欢迎大家中秋和国庆期间来到我们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我们国庆期间呢，然后给大家准备了白天看动物，晚上看焰火的丰富活动。
3: 哎，那我们刚刚说离得我们最近的是这个中秋假期嘛，中秋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4: 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像我们中秋期间，我们不光给小朋友们准备了惊喜，给我们的小动物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惊喜。
3: 哦，他们有什么月饼吃吗？
4: 有的，没错。
3: 啊，还是
4: 像我们给我们的肉食动物呢，准备了鲜肉的月饼。像给我们草食的动物呢，准备了杂粮的蔬菜月饼。像我们给小朋友呢，特别准备了蛋糕。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4: 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啊，到中秋节假期的时候刚好成立4周年了。这个时候我们早早的来到九鼎山野生动物园，我们可以在大门口领取一个小蛋糕。除此之外。

0: 那我们刚入园的朋友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动物，这时候已经早早的在等着他们了。
1: 那小朋友们一定要在假期来打卡，一定记得进门的时候先领蛋糕。那还有什么特别适合小朋友玩的推荐给他们的吗？
0: 我们小朋友大家可以优先推荐一下我们的萌宠幼儿园。你知道萌宠幼儿园都有什么吗？
1: 萌宠幼儿园应该是很小的那种小动物吧？
0: 对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呢去萌宠的幼儿园可以看到有东北虎，白狮，都是特别特别小的。如果说我们小朋友想体验一下的话，还可以去抱抱他，摸摸他，特别可爱，特别有意思。现在来到了是梭罗密林，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旁边的动物，看那边。
1: 哇，他们，哎，他为什么会戴个草帽？他发型好特别啊。
0: 对，这个鸟呢，它叫东非冠鹤。
1: 啊，东非冠鹤果然是有点这种，是因为它来自东非吗？
0: 对，你看它的头发像戴了一个皇冠的样子，是不是？
1: 是。那我刚才说草帽还给人家更高级，像个皇冠。
0: 对，没错，我们可以继续往这边看。
1: 哎呦，这个干脆面，
0: 没错，它是干脆面，火箭都是它。它是我们的小浣熊。
1: 小浣熊。
0: 对，打着哈欠也特别可爱。
1: 哎，那我们是能跟他们互动吗？他们这样看。
0: 你看，像在我们这个园区的话，其实它是离小动物非常近的。
1: 嗯。
0: 像我们稍等一下，你还可以看到长颈鹿。
1: 嗯。
0: 啊，还有小浣熊，我们都可以投喂它，甚至可以接触到它，摸摸它的。
1: 就是那边是两只是关在笼子里，它那边有是在外面的，我们可以给它喂食的。
0: 对，没错。
1: 哎，这个好像之前来的时候没有见过，是新来的小动物吗？
0: 没错，是的，这个是我们刚刚来到园区，大概才有一个礼拜左右，它叫兔豚鼠。
1: 兔，那它到底是兔还是豚还是鼠呢？
0: 这个稍晚一点再给大家揭秘吧。
1: 好的，好的，真的很可爱。而且我发现每一次来到九鼎山野生动物园都很长见识，很长知识，因为很多小动物我们之前完全都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也在生活里没有见过。
0: 嗯，
1: 这个小老虎也太小了吧。
0: 没错，
1: 它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北虎了。可以让我饲养员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叫什么？
1: 它是东北虎，它叫什么？
2: 它叫虎虎。
1: 哦，它就叫虎虎。
2: 对。
1: 哎呀，
2: 三个月左右。
1: 三个月左右的。它就是属于我们萌宠幼儿园里面那种小成员吗？
0: 对，是的，就是它。你要摸摸它吗？
1: 它可以摸吗？
0: 可以的。然后我们有专门的消毒水，
1: 需要消毒一下啊。好嘞，那来，好，大家两手一起搓一搓。这个摸它有什么讲究吗？要哪里是不可以触碰的？有没有要求？嘴巴不能摸。
0: 对。
1: 那我的脑袋是可以摸的，对吧？哎呀，好可爱啊，咱们也是摸上小老虎了。
0: 对，谁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其实也是可以摸一摸的。
1: 老虎屁股是可以摸的吗？
0: 你试一试。
1: 那我们今天试一下能不能摸老虎的屁股。
2: 没事没事，可以摸。
1: 哎呀，咱们今天摸到老虎的屁股了。
0: 对，我们小朋友来了之后也可以跟我们的他们的班里的同学去宣传一下，我今天摸到老虎屁股了。
1: 哎，这个可以写进作文里了。
0: 对，一定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1: 是的。哦，这个是小袋鼠吗？
0: 没错，是袋鼠。
1: 是，现在是在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袋子里面。这个小袋鼠它有多大呀？
3: 六个月。
1: 六个月大的小袋鼠，也是第一次见哦。像这么小的小袋鼠的话，我们能跟它互动吗？不太方便。也可以啊。
3: 背在身上。
1: 啊，背在身上。啊，那大胆的小朋友们可以来体验一下，可以把小袋鼠背在身上。
0: 对，没错。那我接着带我们的主持人去看一下我们前面的长颈鹿。
1: 好的，看一下，我远远的就已经看到了。
0: 我们国庆的话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什么呢？我们国庆的时候，我们特别延长了咱们的营业时间。我们晚上在我们的大门口给大家准备了焰火的表演。
1: 哎，
0: 有火狐、激光秀、打铁花，还有一个特别重磅的一个节目。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来看，
1: 就是从早到晚大家都不会在这里觉得寂寞。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1: 我们刚刚一进来的时候看到那长颈鹿像在迎接我们一样啊，这边也有还有一只，看到很多游客朋友在这里正在喂它。
0: 对，没错，我们这里的是专门的树叶可以喂它的
1: 啊。是可以体验这种互动是吗？
0: 对，我们主持人可以
1: 来试
0: 一下。
1: 我们来尝试一下，来喂一下。哇哇，撸串一样啊，它的劲儿还挺大的呢。
0: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我们的小浣熊，对吧？
1: 对。
0: 刚刚我们主持人一直说，哎，我们小浣熊是不是还没有体验一下怎么去互动的？
1: 对啊，它刚才是那个在这个小筐子里面的，在这边是可以投喂了，是吗？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也准备了一个长长的杆子，上面放了一个小苹果。
1: 嗯。
0: 来，我们来试一下。
1: 啊，是，我就直接拿着它，哦，像好像钓鱼哦，这样。

0: 有意义啊。
1: 他们好像在拜年，
0: 好像在作揖，好像说哎，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那这就给你吧，真太好玩了。所以我们大人来的话，就是可以体验这种跟小动物的互动。
0: 对，我们小朋友其实特别喜欢和小动物进行互动的。那我们除了小动物小朋友互动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特别多的精彩活动和精彩的演出。我们门口有国际大马戏，动物世界剧场。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动物世界剧场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小朋友的。我们这个演出呢，它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小朋友传达一种保护动物、热爱自然的一个动物科普知识的一个讲堂，
1: 非常有意义啊。那么中秋或者是国庆的时候，大家来一趟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方面呢，小朋友们也可以长长见识，那些沉浸在书本里面的小动物真的是走到了自己的眼前；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一起跟它互动，可以喂喂它们，摸一摸它们，同时呢，也会把这种关爱动物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啊记在心中。
0: 没错
1: 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白天到晚上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可以从早玩到晚。
0: 是的，没错。
1: 那么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就欢迎大家来到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起逛逛玩玩吧。谢
2: 谢
1: 萨萨。哇，他好幸福哦，还可以抱小老虎，
2: 还可以摸老虎屁股。
1: 哎，希望我们今天的徐州队能让我们这么一波显得虎虎生威。
2: 对，那刚才看到我们在九鼎山野生动物园萨萨发来的报道，真的挺可爱的，真是。
1: 是的。
2: 很多网友呢也看完了这个虎啊豹以后呢，也是这个有了一种精气神在里面啊。清风明月说，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就应该跟这个虎跟豹一样，以攻为主。
1: 是。
2: 啊，攻守兼备，当然也不能
1: 一味
2: 的防守，
1: 对，
2: 是不是啊？进攻进攻再进攻，希望徐州队必胜。当然打出的是今天晚上徐州队必胜的一个口号啊。
1: 而且还有一位小伙伴说的特别让我们感动和暖心，叫刘月山。他说今年从苏超徐州队的第一场比赛，只要有徐州队比赛，每周都是苏小龙陪着大家看球。谢谢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咱都陪到12次了，你都没嫌烦。
2: 对，我们是相互守候的一个直播间。
1: 对，
2: 希望朋友们在，就因为我们苏超呢是这个从去年开始火起来以后，我们俩就一直守在直播间。
1: 对，
2: 那也希望我们每次转播的时间呢，能够给各位带来一点新的思考在里面啊。
1: 而且现在给大家抽奖的呢，就来自于我们九鼎山动物园的门票了。看到这么多的小伙伴陪着大家一起过周年庆、过中秋和元旦、中秋和国庆，
2: 行，你过挺快的，反正
1: 啊。2027年过年啦！
2: 对，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在苏州是客场的一场比赛啊。尤其是很多朋友对于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有一些担心的，但是呢，刚才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我们在
1: 首发阵容出来了，
2: 对，看到了首发啊。
1: 咱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给大家说的关键先生，来自于苏州队，因为他们是主场嘛。他们有一位就是前高中锋严浩是在首发阵容当中，但是还好，寇成不在啊。
2: 来，我们来看一下苏州队的首发阵容啊，后卫呢是赵文景，后卫是邢旭飞，前锋严浩，中场是任嘉义，中场是陈博轩，中场金尚，守门员陈豪，中场是陆子浩，还有一个中场是左俊杰，后卫是张义宝，后卫是马天宇。
1: 咱们说到徐州队了啊，我们很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现在已经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了。前两天有我们邓清华进球有过一次立功的表现的，还有武浩然、乔宇、马浩辰、高明宇、韩亚林、崔子岳、祖鹏超，还有
2: 艾丽，
1: 包括我们的郑雪健和陈金鑫啊。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老阵容了。
2: 对，那看完了这两个首发以后呢，我们也想请我们院长来说一说目前从这个排兵布阵上来讲，因为苏州队打的是4231，
1: 对，
2: 徐州队
1: 我们是541，
2: 还是541，
1: 和刚才院长分析的差不多，应该是打一个很稳妥的一个阵型。
2: 看完这两队的排兵布阵以后，想请院长分析一下目前两队的这个队员的情况。
3: 应该从苏州队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苏州队比上一场对常州队是调整了两名队员，主要在中前场。中前场一个陈浩，一个张凌峰，我觉得这两个队员的确认可能是对于徐州队来讲今天是个利好的消息。因为张凌峰他的这个确实是在场上的情况下，苏州队的传球，尤其中前场上的这个 直传球威胁性是非常大的。
4: 还好他也不在替补。
3: 对，我也强了。
4: 他也不在替补，
3: 他俩都不在替补，
4: 吓我一跳。
3: 哎，他俩也都不在替补，所以说这俩，哎，程浩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他这个，但是呢，还要注意的，比如说是金尚，他是中场那个金尚，有过国字号的经历，
4: 对，
3: 这样的。然后呢，在中场的拦截和抢断的意识都非常好，
4: 是的，
3: 防守面积非常大。这一点的话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的话呢，他确实还是保留了，我会感觉在雨天啊，上一号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场支点的这样一个作用。此外的话呢，整体的苏州队的后防线没有变化，还是沿用了原来的这一套苏州
4: 阵容。
3: 对，能够从这个阵容上看的话，苏州队还是会延续他前几场的战术打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他的肯定是进攻还是多依赖于前场的小范围的这种人数占优势的抢地围打反击，然后迅速的，他因为苏州队的进攻特点的话，他不是一味的45度取长球取高球，他因为他高点呢，他有
4: 人，
3: 对，他还有原来呢这个他还有这个穿插跑动，然后他还有直塞球这种进攻方式。那今天呢，感觉就是说会不会还是会这样打身后打进攻，这个我们要看。对，防守的话呢，就是肯定还是三中卫的正面防守这种背景，然后两边压上，这个整体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说的苏州打到现在了，各个队名牌都已经出来了
4: 、对，一出来都知道一个阵容的，
3: 对，基本上大家都清楚了。然后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应该说也是今天的主力进出了，
4: 对，
3: 整个这边我们能拿出来的，我个人感觉的
4: 一个
3: 最好的一个牌，都全部都打出来了。
4: 我们已经腰里别副牌，谁来跟谁来了。
3: 而且的话呢，从整体的这个年龄构成的话呢，今天的这个整个徐州队也是年轻
4: 啊，是的，
3: 这样的最大的可能就是5号人32。
4: 是的，
3: 对吧？这个都属于当打之年，
4: 对，
3: 所以说今天能看出来，包括苏州队刚才也是的，
4: 他们也很年轻，
3: 对，
4: 他们都19、18，
3: 所以说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能看出来，大家今天就是你青春风暴
4: 啊，
3: 然后是
4: 拼抢的非常
3: 对
5: 拼抢状态。
4: 那刚刚我们看到现场已经越来越热闹了，我们继续把这个镜头连线给我们前方记者王恒，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昆山奥体的情况。
5: 王恒你好。
6: 中心啊，给大家进行这个直播连线。那现在呢，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时间啊，是16:39。但是我们现场的雨已经比刚才小了很多，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雨衣都已经脱掉了。现在的雨应该比刚才小了大概得6%-70%的雨，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雨可以完全停止。那刚刚看到呢，我们的赛场的草坪上其实是还是没有进行这个排水的一个措施的，但是目前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的草坪上已经摆放了两队的这个足球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的两队的队员会进行热身。那目前您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徐州队的守门员玉苏、郭爱丽、王玉龙啊，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守门员已经在现场进行热身了。可以看到爱丽走到我们的球迷区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现场球迷会啊都在疯狂的打招呼，喊着艾丽的名字，因为艾丽可以说在整个这个比赛中也是我们的功臣。我们希望我们的守门员能够继续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而且他们也是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进行热身。好，咱们现在来说一下现场整个的球迷的情况吧。因为今天是下雨堵车，所以说我们现场这个上座率目前来看啊不是很高。那当然我们两队的球迷方阵其实来的人数也不是特别多，因为今天受天气原因的影响。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黄色区域啊，就是我们徐州的球迷会，大家能看到吗？我把镜头给大家推进啊，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球迷会已经在给自己喜欢的球员进行加油助威呐喊。那咱们现在看到的黄色的这个黄袍，就是咱们徐州球迷会的成员，他们所在的大概是205和206的区域。那我们现在看到还是有一半左右 这个球迷还没有来到现场。那除了我们的球迷会的成员以外，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整个的情况。咱们现场其实这个空的座位非常多，咱们的球迷呢也在陆陆续续的进场，有我们苏州队的，包括咱们徐州队的来观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都在陆续的进场了。我们也希望在后面时间啊，这个如果下雨小一些不太堵车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准时的来到我们现场，因为我们大概会在7:10啊就要去转播信号了，大家就要看我们现场比赛的一个情况了。好，亲爱的朋友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已经有球员进行热身了，是我们的三位守门员。那

0: 晚上这个首发名单出不出来啊，知不知道？其实刚刚小龙他们在这个介绍的环节中已经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的首发的阵容，包括了一个情况和解析。像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邓清华、乔宇、高明宇、韩亚林、孙子月、祖鹏超和郑雪健，包括陈金星，他们都在我们的首发的阵容当中。同时啊，咱们的守门员依旧是玉苏郭艾丽。那这一场比赛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祖鹏超和郑雪健的合体。那很多网友啊，其实对他们俩的呼声还是很高的。在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咱们就能看到这两个球员同时首发登场。所以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无论是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足球场带来的视觉震撼，包括我们今天徐州队的首发，可以说啊，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好，现在能够依稀的听到我身后是我们徐州球迷会加油呐喊助威，咱们可以把镜头给到我们的球迷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官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徐州球迷会的呐喊声比平时更加的嘹亮啊，更加的跟劲儿啊，更加办事啊。而且我们现场今天也带来了鼓，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鼓点的声音。现在呢，咱们现场只能够听到我们徐州球迷会为大家发出的加油呐喊声。好，再给大家说一下，目前呢，我们看到守门员已经来到了现场进行热身了。那我们的后面的球员呢，现在还没有出场。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目前这个雨量可以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在7:30之前啊，咱们的雨能够完全停止，能够让两队的球员在赛场上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发挥啊。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是让我们难忘的，更希望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们徐州队啊是能够拿三分开心回家的。好，我们现场大家能够听到，您现在听到的比较激昂的呐喊声就是来自我们徐州的球迷会的成员们给大家带来的加油呐喊声。好，咱们再来说一下吧，因为现在是下午的6:43，咱们目前整个球场的上座率其实还不到一半啊，因为堵车的原因，我能够看到陆陆续续很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在进场了。你包括我们的球迷区，其实这个人数啊都不是特别的多。那没有办法，我们今天受天气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也刚刚说到了哈，虽然咱们的场内是下着雨的，但是我们的球员在赛场上热身，包括训练的这个拼搏的精神啊，是丝毫不输的。我们也希望两队的球员今天晚上在比赛的时候，不仅能够赛出优异的成绩，能够发挥出高的水平，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啊，因为这个草地是非常非常滑的。目前从我们进场5:00到现在，咱们的草坪是没有进行这个大面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排水的工作。好，咱们现场的整个的音响的回声啊，包括球迷的呐喊非常震撼，所以说啊，这也不得不被咱们很多球迷戏称说是昆山伯纳乌啊。我今天来到现场，我是感受到它的魅力了。在这样一个江苏省的啊，可以说最好的一个专业的足球场地，能够带来这样徐州队和苏州队的比赛，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看点。所以说，希望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您可以将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同时可以看到我们的屏幕上方呢，现在还有1分多钟的福袋正在开启。那关注我们无限徐州的视频号，您不仅可以看到精彩的比赛，看到我们赛前的热身，同时您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环节。那我们也希望啊，大家可以多多的去转发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让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一场比赛。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是我们的8强之争了，也是我们的收官赛之一。今天晚上会有6场比赛同时进行，大家都在做最后的殊死搏斗吧，可以这样来形容。每一个队，大家今天晚上都应该是拿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拼搏。那也就像我们徐州人一样啊，咱们豪爽的性格，哎呀，就是努力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冲就完了。咱们所有的球迷，别的不说，咱们就给徐州队加油啊！也希望我们徐州队今天晚上真的能够表现发挥特别棒啊，带三分回家。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看一下我们目前的福袋呢，还有20秒的时间，大家赶紧来点击啊！只要点击我们蓝色的小福袋就可以了啊！这一轮可以看到是我们鹏城大昌烧烤啊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啊，因为我们7:10左右就会将我们的连线交到首台，然后进行现场的开场的表演以及我们的7:40的比赛。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我们也希望能给大家尽量多的看到我们现场内容。好，评论区的朋友们啊， 想不想看到我们的球员？咱们现在把镜头给到我们现在正在热身的守门员，因为其他的队员还没有登场，咱们先把镜头给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热门选手，咱们的门神伊斯普埃利啊，朋友们，我们徐州队的球员登场了。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我的声音其实有一些嘶哑，因为现场的音响非常给力，现场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大，我也怕大家听不清我想要给出的内容，所以说大家能够听到啊，也别管了啊，大家感受到这个氛围就行了。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部分的球员来到了现场，咱们大家可以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分享到朋友圈，让大家一起来关注。刚刚还有人问我说，哎呀，给我私信说怎么看比赛，那当然是关注我们无限徐州的视频号啦，因为我们不仅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的转播，同时呢我们还会带来独一无二的赛前直播啊，因为我们4点就会给大家开始直播了，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转发啊，也来支持我们，多多点赞。同时呢在后续的过程中呢，如果大家看到福袋的话，一定要赶紧去点击，赶紧去抢。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目前的时间是下午的6:48的一个时间啊，我们现在目前能够看到的是我们的守门员在现场，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连线。好，我们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我已经感受到现场的热闹了、
2: 谢谢王恒啊，
1: 是他在现场能感受到，他像一个球迷一样在一直为徐州队加油、而且还有今天很多的小伙伴都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徐州队加油、还有朋友潍坊的小伙伴为徐州队加油、
2: 对，
1: 那临近我们今天的比赛了，给大家再说几个结果啊，就是今天晚上呢是7:40比赛，
2: 对，
1: 7:10有演出，然后现在我们是客场，我们去的是昆山来进行和徐州队、苏州队的比，所以你们的比分啊，他们老打2-0的时候，我老觉得咱是要输的，因为主队不是在前面的吗？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啊，我们要打爆大闸蟹。
2: 还有朋友说留下3分在苏州。
1: 哎，都行啊，大家把自己的想法都发到我们的公屏上，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到这个环节就到了猜比分，猜比分的环节，
2: 比较经典的环节了哈。今天晚上因为首发阵容已经出来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能对接下来比分的一个预测呢、是一个参照啊、
1: 这还行啊，下雨了现场。
3: 我看目前徐州队的这个阵容，我个人还比较放心。然后
1: 说个数。
3: 我希望的话要么就是徐州队1-0或者拿下来、要么就是0-0
1: 平了，
3: 对，反正呢、不要让对手进球，
1: 好，
3: 看球都那个，都安心，
1: 都好，
3: 对，
2: 因为我们从理论上来讲的话，赢是肯定是最好，
3: 对，
2: 拿3分最好，
1: 平也能接受，
3: 平也能出现，
2: 也能出现，也能进8强，
3: 但是平的话呢，对我们唯一不好的有可能就是我们会落到第8名，
1: 就会冲着无锡，对吧？
3: 对，无锡
1: 去。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丹西正在应该是在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的鹏城风华的这个点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前线的情况。来，丹西你好。
2: 丹西你好。
4: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城中首富
5: 啊。苏苏小龙以及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我们云龙湖畔的鹏城风华游客中心码头。你看，一进入这个码头啊，真的是秒回大送。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真的是白天咱们叫徐州，入夜就归鹏城。身后我们的宋代装扮的 NPC 正在和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进行互动啊。我今天也不是来看球的，我是来替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探班的。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鹏城风华的演出呢已经开演有2年多的时间了，已经有40万名游客登船看过这个演出了。那么这个演出到底哪里好？我想哈，我得请一位从宋代穿越过来的，哎，咱们徐州首富。哎呦，你好，贾员外，正在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在互动是吧？
4: 这位学子也想拜苏氏之州为师，一会儿还要跟苏之州多学点诗词。我们都是过来人，将来有很多苏之州的诗词要学要背呢。
5: 那人家是苏大人的学生，你这个徐州首富，你不要误人子弟。
4: 行，来拿着。
5: 哎呀， 你看首付给钱就是爽快哈。
4: 跟苏州多学点诗词就行了。
5: 来，贾员外跟我们直播间朋友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4: 诸位，晚上好，晚上好。今日我们徐州迎来了一位亲任知州，就是那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苏轼知州啊！
5: 你看，咱们这儿所有园区的 NPC 啊，都在戏里。我看现在已经有很多游客，是演出已经开始了吗？
4: 不是说演出开始，是我们苏知州还未抵达徐州城，现在给大伙多一些赚取大宋骄子的机会，有了大宋骄子，就可以去贾某的解库兑换心仪的礼物了。
5: 就是赚钱赚银票，
4: 对，
5: 我看
4: 就是主打的就是沉浸式。
5: 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可以领到？
4: 走，我带你去前面这看。
5: 咱们看看去啊！哎呀，好热闹，好热闹！
4: 这是我们这个传统的，戏法摸珠子，但是其实这里也有小技巧的。你看这个掌柜的，长得就是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5: 啊，这个掌柜的这个银票好挣，
4: 对，
5: 好挣，你们多挣点。
4: 这会儿这个摊儿有点忙，我带。哎
5: 呦，哦，这人好多。
4: 哎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5: 啊！这是
4: 我们特地为了庆祝苏知州来徐州上任，给大伙儿准备的节目，以让大伙儿能有开心的心情，共同迎接苏知州的到来。
5: 啊，这都是就是宋代人。
4: 对。这都是花了不少骄子所准备的。
5: 这是来宋代人刘简的。
4: 没错，一看你也是大户人家呀。
5: 大户人家出来的。啊，有，这是夜间他们以前的这个游戏的方式。
4: 这就是我们宋朝的蹴鞠了。
5: 踢蹴鞠呢，这个我们的苏超比赛。
4: 没错。
5: 宋代就有了，咱不知道哪个队和哪个对比啊。
4: 不管哪一个队和哪个对比，反正我知道。徐州肯定是最强的。
5: 哎呀，
4: 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徐州最强。
5: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啊！我很多朋友其实也很关心哈，咱们这个演出叫《鹏城风华》，已经开演两年多的时间了。
4: 四年多了。
5: 啊，四年多的时间了。
4: 对。
5: 那么具体是讲什么内容的故事？这个能透露吗？
4: 这个你算是问对人了。其实《鹏城风华》用一句话来概括，讲述的就是苏轼和徐州的故事。
5: 这个概括的也太概括了。
4: 开个小玩笑啊，其实我们《鹏城风华》是中国首部大型舞蹈实景演出，讲述的是苏轼、苏知州当年在徐州为官，而且为徐州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儿、实事儿的故事。就比如说，大伙都知道，全国有很多处苏堤，虽然说杭州西湖最出名，但是徐州的苏堤最实用，因为当年苏知州来徐州抗洪水、修苏堤、建黄楼、发现煤炭，在徐州为官不到两年，却让我们徐州百姓借住了千年之久。正所谓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为怀念苏公啊。
5: 哎呀，大家预知后事，一定要来现场看看演出。
4: 啊，先来现场感受一下。
5: 来现场感受一下。啊，咱们入夜之后马上开始，是有这个叫快闪。
4: 对，
5: 快闪的演出，
4: 就是让大伙感受到宋朝那种勾栏瓦舍的热闹。
5: 那大家入园之后呢，可以和我们的 NPC 互动。
4: 吉时一到，但是苏知州还没到
5: 啊，可以看演出。那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始登船呢？
4: 一会儿啊，我先让大伙感受到贾富贵我的热情，给大伙送点礼物。这时候苏知州一来，他就能好好观照观照我了。
5: 其实咱们这个演出啊，比较特别的就是咱们是在船上。
4: 哎，您算是说到精髓了，人在船中坐，船在戏中游。
5: 感满满啊！大家来到我们的《鹏城风华》演出现场哈，也能感受到我们整个的实景的演出的环境，绝对是氛围感满满。那么前面呢，还有会有一些互动的活动，包括前面还会在我们的码头有一些演出。届时大家将通过我们的游船码头登船，来到我们的湖心舞台去观看今天晚上的演出。现在咱们的演出已经陆续开始了，能看到我们身旁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4: 哎呀，这大舞台是什么模样啊？就是这般繁华的模样。哎呦，快看这边，这是我们新选出来的云龙湖畔的荷花仙子
5: 啊，
4: 就是背着荷花的。
5: 云龙湖的荷花仙，想变热闹在眼前。

0: 州姑娘都是甜妹儿。
1: 那是自然的。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演出啊，它会有哪些形式和内容？我看，哎呦，
1: 就是主打的就是沉浸式，让大伙有一种作为一个掌握着现在历史知识的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穿越回宋朝，赚取宋朝的交子，与苏轼之舟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0: 通过这个演出也能感受到我们徐州在宋代的繁华。
1: 没错，因为自古以来徐州城就是五省通衢，放到现如今高铁贯通全国的时代，徐州也是四省交汇之处，而且徐州还是华夏九州之一，彭祖故国，刘邦故里，相
2: 正好一关。
0: 我们彭城风华的演出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的项目了，也能够让来到我们彭城风华演出现场的各位朋友们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方方面面，
1: 对吧？
0: 无论是参与我们的互动游戏，还是来沉浸式的观看我们的演出，还是可以现场和我们的 NPC 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彭城风华。那今天呢，也是苏超徐州队和苏州队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我们现场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那这样子我们也请游客朋友们能不能来，能不能来到我们和我们的 NPC 在一起。来来来，我们有没有来想给我们徐州队加加油的朋友们？
3: 徐州队加油的朋友，欢迎来位，有数量巨多的大宋州。
0: 来吧来吧，
3: 来诸位这边请。
0: 欢迎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徐州啊！今天晚上是我们苏超徐州队和苏州队的比赛，非常的重要。
4: 对，来，
5: 快走啊！
4: 快快快，来来来，
5: 来来来。
0: 邀请来到彭城风华的各位游客朋友们，也邀请到我们彭城风华的各位 NPC， 我们的宋代徐州人，我们一起来给徐州队加加油，好不好？
6: 好，
0: 我数三二一，咱们一起说徐州加油，好吗？
6: 好，
0: 三二一，
1: 徐州加油。
0: 好的，速速小龙，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信号交还给主演播室。
7: 哇哦！
8: 稳了，稳了，稳了！
7: 稳了，稳了！
8: 谢谢，谢谢我们的贾员外。对对对，我们刚说吧，一定要去一趟彭城风华，感受一下大宋时期的我们的徐州城的景象。而且刚才有朋友特别小好笑，他这是演的就苏轼找煤炭的故事吗？其实不是，这讲的是苏之州在徐州抗洪的故事。他说的那个挖煤炭，其实是说的苏轼在萧县的白土镇，然后找到了煤炭，是抗洪之后的故事。我们可以再来挖掘一下。
7: 对，
8: 那彭城风华二。
7: 因为为什么苏姐对这段的故事非常非常的熟悉呢？
8: 自己家里人的事了。
7: 作为苏辙的后人，
8: 对
7: 吧？对苏轼大爷。
8: 是我先祖的哥哥
7: 啊，
8: 非常之了解。
7: 对对对对，叫大爷有点冒犯了，
8: 对，稍微有点。
7: 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哈。那你要说到这个，就是咱们家里的故事呢，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就是我们家里人在。
8: 咱们自己家里人的故事马上就要开场了。
7: 对，我们家里人在苏州的现场传来的一个景象啊。
8: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这是徐州队正在采场。
7: 红色衣服的这应该是我们徐州队的情况，因为我们看旁边的两位白色衣服，应该是我们的主教练。
8: 胡指导。
7: 胡指导应该是。
8: 胡指导在这儿。我看他双手叉腰，就觉得。今天应该还是挺稳的哈。
7: 通过这个镜头来看的话，卞院长能看得出来我们针对性的在练习哪些吗？
9: 这个还是在赛前热身，因为今天下雨嘛。刚才我查了一下天气，苏州可能当地天气是24到30度，因为这个天气的话对足球比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天气。
8: 直播间小伙伴说这会儿没下雨了。
7: 这
8: 会
7: 儿雨停了。
8: 这会儿雨停了。
9: 但能看出来草皮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看好多地方的草皮开始稍微是露出来那个下边的底色。
8: 对，能露出来了。
7: 对对对。
8: 很少的时候能看到。
9: 然后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球员更多的是要熟悉。

0: 这场上的这个草皮啊，对球速的影响。
1: 你看，球明显觉得快，明显比上次练的时候觉得快。
0: 啊，这样的，
1: 一脚球
0: 会影响球员的拿球。嗯，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如果说影响比较大，我们说了，这个可以增加一些远射。啊，因为
1: 保不齐滚进去了。
0: 球比较湿滑的情况下，守门员大体上，有时候为了慎重起见，他不太敢去抱球。采取比较稳妥的是扑球。扑球的话呢。往往就会给第二落点造成了一定的进攻的机会。
1: 是的，
0: 这个是对徐州队来讲，我觉得是，对双方吧，可能都是一个要考虑到的一个因素。
2: 怎么看到裁判也在热身？
1: 裁判他也得满场跑啊。
0: 裁判对他要满场跑，
2: 裁判也在热身。
0: 我们知道这个每场比赛其实不只看到的是三个裁判，
1: 对，
0: 还有第四裁判。
1: 是的，
0: 其实就是一旦这场上的三个裁判受伤或者不能在执法情况下，第四裁判就作为一个替补裁判，他要顶上去。这是裁判上的一个规模。
1: 还有朋友说，徐州队不应该是黄色球衣吗？现在是训练服，现在是热身的训练服，
2: 不是正式开踢。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球袜就已经是穿着的，球袜呢因为黄色的嘛。
2: 对啊，
1: 球袜，你看，
0: 球袜已经开始更
1: 改。待会儿肯定是个同色系的，我们的上场的球。队的队服，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徐州队加油加油加油。最重要的，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说吗？我们在今天比赛开场前要把赞点到18.8万赞，这样我们能有个非常
2: 现在还差不到
1: 1000赞，
2: 朋友们
1: 啊，1万赞，1000，
2: 差1000赞，
1: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就达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期待值。我也希望今天的徐州队能够不负我们的众望，
2: 对，
1: 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2: 来，各位，咱们一起把这个就是点赞点到18.8万，好不好？
1: 对，因为我们稍后的时间就要把这个直播间交给我们的主场的现场的情况，会第一时间传授给大家。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今天看到我们直播间摆的球，就觉得徐州队稳了。今天我们刻意摆了一下，我们刻意摆了一下，是我们的祝愿啊。
2: 对，有朋友说徐州队今天晚上一定要冲进八强哦，
1: 对，
2: 然后有朋友说1000赞交给我就行了，哎呦，19万了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朋友们啊，
1: 谢谢你们，
2: 要发发，
1: 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祝福都会通过我们的直播，通过我们身后的大屏传导在我们现场，给我们的徐州队的小伙子们加加油，无论他们的成绩如何，我们都是他最后最坚实的后盾啊。
2: 因为现在已经点赞来到了19万了哈，今天晚上本来要188要发发的，今天晚上其实我觉得寓意也特别好，
1: 对，
2: 因为苏超呢是一个因为这也是常规赛的最后的一场比赛了啊，漫长的赛季呢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场，
1: 是，
2: 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上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当然首先要冲，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心要放在一起，
1: 对，
2: 长长久久，哎呀，
1: 祝酒词都已经开始准备好了。
2: 下一面按照我们徐州的规矩，可能要开始09了。
1: 零九了，我先提一个啊。
2: 开始09了啊。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也把我们的祝福语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因为我们上一句给各位想好了。如果您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话呢，上一句是我祝徐州进八强。那下一句要是您来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好不好？
1: 是。
2: 宝哥说大淮赢，泰州输，徐州就无所谓。咱们苏北四队能进八强也不错，这个。这个其实
1: 大淮希望他也能赢吧。
2: 对。
1: 他赢我们也危险啊。
2: 动物搞笑说无论输赢酒得到位哈。
1: 是。今天晚上好多的朋友应该把酒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对。那今天晚上我们切到这个整体的现场的时间呢。我们切的时间大概在19:07
1: 左右。我们因为十分就会有我们的赛季前的一些表演的节目了啊，
2: 那整体比赛开始的时间呢，也就是在19:40，
1: 还有小伙伴说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你再陪我们一分钟好不好？
2: 对对对对，
1: 再跟我们一起交流一分钟，我们还想看到大家都把我祝徐州进八强这句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把这种非常强有力的声浪我们传递出去。我们说这个祝真的是有很多的寓意，有祝贺、祝福、祝愿，还有还祝徐州，祝在徐州啊。
2: 对，有朋友说我祝徐州进八强，鹏程万里远名扬啊，
1: 这
2: 次到苏州也没万里，但是得跟那留个好名声啊。
1: 是，还有朋友说南京没有比赛，今天对南京在家等通知呢。
2: 等通知呢，今天啊，看看其他球队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这是。
1: 对，还有吴文杰说，你看你们这点出息，我祝徐州进四强。
2: 我祝徐州拿冠军。
1: 计划有变，
2: 还是我比较有出息。
1: 对。
2: 哎呀，你们这是行，那我们先从八强开始嘛，好不好？
1: 好吧。
2: 来，看看时间呢，也确实，我们稍后的时间要把镜头切 切到我们的这个主会场的情况。
1: 我们现在再把大屏。

0: 们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小伙子们在场上现在训练。哎，
1: 这能看出战术吗？
0: 你这看不出战术，但是能感觉到，
1: 抢圈呢哈。
0: 这是背后背的球员吗？
1: 对，
2: 不是的，这应该是主力球员。
0: 主力球员，
2: 分组在进行对抗。
1: 右上角的那个是应该是我们的，
2: 因为可能今天场地它下雨，前面也可能热身晚了，所以说呢，他现在要那个要稍微加点强度。
0: 好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把镜头给到我们的前方吧。我们比赛结束之后再回来。

0: 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0: 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0: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上。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起点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有人说苏超是江苏最燃的赛场，我说徐州是赛场最硬的答案。城扛过黄河怒涛，人守过彭城安澜，苏轼在水不进，徐州在战不退，踢球寸土不让，应援战鼓震天。当年苏轼回望彭城一别千年，今天我们战城彭城满城呐喊。苏轼守一城，千年风骨不折；徐州战一场，满城血性不灭。转发这条视频，让全江苏听见，彭城风华，徐州必胜。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宇翔。今天呢是苏超常规赛的最后一轮，和上周一样啊，今天晚上的六场比赛也都是同时开赛。经过了几个月的漫长的拉锯，八强的悬念终于要在此画上了句号。
0: 没错，六场同赛的含金量吹响的是冲刺八强的最后号角，每一场胜负都足以搅动风云。上周的六场对决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有人稳稳上岸，提前锁定八强席位，有人遗憾出局，本赛季征程就此落幕，更有人绝境翻盘，为球队拼回一线生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上周比赛的精彩瞬间。
2: 9月12日，苏超常规赛倒数第二轮，六场比赛同时打响，12座城市的球队在同一个夜晚为八强的席位全力以赴。徐州奥体中心的30527名球迷共同经历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夜晚。上半场，陈金星和韩亚林连入两球，徐州队带着2-0的优势回到更衣室，胜利似乎近在咫尺，但淮安队没有放弃。下半场，于涵小角度爆射扳回一城。随后徐州队自摆乌龙，比分变成2-2。第93分钟，还是于涵内切劲射完成绝杀，3-2。从两球落后到逆转取胜，淮安队用不到30分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热血篇章。而比逆转更动人的是看台上的约定，徐州球迷用掌声送别对手，也送出一句淘汰再见。这个夜晚没有失意者，因为足球的胜负之外还有热爱与尊重。追上5个名次需要多久？答案是90分钟。盐城队与南通队的比赛，上半场互交白卷，第54分钟，王俊杰边路突破后横传，黎平门前抢射破门，1-0。这是全场唯一的进球，也是价值千金的进球。客场作战的南通队用一场务实的胜利把积分提升到19分，排名升至第二，而主队盐城队则遭遇了6轮不胜，积分停留在18分。一场比赛一个进球，排名互换，从赛季初的状态起伏到如今的4连胜，南通队正在稳步向前。足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永远不能停下脚步，因为总有人在你身后追赶。再说奥体，这是南京队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赢则八强希望延续，输则赛季基本结束。开场2分钟，王天润射门变线入网，南京队取得梦幻开局。第16分钟，肖晨亚飞身抢点扳平比分。下半场第58分钟，李佳俊头球破门，南京队再度领先2-1。中场哨响，看台上的欢呼声久不回荡。这场胜利让南京队积分来到16分，常规赛的征程已经结束，八强的悬念还要再等一周。但至少这个夜晚，南京球迷和他们的球队一起拼到了最后。对于泰州队而言，这同样是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想要继续往前走，这3分必须拿下。开场仅8分钟，泰州队王振宇禁区内被放倒，裁判判罚点球，范后泰稳稳将球罚进，泰州队客场1-0领先。接下来的比赛，速全队攻势如潮，泰州队的防线却始终屹立。90分钟的哨声吹响时，比分还是1-0。泰州队守住了一球的优势，守住了客场的3分，也守住了连续7轮不败的记录。凭借这场胜利，他们的积分来到16分，晋级八强的希望越来越大。足球场上决定胜负的从来不只是进攻，还有韧性，还有专注，还有一拼到底的信念。这场在常州奥体中心上演的苏南德比，虽然比分是0-0，但过程一点也不平淡。马天宇的凌空抽射被门将神勇扑出，苏州队的远射砸在横梁上弹出，黄子昌赛季首次首发留下些许遗憾。攻防转换的速度，中场冰场的强度，门将扑救的精彩，这些让一场没有进球的比赛依然扣人心弦。中场哨响，双方握手言和，各自加分，八强的前景一片光明。一边是领跑积分榜的强者，一边是为八强做最后一搏的追赶者。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0-0半场战平。下半场实力的差距逐渐显现，第69分钟，周震补射破门，无锡队1-0领先。第81分钟，刘宇豪反越位单刀再下一城，锁定胜局，2-0，无锡队赢了。 24分，他们提前一轮拿下了本赛季苏超常规赛的冠军，而扬州队的积分则停在了12分，提前无缘八强。足球有登顶的喜悦，也有止步的遗憾，但正是这些遗憾让下一次出发更有力量。常规赛还剩最后一轮，有些篇章已经画上了句号，而有些故事还在续写。今晚八强最终战，我们拭目以待。
0: 上周的比赛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常州队和苏州队两队是互交白卷，将晋级的悬念留到了今晚，而南通队则一球定乾坤，从赛季初的积分榜下游一路攀升到第二位，无锡队彻底坐稳了常规赛榜一大哥的位置。另一边，扬州队则遗憾无缘八强，赛后队长吴磊也坦言心疼扬州球迷，并且希望最后一场球能有一个好的结尾。面对我们的镜头，镇江队教练斯坦基奇也谈到了他给球队注入的信心以及对球迷和球员的感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镇江队技术总监斯坦基奇在自己的这趟旅程中写下了最滚烫的字句：
4: 咱们有能力，咱们压力太大了，我也看了这个情况，我赶快给他们自信，我不想他们哭，

0: 外边呢，泰州队是依靠着范后泰的点球一发入魂，拿下了关键的胜利。赛后在接受采访时，他说今年的点球是提前练过，和去年不一样，换了角度，这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底气。当然上周呢，最荡气回肠的当属是让二追三的淮安队，可以说是惊天逆转。淮安队的队徽就是浪里黑马，水无常形，马不停蹄，这恰恰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赛后淮安队的主教练董松也回应了之前和球迷们之间的一个小约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董教练，离川西方只差一场了，有进一步，
2: 还差一场，还差一场，稳扎稳打，千万不能出问题。很难得去这场比赛落后2-0的时候，大家还在坚持，真的是很难得。我们至始至终没有放弃，还要最后一场，我们拼尽全力，争取能让我进八强，我把西装穿上。
3: 淮安队距离目标又近了一步，那董松教练距离穿西装也又近了一场。那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放回到今晚的比赛，收官之夜，六场比赛同时开踢，目前积分榜上排名前三的无锡、南通、盐城已经稳稳锁定八强席位，而扬州、连云港、镇江三支队伍已无缘本赛季的八强。去掉三个最高分，去掉三个最低分，剩下的七支队伍将全力争夺剩余的五个八强名额。今晚的抢分修罗场想必很刺激啊。
0: 相比去年的常规赛最后一轮相对明朗的局势，今年可以说是迷雾重重啊，呈现出了多队的同分净胜球卡位的混战局面。目前积分榜呢，四到六名的宿迁、苏州、常州是同积17分，七到九名的徐州、南京、泰州是同积16分，形成了两个紧密咬合的积分集团。按照苏超的规程呢，两队积分相同，优先去看相互的胜负关系；三队及以上积分相同，则优先去比较净胜球。这也让最后一轮的比拼多了更多的计算与变数。
3: 目前岌岌可危的四个位置是同积16分的徐州、南京、泰州以及积14分排在第10的淮安。其中呢，南京队已经在上周踢完了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是能否最终锁定八强呢？今晚还得看别人的脸色，那就是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泰州要输给盐城，二是淮安不能赢宿迁。只要其中一个落空，南京就将止步八强之外。
0: 没错，先看泰州队啊，泰州队目前呢是与排名第8的南京队是同分，今天晚上他们的对手呢是积分18分的盐城队，实力是不容小觑。如果拿下胜利，泰州队的积分将会来到19分，直接反超盐城队，那么无论其他场次结果如何，都会稳稳的跻身前8，这也是最简单最干脆的出线的方式。那如果是战平呢，就要看一看淮安和徐州两场比赛的赛果了，可能还得在进球的数据上和同分的对手去掰掰手腕，八强的希望就只能交给运气了。
3: 我们再来看淮安队，那今晚呢，他们必须战胜宿迁队，全取3分，才有晋级八强的希望。平局或输球，都将意味着本赛季就此止步。说起来呢，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淮安队在悬崖边上，常规赛倒数第二轮，他们在客场1-1逼平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南通队，随后呢又在主场逼平了徐州队，最终以常规赛第八名的身份压线晋级。实力不强，遇强则强，这八个字也是从去年开始成为了贴在淮安队身上的标签。今年同样的剧本又摆在了他们面前，淮安队能不能再次上演极限晋级的戏码呢？今晚我们一起见证。
0: 同样积16分的徐州队，今天晚上他们的对手呢是积17分排名第5的苏州队，两队呢是仅差1分，徐州队如果取得胜利，则积19分反超苏州队，稳进八强。那么即便打平，凭借着净胜球和进球数的优势呢，也大概率可以晋级，但如果输球，则将会陷入和南京队一样的被动的处境。所以说啊，对于徐州来说呢，这同样是一场必须要去拿下的胜利。而另外一边，扬州与常州的比赛形势相对从容，常州队赢或平，大概率都可以晋级。
3: 那么另外两场比赛呢，一边是强强对话，一边是荣誉之战。无锡与南通目前排名第1、第2，南通如果能在主场拿下胜利，就能稳稳锁定第二的位置，为淘汰赛争取更有利的身位。而镇江与连云港的比赛没有晋级压力，也没有排名焦虑，但作为今年最后一战，他们依然会拼尽全力和这个赛季好好告别。
0: 虽然今年连云港的苏超之旅呢即将是告一段落，但是属于这座城市的精彩呢还在继续。10月1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即将在连云港开幕，我们江苏台也将为各位直播这场盛大的开幕式，请各位持续关注。

今晚的六场比赛过后呢，本赛季苏超八强名次呢就会被最终定格了。那到底谁是稳稳手上拿到八强门票的那个队伍呢？我们一起期待。在这儿呢，要友情提醒大家，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10月3号、10月4号两天即将登陆江苏南通。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等众多顶级唱将将带来线下音乐狂欢。这个国庆就让我们相约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荔枝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呢，各地的赛前展演正在陆续的展开。现在让我们跟随画面一起去前方看一看。

大家还记得吗？在今年八月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款机器人凭借一段双手捂脸、奋力狂奔的害羞跑火遍全网。苏文投集团以此为灵感，特别策划了情景舞蹈《害羞机器人》，原创音乐配合新锐编舞，玩转科技与童心。接下来请欣赏由苏州市歌舞剧院与昆山 DN 街舞连锁共同呈现的独特表演。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雨翔。
0: 上周六场比赛同步鸣哨开打，六座球场合计涌入227000人现场观赛，刷新了今年苏超单日上座总人数的记录。无论球迷跨城奔赴赛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呐喊助威，还是守在屏幕前的球迷们，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关注着收官阶段的每一场比赛。
1: 没错，最近我刷到了不少朋友都在分享上周观赛的故事啊，有些朋友呢是人在比赛现场还惦记着另外一场，时不时看一眼手机上的比分，还有些朋友是特别的硬核，直接把家里是布置成了足球的监控室，手机平板电脑一字排开，就为了六场比赛一起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上周大家都是怎么追赛的。
2: 还有点进球了，1-0。

0: 这种多设备观赛的方式算得上是苏超球迷的追赛日常了。有的球迷家乡队和现在生活的城市球队他都想支持，有的呢一家人来自不同的城市，好几场比赛都要关注，再加上到了常规赛的收官阶段啊，每一场比赛的胜负都环环相扣，所以对球迷而言真的是一场都不能错过。
1: 其实同时关注六场的对决是一件特别耗费精力的事儿。那么眼睛要盯着这一场，耳朵还要听着那一场，注意力呢还要在六场比赛之间是来回切换。但即便如此啊，很多球迷也是依然乐在其中。对他们来说呢，追的不只是比赛，更是这些球队整个常规赛的拼搏与努力。
0: 当然呢，如果你不想同时打开多台设备，又想关注所有场次的赛况，那可以锁定江苏卫视一屏观多赛，各场精彩进球一个不落，也可以选择打开爱立之客户端，多场比赛随心切换，苏超的每一份精彩都不会错过。接下来呢，南通对战无锡的比赛即将开始，同时我们也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城市频道、江苏新闻频道、江苏综艺频道以及江苏教育频道转播另外五场比赛。常规赛最后六场对决即将打响，现在让我们跟随画面一起去到比赛现场。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2周苏州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孟凡达。本场比赛呢将在江苏城市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那常规赛的收官冲刺周正式到来，那今晚的19:40六场比赛同时鸣唱，各支球队将为城市荣誉发起最后的冲击，谁能突围晋级，谁又将遗憾淘汰，一切悬念今晚见分晓。现在从我们公共信号的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啊，昆山奥体中心足球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两队的球迷啊也是展开了大阵仗。我们来看看，这是徐州队的远征军，他们身披的黄色助威服啊也是看台的一抹亮色，而身穿红装的苏州队坐镇主场，也希望这场比赛能够以最终的胜利收官。双方的运动员已经在裁判员和球童的引领下来到了球场，

0: 今天将要进行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73场比赛，开球时间呢是19:40，比赛的场地呢是在昆山奥体中心足球场。那么苏超呢又回到了这座国际级的球场，那么昆山奥体中心足球场呢也是江苏第一座，目前也是唯一一座严格按照国际足联国际 A 级赛事标准打造的专业足球场。今天我们看到在首发阵容当中，徐州队的祖鹏超重新回归首发，并且呢在场上担任队长，苏州队的队长呢是邢旭飞。本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当中，球迷依然是亮丽的风景线，
1: 面向国旗高唱国歌。

1: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城市荣光与足球梦想交相辉映。2026苏超常规赛的最后一战即将开启。本场的比赛主裁判是任通，第一助理裁判员孙瑞，第二助理裁判员顾伟，第四冠员呢是李想，视频助理裁判呢是崔月强。
2: 首发阵容：徐州队35号玉苏不爱丽。
1: 3号5号燃，13号马皓晨，14号高明。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现场的温度是25度，湿度71%，风速呢每秒5米。这个气温啊，还有气候条件也是非常适合足球比赛。另外，我们看到现在是本次苏超联赛常规赛最后6场对决同时打响前的整个的一个积分榜的情况。 相信呢，我们很多的球迷对这个整个目前的局势是非常了解的。一会儿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会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天徐州队的首发阵容。有2号邓清华，3号武浩然，12号乔宇，13号马皓晨，14号高明宇，18号韩亚林，24号崔子岳，27号祖鹏超，这也是今天场上队长，35号玉苏快利。
3: 马哈甫66号郑雪健76号陈金鑫，主裁判的任通第一助理裁判员孙瑞，第二助理裁判员顾伟，第四官员李想，视频助理裁判是陈丑玉。那比赛监督是刘畅，裁判监督霍伟明，以及前锋位置邱。
1: 现在给出的是苏州队今天的首发阵容：2号赵文锦，4号邢旭飞，这也是今天的场上队长；9号严浩，11号。
4: 任嘉毅14号，陈柏轩16号，金尚23号程豪场上的门将25号陆子浩28号左俊杰66号张一宝还有88号马天宇。我们的球队是全场一起苏州队加油！
1: 赛前我们看到运动员还没出场之前啊，两边的球迷已经是摆擂对战。 今晚的19:40，2026苏超常规赛的最后6场对决将要同时打响，分别是苏州队对阵徐州队、南通对无锡、镇江对连云港、扬州对常州、淮安对宿迁、泰州对盐城。这其中一场呢是天王山之战啊，一场呢是天王沟之战，另外四场呢则直接影响8强的归属。提前完成常规赛赛程的南京队，只能坐在电视机前静待其中2场的比赛结果。 以此呢确定还有没有机会躺进8强。这场比赛呢，徐州队啊，他们场上队员身穿的是和球迷助威服一样的金黄色的球衣，而主队苏州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苏州队呢，目前积17分，徐州队呢是16分，两队呢仅有1分之差。 上个赛季呢，徐州队主场曾经绝杀过苏州队，提前一轮呢送苏州队回家了。这场比赛呢，苏州队只要拿分就能够确保8强的席位。但对于徐州队来说，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8强生死战，赢球直接上岸，打平命运交给别人，输球的话则很有可能错失8强的席位。本赛季表现非常非常出色的玉苏帕艾利马哈甫。 苏州队的门将程豪。今天呢，徐州队在首发阵容当中，我们看到祖鹏超是回归，并且呢在场上担任队长，而苏州队呢场上队长是邢旭飞。好了，球迷朋友们，随着主裁判任通的一声哨响。 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2周苏州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开始了，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孟凡达。那在今天啊开赛之前，相信呢所有的球迷对这场比赛的局势应该是非常的了解，因为呢两队的积分虽然只有1分之差，但是呢徐州队和苏州队在上一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呢上演了在常规赛倒数第二轮的。 一个桥段，那就是当时徐州队啊主场绝杀了苏州队。那么今天我们看看苏州队是不是要在主场复仇？那以目前的积分来看，他们是有主动权的。那么徐州队在这场比赛里已经是没有退路的，他们必须要取得胜利才有机会。开场之后，我们看到徐州队还是努力的获得球权，而且呢希望能够反客为主。面对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这个球呢没有能够趟过去。这场比赛呢是在昆山奥体中心足球场来进行的，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徐州队的主帅辉军指导。辉军指导呢今天他必须要打出攻势足球了。我们知道在这个赛季的苏超联赛当中啊，徐州队一直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那最近呢也有几场比赛把阵容呢又调成了541，而今天他们面对的陈婉婷指导的这个苏州队啊，主打的就是541，所以呢，开场之后我们先来看看，就是双方在排兵布阵啊，因为有针对性做了准备，那么这场比赛啊，他们的站位情况如何？今天呢，从首发阵容来讲呢，陈婉婷指导这场比赛，苏州队的首发呢，较之于上一场，那么有这么几处变化。在上一场比赛首发的杨高明，今天呢没有先发，现在换上的是66号张一宝。另外呢，上一场比赛打中场的20号周国光啊，这场比赛呢也没有能够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2号赵文锦是进入到了11人名单。苏州队呢，以他们在过往打541的这个初始的阵容，那么这场比赛呢，因为我刚才介绍了他们领先徐州队一分啊，所以呢，更多的还是要打防守反击。而开场之后，我们看到主攻的确实是徐州队，刚才这个球呢是第一次运行到对方的这个禁区里边。刚才呢是苏州队的门将程豪及时的出来解围，镜头呢也再次给到了程豪。程豪呢在这个赛季已经打了10场的比赛。再来看一下慢动作，程豪他呢是来到了大禁区线上，这球呢没有办法用手来处理。程豪呢是球队当中目前在首发阵容里除陆子浩和左俊杰之外出场次数最多的队员。现在镜头给到的是他们的主教练陈婉婷指导。今天陈婉婷的首发阵容呢有2号赵文锦、4号邢旭飞、9号严浩、11号任嘉毅、14号陈百轩、16号金尚、23号程豪、25号陆子浩、28号左俊杰、66号张一宝，还有88号马天宇。徐州队呢获得这个前场的定位球，来到点球点附近想要正面的射门。我们看到苏州队整个的防守非常的密集，他们只能在禁区外的一脚射门，这球呢打在了门框上。开场之后我们看反客为主的徐州队给苏州队的球门呢也是第一次制造威胁，在弧顶的打门。这次我们看到程豪几乎就没有办法通过慢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右脚的失射皮球呢正中横梁。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进攻线上，无论是邓清华还有乔宇，包括陈金鑫开场之后他们的进攻欲望都是非常的强烈。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

邓俊华。今天呢，祖鹏超也来到了首发当中。其实邓俊华和祖鹏超啊，他们俩的连线还是很有威胁的，尤其是八月八号在2-0战胜常州那场比赛里，祖鹏超呢也是助攻了邓俊华。苏州队刚才躲过一劫之后，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何先稳住阵脚。其实开场我相信陈远廷指导很清楚因为这场比赛对徐州来说只有获胜才有机会，所以一上来呢他们反客为主大打攻势足球。这在刚才刚开场我介绍双方的阵容的时候呢已经就预料到了。那么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依然是徐州队打得非常积极。那么徐州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有二号邓清华、三号武浩然、12号乔宇、13号马浩辰、14号高明宇、18号韩亚林、24号崔子岳、27号祖鹏超、35号他们的门将约瑟普艾利、马哈甫、66号郑雪健，还有76号陈金鑫。崔子岳。徐州队呢今天打的也是一个三中卫，那么两个边翼卫的作用呢就非常重要了，看看他们的持球推进的能力。回脚给了门将瓦哈甫，瓦哈甫呢这个球开的不远，苏州队想要到底线传中造一个角球。今天对苏州队来说呢，造角球是他们可以说反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战术，因为对面呢今天有可能从一上来呢就会压着去打中场的陆子浩，所以角球的机会呢对江苏队来说对这个苏州队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徐州队我相信也有非常好的布防。我们先来通过这个角球来看一下双方在角球战术当中的布置。这球发前点，徐州队呢开场打得特别的主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就是整个苏州队他的三条线。陈柏轩

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又被 5.0 领先纳率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今天呢，开场之后呢，任通啊判过两个渐进任意球，那么在场上啊明显的犯规呢还没有啊，只有一次，我们看刚才徐州队的前场的一个任意球，他在开场呢，我们看到通过跟啊球员来进行沟通啊，以为这个比赛呢定一个调子。这场比赛呢，多场比赛同时开赛，其实对裁判员的判罚尺度能否统一，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因为呢他们的每一次判罚都有可能左右这个比赛的结果。苏瑞，我们看现在更多的还是啊，去把三条线啊距离站好。另外呢，拿球之后，他们没有盲目的去长距离的转移。那么这个转移球，我们看已经是今天啊开场之后他们第一次啊所谓的开大脚，但也是一个中距离。徐州队呢，今天我觉得打得非常的有自信啊，开场之后。包括守门员瓦哈甫，后卫呢也非常的相信他啊，通过给门将来过渡。那么给门将和中卫最大的好处，我们看到就是两个边路，尤其他们的边翼位可以呢把这个距离拉开利用场地的宽度，持球之后呢有机会去向前突进。中路这种传身后就非常的危险。其实徐州队如果想要撕破现在苏州队的这种，尤其是三条线想要破线传球，还是要交给边路的队友，然后呢再想办法在内部做文章。苏州队这球转身之后，左路的传球没有传过去，再做调整，再起球。我们看开场之后在左右两边苏州队呢都在尝试着去造角球。造角球在这个苏超当中我们看到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战术。这边呢应该是改判了，刚才这个球呢第一时间徐州队的门将呢瓦哈甫开出来但是裁判员好像是不是又判了角球，所以对徐州队来说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尤其瓦哈甫在指挥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果断的将球处理出底线，还有就是如果能够回给门将或者是中卫内收来接球，这都很重要，不要轻易的给苏州队制造角球机会。这已经是苏州队上半场开场中的第二个角球了。苏州队实际上在阵地进攻当中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也没有形成正面的打门，但是这第二次角球对苏州队压力不小。还是开前点两次角球的战术都是开前点，那么与其是这样的战术，倒不如说他们目前这两个角球发的效果都不太好。你看徐州队今天虽然是在客场打得很有自信心，包括你看在后场的

持球之后，他们都不着急说要通过大脚输送到前场，更多的还是把球控制住。所以徐州队我觉得今天他们在赛前准备的非常的充分，而且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退路的。那么反观苏州队，只要守到一分就可以保持不败基本上就能确定，如果能获胜，那肯定是获得八强的名额。本赛季呢，徐州的球迷绝对是苏超的一景。今天呢，有这么多的远征军，而且身穿的金黄色的球衣，也让整个现在的昆山奥体中心被点亮了。你看这个球又是我不知道大家观察到了吗？它是一个界外球，但是呢也是一个战术，就是故意发底线的队友这叫远射。从这个角度看打的还是比较偏的，就是刚才苏州队那个战术还是想要去争一个角球。今天呢，苏州队66号张义宝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这也是相较于上一轮比赛里陈建平指导做的一个首发的变化。又是一脚远射，你看苏州队现在的调子非常的清晰那就是拿球之后尽量的快速将球运转到对方的三区，然后呢一个是远距离的攻门，再有一个就是给到两个边路去造角球。所以呢，在稳守的同时，如果没有反击的机会，他们就要制造这种意外。所以对徐州队来说，就是绝对不能犯错误。

伊斯普莱利瓦哈福也是在指挥着队友可以向前上一点，因为他对自己大脚的开球还是有把握的。看第一点被苏州队顶下来，苏州队控球，这个球呢自己停完了再向前带第一步的时候呢，这个球距离自己有点远。瓦哈福一点二点都被苏州队把球夺下来，裁判鸣哨了，这是攻方的犯规。徐州队呢，你看他现在也是采取这种犯规啊，不让苏州队打防守反击。张一宝，这是他本赛季的第9次首发啊，前面的一共打了10场的比赛。

苏州队这段时间啊，前面十五分钟啊，他们传球都是向前啊，很少利用啊这个球场的宽度啊去纵向的传球。

你看，还是向前的传球，打得比较简单。啊，徐州队队员两个人啊，都是竭力的啊去飞身啊，想要把这个球破坏掉。结果刚才马浩辰，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啊。马浩辰，哇，他这一下啊是带到了两个人啊，既有队友又有对手。硬伤没关系啊，起来继续投入战斗。刚才呢，马浩辰在下脚的时候呢，自己的队友啊崔子月已经拍马赶到了，两个人竭力的防守，把这个球呢先破坏出去。

苏州队打得非常耐心，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在点球点前，一个非常规的倒地的卧射啊，这个球呢并没有能够吃准球的部位，所以这个球呢有一个比较高的抛物线，最后打在了立柱上，虽然不是一脚非常有威胁的射门，但是最后的效果险些误打误撞。 对苏州队呢，他用特别简单的这种进攻方式，也在创造着机会。刚才这个进攻呢，是苏州队开场到目前为止啊打得非常有效的一次进攻啊，就是左路的下底传中，而且呢是一个倒三角的传球。再来看一下慢动作，这球呢实际上传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就非常的转。 跟进倒地的一个射门，这球呢打在了球的底部。紧接着这边啊，角球已经开出来了。徐州队也要把握好他们角球的机会，而且我相信今天徐州队的角球不会多啊，苏州队肯定在战术上要尽量减少啊徐州队发角球。没有停球啊，一角球，结果出现了失误。 你看苏州队现在拿球就是直传球，然后呢找内部的空当，所以比赛打到现在，我们看多次给到就是徐州队的门将镜头，他呢不是奋力的扑救，而是更多的时候是化解对方的这个传球之后呢重新组织进攻。

候这球呢传中传的质量不低啊，但是对方两个防守人打在身前，哇，射门呢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球队现在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把整个苏州队的转换掐死。任嘉毅，这球呢判的是任嘉毅啊攻方的犯规。

球队的高明宇。高明宇呢，在这个赛季的苏超联赛当中啊，也是个新闻人物啊。骨折之后15天重返训练场，这个锁骨战士的绰号啊，也是叫响了苏超。今天我相信他一定会拼尽全力为球队而战。

今天呢开展之后，苏州队到目前啊，我们看其实很少有机会能够像以往的比赛里，就是通过金上在中路有特别好的这个调度，因为苏州队呢把他看防的也非常的死。再有一个呢，就是苏州队今天其实打法我觉得非常实用，就是中场呢可能会空一点，但是呢在防线上面大家距离站的是很好的，然后呢前场留一个人，然后呢打反击的时候呢直接找这种直传身后。球队的下底传中也是要来了他们今天的第二个角球，

就这角球传到后点，程豪呢将球打出，整个苏州队你看打得非常简单，实际上他们这样的反击啊成功率并不高，但是这种大范围的转移啊，确实把这个赢得了防守的时间。20分钟之后，我整体感觉就是苏州队整个的阵线呢，现在提调比刚才更靠上一些了。那徐若队的进攻呢，现在更多的也开始啊，就是走两个边翼位啊，打两边，所以他们才能够有两次角球的机会。我们从这个全景的画面来看啊，苏州队这个五后卫站得非常齐啊，他两个边现在基本上是跟三中卫是站齐的。左边一位马上上，后腰来补，你看他防线啊站的阵型很好，马上二防二传中，第一点中卫先破坏，

建冲呢是警告啊，邱洛克的队员刚才呢在这个身体接触当中有一个危险动作，这是从背后啊一个亚人犯规。邓清华呢可以说对邱洛克来说非常重要，那么尤其是在和常州的那场比赛里他表现非常出色，打进了本赛季苏超联赛他的第一粒进球。今天呢杨旭东没有首发啊，上邓清华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啊他的这种冲劲儿啊，在防守和进攻两端都能够做贡献。今天实际上对徐若瑞来讲啊，他是一个全攻全守，就是因为他是背水一战的，所以这场比赛他要毫无保留，所有的队员都要站出来，那么在大举进攻的时候每个人可能都兼具这种进攻的任务。但是在回防的时候中后场的球员就要付出很多，你看现在苏州队防守的落位速度非常快啊，两个人顶在身前啊，这球呢明显在调整时间用的有点多了。这是一个亚人犯规，直接抱在人家的身上啊，把他压倒了。比赛当中呢一般主裁判啊看就是你后卫队员啊上手一般不会先吹哨，就看结果，就是你这种抱人啊，如果他有力进攻一般裁判员是不会吹的，但是你抱人之后形成了这种压，而且呢确实把他压倒，那裁判员这个哨肯定会跟上。在刚介绍首发的时候我就讲到了，那么邢旭飞呢作为场上的队长，今天他的这个防守基调特别重要，因为苏州队主要今天就要打这个防守反击。哎呦，在门前这是一个反弹球，但是呢徐州队所有的队员都没有抢在陈豪之前啊碰到这个球。徐州队其实开场有这么三板斧，现在呢打的也是不急不徐，其实我相信他们也很清楚，如果他们打得细致一些，打得更耐心一些，如果获得更多的前场定位球包括角球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

这个赛季呢，徐州队确实，如果说他们为什么到现在关键一战会显得比较被动，就是因为在很多比赛里他们领先，而且呢在大好局面的形势下，最后呢被对方逆转或者是追平。那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当中，他们一定要吸取这样的一个教训，哪怕最后一刻双方还是平局，对他们来说都有机会，但切记就是一上来犯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呢，就是打得着急，那这个出球出力不够果断。这边你看，无论是左俊杰啊、严浩，包括任嘉毅，这段时间积极的上抢，就是进攻呢从防守就开始了。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对徐州队还是要耐心，好球。面对对方两个人正面防守，啊，裁判员示意呢，这个球防守人员没有犯规。苏州队快速反击，这球呢想要人球分过，徐州队没办法，只能造犯规来缓解对方的这次优势反攻。马浩辰，马浩辰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啊。任嘉毅呢，其实这种踢法就能够展现现在苏州队的心态。他的这个0-0，我不知道球迷同意不同意啊？现在的一种心态，其实就相当于领先的心态，因为对他来说，只要打平啊、就可以能够获得这个下一阶段的资格。哎，这个传球显得有些草率了。看看徐州队在中圈附近的组织大范围的转移，这球提前量给的有点大。张一宝

右边的弱侧，刚才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其实刚才如果能够斜四十五度转，直接转到右这个弱侧呢，可能会效果更好，回给中卫。现在呢，我们看到整个苏州队这个541啊，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对于金上来说呢，我不着急说今天还要去组织什么，我就先协同做好防守就行了。你看两个马上上去扑啊，赤子月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去大脚的找所谓对方的这个后卫身后了，因为整个苏州队他这个落位落得非常好，你像你这种传球难度就很大。攻方的犯规，转不过身来，要传只能传身后，这种背身接球，尤其是在这种高空球接下来再结合又再转身，难度还是很大的。你看马天宇包括张艺宝邢旭飞他们整个后卫线非常的统一，

同时进行的六场比赛，有两场比赛的比分呢发生了改变。南通队1-0现在领先无锡队啊，诚心在开场15分钟取得进球。长龙队呢在客场是1-0领先扬州队啊，戴晨志在第13分钟是首开纪录。扬州队呢在那边已经是提前无缘八强了，那么常州队八强的位置呢不是很稳，这场比赛呢常州队只要不输球就稳进八强，输球呢则会陷入非常复杂的小分计算里面。

那么目前同积17分的三支队伍，常州队的净胜球最少，甚至比16分的徐州队还少。那么上个赛季啊，这个输光了比画的常州队，本赛季对八强席位势在必得，这场比赛必定会全力以赴。所以现在啊，开场13分钟就已经领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局面。徐州队这段时间，球迷朋友发现了吗？就是他们啊，这种短传的进攻难度越来越大，而且失误开始多起来了。苏瑞的机会又是左路的下底传中，你看苏瑞现在打的就特别简单，他不带球推进啊，也不打这种局部的渗透，就是有机会就传中。你看徐州这次出球又是出现了失误，这球幸好啊苏瑞的队员没有停好。那么南通呢，现在1-0领先无锡，无锡和南通队目前位居积分榜的前两位。无锡队呢也已经将常规赛冠军的这个荣誉呢收入囊中了。南通队作为上个赛季的常规赛冠军，这个赛季跌跌撞撞，一度曾经掉到过倒数第二。那么两个冠军在收官阶段正面交锋，想必也是一场好戏。

比赛已经过了30分钟啊，徐州队我觉得打得还是比较耐心的，尤其是刚才几次传球失误，你看这次又是一个中路的直传球再次出现了失误，让苏州队打转换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耐心，传到了内部，扣过来到禁区里边，再晃到左脚，好在徐州队现在6个人积极的回来。周子浩、左俊杰屡次在对方的前场获得好机会。我们来看两个人的这个无球跑位左侧你看还有什么呢？弱侧的队友。那么整个进攻这一次呢，苏州队还是非常的有威胁的。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持比赛票跟有机会领体育彩票兑换券，详见江苏体彩公众号。

这球呢，苏州队的队员呢想在禁区里面倒钩，再传中，赶紧先破坏。哎，这球呢踢了一个低平球，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清区。苏州队，你看现在他们的策略就是拿球转两个边，然后呢斜45度的炸到了后点。哎呦，这个球啊还真勾到了。那么幸亏啊，守门员约苏普艾利瓦哈甫在关键时刻他这个球位置站得很好，这个赛季呢他多次啊帮助球队做出精彩的扑救，今天呢这也是完成了他第一次的表演。也希望今天包括这个赛季他的很多精彩时刻都不要付之东流。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徐州队现在一定要注意啊，他们这种在中路的直传球，这已经是第三次直接传到对方脚下。那么徐州队在中路拿球之后，就很容易把球分边，然后呢打这种下底。下底要么斜45度炸，要么现在就是获得角球。哇，这个战术已经非常非常之清楚了，徐州队一定要耐心。伊斯普埃利瓦哈夫，再来看一下刚才，这又是一个斜45度炸，他这个进角呢守得非常好。任嘉一，他左俊杰和陆子浩，我们看今天，他还好，22岁。你像左俊杰18岁，陆子浩19岁，包括这个比较有经验的严浩，都是非常有威胁。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被徐州队顶出去。今天啊，苏州队一上来这个角球不少啊，但是发的效果都一般。祖鹏超

0: 是管理文化部。实际上我们看有的球啊给守门员过渡，就是希望啊通过他比较扎实的这个基本功啊，长距离传球，把球呢能够打到对方就是三区和两区之间。哎呦，双方这时候刚才是头碰头了，这边主裁判认同啊，赶紧示意队医进场要检查一下。慧心指导通过他的表情能够看出还是比较耐心的啊，因为徐州队没有办法，整个苏州队现在五后卫啊，他两个边翼不上啊，就是我刚才说他不利用场地的宽度，那他两个边后卫和边中卫后身后就没有空当，你这样的话对徐州队来说进攻特别难。哦，两个人头碰头，非常的危险。可是呢，徐州队刚才几次中路的这种直传球，尤其一方面要么传身后转不过身来，要么就直接传到对方的脚下。
1: 上半场此前的比赛双方各有分数，还是0-0。
0: 成大势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题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2: 徐州队，苏州队，
0: 这场关键的比赛我们看到双方的运动员非常拼啊，这个头碰头之后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现场的这个脑震荡，所以呢在国际足联的足球章程当中也规定了，就是脑震荡换人的话是可以去补充一个换人名额的。

西周队的队员呢，赶紧也是过来啊，看看自己的这个队友。现在呢，西周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这球传的还是非常的有威胁，把这球漂亮。这时候我们看门将程豪挡住对方的射门，紧接着二点再射，这球呢没有踢正。在刚才这次转移球的过程当中啊，苏州队后卫线啊这个注意力不足，就是对方并没有越位，而是呢就是站在身边去观察啊防守队员他所处的位置，然后呢去插他的身后。我们先来看苏州队这次反击啊，球出了底线，任嘉毅刚才那球呢没有能够追上，这也是徐州队在今天啊开场之后最有威胁或者说最接近于进球的一次进攻。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摆脱之后的打门啊非常的有威胁。陈金鑫啊，我们看他这个球啊，第一下是对角把球夺下来，第二次再打，那么程豪呢已经是提前来到了他的一个正面最好的线路上。除了我们现在关注的苏州队和徐州队的比赛，刚才也介绍了南通队和无锡队的情况，另外呢镇江队在本轮比赛里是对阵连云港，镇江队和连云港呢已经是预定了本赛季倒数的前两名啊，而且呢相差一分，镇江队上赛季就是常规赛的倒数第一，本赛季呢断然不肯连任这个副班长，那么连云港队呢则是本赛季唯一一支尚未赢球的队伍，所以这也是一场如果说这个榜首第一第二的球队是巅峰对决，那这也是一场低峰对抗啊，一样是看点满满，大家

都希望为荣誉而战。另外呢，淮安和宿迁的比赛这一轮呢也非常的有影响力。我看有球迷说叫苏超乱不乱，淮安说了算。这场比赛大概率是本轮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徐州队啊，你看在中场啊推进刚才这一下很好，但是向左侧就是边路传的这一下又传短了。

球队打得非常耐心。赵云锦在背后是踢倒了休柔队的队员，休柔队获得了前场的定位球。

这个定位球呢，距离禁区还是有点远。球队再转地面，起球打身后，速球队呢不敢怠慢，将球破坏出了边线。在这里提示我们的球迷朋友，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的鼎力支持，也感谢本次报道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比较远射，哇，程豪呢，我们看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球呢是一个反弹球，是很有威胁的。按说呢，因为距离守门员过远了啊，一个32米开外的射门，这球呢它的变化之处就是在于这个反弹。崔子岳，而且呢他在射门的时候，我们看到乔宇呢还站在这个射门的线路上啊，对程豪的视线呢其实是有一定干扰的。祖鹏超，他这一侧的角球呢是有威胁的啊，因为他是左脚取球。程豪将球打出了底线，换到另外一侧的角球。乔宇呢是这个赛季在苏超联赛当中的第九次首发，第11场比赛，他之前呢是打进了2个球，还有一次助攻，也是非常有威胁的一名进攻队员。今天啊，在禁区里边争抢头球方面啊，苏州队做的是很不错的。两队呢都没有绝对的这个高点的中锋队员，所以后卫队员呢在防守这个高空球的时候都不吃亏。上半场补时2分钟，1分钟已经过去了。两队呢，我觉得无论是苏州这边执行，就是陈婉婷这个五后卫，尤其是两个边翼位不上啊，这个执行的非常好，就是他五后卫这个541，我们通过这个全景的画面，我们总台这个转播也非常专业，就是大家看这个战术视角很清楚啊，他两个边翼位你看站得多好，就是他和边中卫身后没有一点空档让你利用。又是外围的远射，徐州队这段时间啊，这种阵地的地面的渗透没有办法，两个边路根本就压不上去。而徐州队这边虽然打得困难，但是胡云知道

魏军指导就是抢这个开局，其实我觉得他的队员做的还是很不错的。那个打在横梁门框的那个射门，其实也有运气的因素。这样的话呢，任通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双方呢现在是0-0啊，互交白卷，都没有进球。但是更有威胁的，我觉得来自于徐州队，一次呢是把球打在了横梁上啊，还有一次近距离的攻门啊，陈金鑫啊非常的有威胁。

0: 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戴天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台的孟凡达，非常高兴和我们江苏台的同行一起来合作，为大家奉献这场苏超的关键战。
0: 没错，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两支球队是战成了0-0。虽然啊，在上半场的45分钟没能进球，但是丝毫不影响比赛的精彩程度。王老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上半场两支球队的表现如何？
1: 我觉得上半场呢，两个队伍呢，可以说啊，把这个教练员啊，在赛前准备的一些技战术呢，我觉得运行的是非常的彻底。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要叫彻底呢？我们看，就是在这个赛季呢，就是陈婉婷来了之后，他确实呢，可以说在整个的苏超都是具有标志性的。因为他的这个战术，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他的这个5-4-1的阵容，可以说是带动了整个这个赛季苏超好多的队伍，他不叫效仿，而是说去吸收这种先进的理念，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城市联赛，就是群众足球，尤其我们这些队员的这个特点。那么打五后卫的话呢，还是先稳住防守之后呢，再去想办法打这个反击。而且呢，它的效果也很好，尤其像这个我们看苏州队，他很多时候是平局收场，那么最后的效果还是很好的。那今天这个比赛，我们知道陈婉婷只需要一个平局，他就可以上岸。所以呢，我看到今天苏州队整个的这个五后卫的站位，你看他两个边翼位基本上不上，或者最多上一个。那么在中场，你包括金上，他尤其在今年就是张凌峰离队之后，他是一个中场的调度作用。那么今天他在被对方严防死守的情况下，他拿球次数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多，但是依然很耐心的去协助这个防守。所以我觉得就是上半场苏州队守的是不错的。而反观徐州队这边，我们刚才上半场就讲，他只有获胜才会有十足的把握去拿到这个下个阶段的资格。
0: 没错。
1: 所以说对挥军之道来说，他必须要抢一个开局。那么事实也是这个开局抢得不错，他在两个边路打不透的情况下始终采取中路的这种直传球，失误也不怕，再来再来，然后呢实在不行就开始打这种远射。包括他也获得了两次很好的机会，一次是打在了门框上，还有一次就是后点长距离的传球一个近角。我觉得今天就是上半场两队执行战术都是非常好的。
0: 没错。那其实啊，比赛进行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咱们今天也是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对于这个两支球队而言，我觉得他们内心还是挺有压力的。那你觉得在即将到来的下半场，我们作为观众而言啊，包括对于这个咱们的这个教练员而言，在技战术或者在人员调整方面，你会期待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吗？
1: 我觉得你已经提到了一点，就是在苏超的比赛里，到了这个下半场精彩纷呈，它主要是就是调兵遣将，一个是考验板凳的厚度，再有一个就是两队处境不同，他的心态在下半场一定是不同的，那就要看谁先犯错误，或者谁始终不犯错误。
0: 没错，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也谢谢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中国移动零七小办陪您一起看苏超，零七小办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公益体彩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中国体育彩票温馨提示：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本场比赛将在江苏城视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接下来江苏银行邀您共同见证上半场精彩瞬间。

0: 好的，欢迎回来。理财险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刚刚呢，我们也是通过精彩的集锦回放啊，又重温了一下上半场的几个关键时刻。孟老师，哪个画面是让你印象最深的呢？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还是就是徐州队的这两次有威胁的攻门。而且呢，我觉得到了下半场，就是刚才我们看完这个集锦之后呢，如果是苏州的球迷，估计会心头一紧。因为这个比赛，虽然我刚才讲了，他履行这个教练员的这个战术很到位，但是对方确实也打出了威胁。
0: 对。
1: 那么到了下半场，因为对胡玉军指导来说，徐州队他是破釜沉舟，他必须要攻出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苏州队肯定会更加严密的收缩防守和提高他的注意力。所以我觉得到了下半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甚至是很有悬念的啊。
0: 没错，也让我们一起共同来期待一下。也谢谢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财富配置正如赛场上的排兵布阵，真正的高手都懂得攻守之间均衡有道，精选产品，科学配置，就在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登录江苏银行 APP 或咨询网点即刻参加。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3: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4: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5: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6: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7: 更强保护力和光明优倍。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你买理财，我来捐。
2: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到江苏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
0: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 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3: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六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0: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2: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4: 受到繁重工作掏空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5: 这个月业绩翻倍啦，
4: 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7: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8: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9: 好了，球迷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2周苏州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孟凡达。本场比赛呢在江苏城市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呢同步播出，也请大家持续关注。上半场呢，我个人感觉啊，这个程豪啊，还有这个约苏普艾利、瓦哈甫啊，属于表现非常不错的队员啊，就是都化解了对方啊有威胁的进攻。镜头呢是对准了苏州队的谭福成。球迷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2周。这是苏州队和徐州队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呢，双方是0-0，互交白卷啊，都没有获得进球啊。刚才镜头对准的是，苏州队的谭福成。那么这说明呢，朱婉婷指导在中场休息时呢是做了换人调整。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及时的这个换人的信息。上半场呢，我刚才在总结的时候就讲到了，就是两个队伍呢可以说非常好的执行了教练员的这个战术。简单一句话说啊，徐州队的战术就是要攻出去啊，尽量快的啊完成攻门和进球。那对于陈彦廷指导来说，他的球队一句话说啊，就是要严防死守。谭福成呢是换下了任嘉毅啊，我觉得这个换人呢其实信号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要在加强进攻的同时，在中场呢能够把球控一控。那么任嘉毅呢在上半场冲得非常凶啊，几次人球分过啊，就明显我刚才介绍了，就是一种领先的心态。虽然是个0-0，但是呢因为在积分榜啊还有整个的积分方面他们是领先的，所以这场比赛到了下半场，苏州队就像平时比赛啊已经1-0领先一样，他一定是这样的一种踢法。

徐州队呢，我们看到现在在下半场依然是想要努力的抢开局啊，这球断下来了，没有着急啊，外围打远射，哎呀，但这次传中太草率了。徐州队一定要耐心啊，一定要耐心。这次的传中也是造角球，二号邓清华，这是他本赛季的第四场比赛，也是第四次的首发，在过往呢有一个进球。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这球呢，前面判的是一个球门球。在上半场啊，开场四分钟，徐州队弧顶就来了一脚皮球呢，击中了横梁弹出。在第十七分钟，苏州队员呢禁区里边抢到机会，皮球呢击中立柱弹出。所以在上半场，其实双方距离进球都非常的近。最有威胁的呢，我觉得是在42分钟陈金鑫禁区里边连过两人，打门呢被门将程豪给扑了出来。

想要摆脱啊，对方三个人都已经是阵地的防守了。下半场呢，我们依然来看，就是苏州队两个边翼位啊，他们整个上前的这个幅度，这次的转换，我们看到在右路边翼位上来，但是这个传球呢有失水准，这球呢传的又慢，而且呢力量又小，没有能够形成一次由守转攻。苏州队上半场他五个后卫啊，就是站得非常齐。我们看现在他两个边翼位啊，跟三个中卫，现在又站成了一条线，这就导致徐州队他拉不开。你看他现在啊，他传到左边之后，你看左边他没有向前压的机会，他只能在中路选择直传球，但是直传球失误率又高，队友即便接到转身又非常困难。所以看这个比赛呢，对于徐州队来说，现在他们我觉得整体啊更加烧脑这个战术。

所以越是这样，对于徐州的这个球员来说啊，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徐州将士得勇担当，必须有人要站出来。苏州队呢，现在这个阵型啊站得特别好，就会呈现一个现象，就是徐州队啊，他拿球没有办法控球向前，而且呢，好像也没有人来接应。当然，我说这个好像，就是在战术上，现在苏州队呢，因为他采取这种贴身的紧逼，那徐州队队员，尤其是在背身，只要一想拿球，马上苏州队员在身后就上来了。所以呢，很多徐州队队员在传球之前那就要犹豫啊，这球我传不传？那传不好失误了，对方在中路就可以打这什么呢？打转换了。你像这个这种背身，你争这一点非常难。那又是背身，苏州呢就有点像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是80后的球迷啊在看球，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意大利队，这绝对的铁桶阵。根本打不破，所以这个时候呢，徐州队，就老百姓话说，不行，咱来点邪的，是吧？就你这个，在传球啊，包括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创造性？你这种常规打难度太大了。你看陈婉婷啊，现在他这个换人啊。其实到了这个比赛里，我不知道球迷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再去对他的位置已经没有意义了。陈婉婷的这场比赛和他以往本赛季的苏超的所有比赛都不一样，他现在上去的人一定要什么呢？第一稳得住，第二呢就是体能好，他要把他这个战术先执行下去，倒不一定非得说对位的换人。你说他对位换前锋现在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打反击有一个人就够了，只要徐州队不犯错误，他这个手掌攻其实不好打，但是他只要防守站住了，那徐州队就特别难。你看徐州队拿球就拉开，然后就传中。苏州队有几次的这个传球啊，实际上传的也不好，但是他完成任务就可以了。左俊杰完成任务之后等着被换下，真的，现在就是苏州队队员场上的这种心态，我只要完成教练员我的任务，到点我就下班，然后呢下一个岗位上来。

0: 苏瑞这球传得好，这个长距离的传球，再一个反传，向前突啊，这个球呢还形成了一个对方的防守犯规。你看苏州队这时候打的就什么呢，很高效了，这种转换其实就已经算是打成了。陈汉廷指导您要做换人调整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球迷啊，尤其是一些爱踢球的朋友啊，咱们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他这两处换人啊，你觉得陈汉廷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1: 苏州队换人，
0: 他换上了啊后卫杨高明，另外呢换上20号周光国啊，这俩队员呢其实在以往是经常打主力的。上一轮的比赛啊，我们苏州队的球迷记得吧，他们俩实际上是首发。而且在这个赛季，这个周王国啊、已经上了11场打首发了，这也是很罕见的，这场比赛没有让周王国首发。如果他没伤的话，那陈汉廷是明显的打后手。那么杨高明在过往也有11次比赛里边8次的首发，这也是他少见的去打替补。所以这两个人啊，这个在战术当中很明显，就是靠体能和经验，到下半场他们带着踢。换下了邢旭飞，换下了赵文锦。赵文锦呢是上一场比赛没打首发的，所以呢，你看，这个赵婉婷呢也是把这个两个，这个陈婉婷啊，把这两场比赛啊，把他的那个体能的分配也都分配好了。成大是 B5元，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连续2届苏超联赛战略。

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的保护力。常州队现在已经是3-0扬州了啊，没什么悬念了。55分钟，戴晨志、侯家浩还有穆小阳啊，分别为球队建功。看这次的反击，啊，关键时刻啊，苏州队的队员啊，这个下铲很果断，

魏军指导也非常沉得住气啊。说老实话，这场比赛你如果让他调兵遣将啊，想要获得胜利难度太大了，还是要需要一些意外发生。苏州队这是抢到了一点，今天双方的这个后卫队员啊，在这个禁区里边抢一点啊，成功率都很高，甚至呢几乎就是100%的这个成功率。很好，徐州队造角球。当然我刚才说啊，徐州队要想进球那需要点意外，那么角球当然算是其中一种了。小雨这个球发得非常有威胁，弧顶的打门，哎呦，这球没兜上，紧接着再射，打在了队友身上，再推射，苏州队员横身将球挡出。徐州队呢现在只能是在乱战当中啊取对方首级，自己也捂捂脸，确实没辙呀，密不透风的防守。我们先来看第一下射门是不是打在了队友的身上，就这一下啊，打在了队友的脚上，大水冲了龙王庙啊。角球，徐州队这段时间啊是围攻苏州队，他这个左脚的角球是非常有威胁的，这球速稍微有点慢，顶到了一点，哇，漂亮，成豪。这也是今天双方，我没记错话的是第一次角球当中，就是攻方抢到了第一点，而且形成了正面的攻门。成豪反应还是很快，这个球啊虽然顶到了，它不是斩斧啊，顶一个平高球啊，它是一个弧线球，所以呢对守门员来说有反应的时间。苏州队这个球呢把球权啊太轻易就让渡给了苏州队了，苏州队打得一点也不着急，他现在其实你看角球不像上半场那么多了，但是呢界外球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战术，不断的去推进。我不知道苏州的球迷认为啊这样守苏州队能够守住这一分吗？目前看战术的执行力毫无问题，而且陈婉婷他的这个调兵遣将现在的这种打法，甚至我觉得在很多苏州队的球迷的心目当中啊都是这么预判或者是感受到他的开场。我刚才一上来就介绍了今天的首发他做了两处调整，那确实那唯二的就是周光国和这个杨高明是用来打后手，而且呢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上了一个谭福成。哎呦，淮安跟宿迁那边1-1了，下半场57分钟啊，花江敏为淮安队打入了扳平的。

一分。其他呢，泰州现在1-0盐城，镇江呢1-0连云港，南通1-0无锡，常州那边3-0扬州。但是那场比赛，这个上半场基本上就定调子了。我感觉啊，到了60分钟之后，苏州队绝对不会死守。你看，积极的前抢。外围的射门，这球呢在还没有来到弧顶处先打一脚，那陈婉婷给场上的队员呢也是鼓掌，对，非常漂亮的前抢啊！苏州队两次前抢都形成了有威胁的进攻。哎呦，这球应该倒传啊，再传到小禁区前面，队友的位置呢不太好啊，这球等于落到了身后。苏州队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现在积极的前抢打这种反击，效率是高，速度是快，但是也有可能让徐州队打这种手转攻。如果陈婉婷啊让换上去的队员带上了这个信息，就是我们不能死守，我们要在中场拿球之后快速的去打转换，那你就要告诉前场的队员，你哪怕在进攻的过程当中迟一步，想一想，停一停，也不能把球传丢了。因为今天苏州队在前面的比赛里边手转攻他最后一传都不是很理想，只能说是完成了教练布置的任务，就是我手转攻了，但是效果不好。对，这是超远投三分嘛，就想要大力出奇迹。苏超啊，我觉得真是越看越有内容，就是这些高水平的教练员啊，包括一些就是我们的球迷也特别的懂球，就是他们在场上踢得很有内容。你看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教科书啊。我们苏超有很多的这个青训的教练啊，包括青少年的运动员在看，这对他们很有帮助。就是因为这场比赛比较特殊啊，它是这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么两个队伍呢，不完全按照啊他们之前的这个技战术打法去打，但是就是赛前，我相信我们的球迷就跟打这个电子游戏一样，其实对自己喜欢的球队到底适合打什么战术，其实都非常清楚，也大概率是不是啊？我们的教练员也是按照大家想象的这个布置，那么效果就要看队员在场上的执行，这都是细节。目前来看，苏州队就一个字，大家觉得用哪个字能够形容现在的苏州队？苏州队太着急了，这个球这样处理的话没有意义啊，你只最多是界外球，对吧？向前踢5米，踢10米。苏州队到目前为止表现的，如果一个字形容，我觉得就是比较稳啊，稳。

又是任球封过。上半场你记得吧？就是，任嘉义就是这种战术，他只要在边路拿球就是任球封过，向前趟啊，获得空间。苏队不要着急出球，先把球控制在脚下，别斜45度炸。对，在地面，在传中要角球。这个球呢打得还是挺清楚的。陈柏轩，边翼位这时候如果上来就必须有效果。今天呢我到这个苏超来解说这个比赛，确实也学习了啊，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江苏的球迷也可以继续在我的社交媒体呢跟我一起来看球聊球。确实今天啊两个队伍这个战术非常的清楚。顾子浩角球，你看吧，我也大胆预测一下，如果这场比赛有进球很有可能也是角球。现在就是场上这种战术的对抗啊，大家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啊，真将对麦芒。你再锋利的矛啊，如果这个盾啊它没有裂缝的话，你也很难把它击穿。谭富成，他上来之后呢，也是接过了队长的袖标。今天呢，首发啊，场上队长呢是邢宇飞。乔宇过渡一下。徐州队也要调兵遣将了。徐州队呢，现在开始耐心的控制球。

0: 泰州呢和盐城是0-0，那么淮安呢现在1-2落后宿迁。其实对现在的徐州队来说也不用着急。球迷，我不知道正在看这个比赛，你们是不是也正在关注着其他场次的这个比赛？你们说实话，内心现在是不是也焦急？但是目前的形势啊，对徐州队是有利的。张艺谋为裁判员出示了黄牌。
1: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下半场的比赛相当……
0: 因为这六场比赛呢同时开赛，泰州队呢是0-0，盐城。
1: 我们的所有声量一起来，你们支持。
0: 淮安呢是1-2宿迁，
1: 我们支持的球队是，
0: 也就是说在这轮比赛之前排在第九第十的球队，这个积分呢还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1: 震动震动，来一起喊出我们支持球队的名字，震动震动。
0: 因为徐州队如果17分，泰州队最后也是17分的话，那挤下去的就是南京队。现在扬州、连云港都还落后，那么镇江是2-0。
1: 徐州队换人，换下二号。
0: 但是这个镇江和连云港那场比赛已经是无关紧要了。
1: 换下27号祖鹏超，换上8号
0: 邓清华呢被换下，祖鹏超呢也被换下，
1: 换上11号赵子杰。
0: 徐州队呢也是做了换人调整。

徐州队这边呢，其实王詹也是非常的有实力。另外呢，今天打到现在为止，这个赵子杰上来之后，我觉得在进攻线上肯定也会给球队带来更多的这个期待。另外呢，刘雨辰的上场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我不知道徐州的这个球迷现在刘雨辰上场之后，大家的心情是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就像很多球迷说的，你谁都要在场上有可能站出来，你不能只指望所谓的前锋在上面攻城拔寨，而且呢，常规的表现有可能改变不了这个局面。王凯旋呢，现在还在场下啊，在等着机会啊，一会儿还有没有机会换他？慧君指导，大家看，就是这几个换人，你觉得慧君指导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个人第一感觉就是换上他信任的队员，再去前场去冲一冲。你从战术上想要破苏州队现在这个密集防守特别难，这时候就看谁能够向前冲。就像球迷说的，就别再大脚的传球了，能不能拿球向前带一带，突一突，

其实有很多球迷，我估计现在也期待像王凯旋啊，是不是能够上来啊，成为一个骑兵啊？毕竟在这个赛季呢，他相当于被雪藏了一段时间，就是他个人是不是调整到了最佳状态？越到这个时候，越需要骑兵。比赛已经来到了72分钟。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左俊杰啊，这个他不是说延误时间啊，确实这个比赛呢大家都非常拼。今天其实苏州队跟徐州队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微信指导呢，现在换了三个人啊，换的是杨浩、刘雨辰还有赵子杰。暂停指导那边呢，换了杨高明、周王国还有谭福成。

目前积十七分，徐州队十六分啊，两队仅差一分。这场比赛呢，苏州队只要拿分就能够确保八强的席位。但是对于徐州队来说呢，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八强生死战，赢球直接上岸，打平命运交给别人；输球则有可能错失八强。徐州队角球，杨浩呢现在是徐州队的场上队长啊，他接过了祖鹏超的队长袖标。刘奕晨，这是刚刚替补上场的队员，有高度，右脚开这个角球，哎呦，头球攻门！这个球呢真顶到了，但是呢它是在左侧的右脚的角球，这个球呢是向外转，所以顶到的时候你除非有一个斩斧向里蹭，不然的话呢这个球没法变向向球门里边去。徐州队错失良机啊，有一个词儿叫距离进球擦肩而过，这个是擦头而过。坐回来，在弧顶处没有打门的距离，再一扣，连续做调整，突进去了。广东再打，哎呀，最后一脚低射，面对对方三个人的防守，没有办法。这其实我相信也是徐州球迷期待的啊、就是通过这种突破能够获得机会。今天有43,168名观众来到了昆山奥体中心体育场。这个球场呢，也是江苏省第一个，也是目前啊唯一的。按照国际足联 A 级赛事建造的专业的足球场，这个跑道呢距离最近的这个看台呢仅有10米啊，非常好的观赛体验。这段时间你看苏州队的拼抢非常的积极，对徐州队来说啊，想要打这种阵地进攻确实太难了。后进来打门，哇，漂亮！在这个赛季啊，可以说玉苏普艾利马哈甫一直是帮助球队扑到了各种希望，那么他刚才的这次扑救依然帮助球队啊保有晋级的机会。苏州队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明显场上就是大家就是充电了。两队的队员之间啊，在这个场下也是朋友，两个人相视一笑，心说这个咱握手言和是不是也行。这比赛两边现在都非常困难，一边呢是严防死守，转换当中呢没法进球，当然了苏州队平也行，但是对徐州队来说这场比赛他们现在顾不了啊其他场次的这个结果，还是要在场上全力争胜。那么陈婉婷指导呢，场面已经叫这个方宇浩准备了，那继续守。因为目前这个局面啊，对苏州队来说啊，非常非常的有利。其他的比赛，扬州队呢已经提前无缘八强了，常州队八强的位置却不是很稳。这场比赛，常州队只要不输球就稳进八强。那么常州目前啊就没有悬念了，他们现在是大比分领先。那么淮安跟宿迁那个比赛是最影响格局的啊，苏超乱不乱，淮安说了算。这场比赛呢是本轮关注度最高的。上一周的比赛，这个淮安队本来都好像打好铺盖卷了，结果靠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客场绝杀了徐州，对吧？保留了自己冲击八强的希望的同时，也让排名第四到第九的队伍，到了这一轮，就是今天晚上，谁都别想躺平。当然了，南京的球迷可能正躺着看比赛啊。就是这场比赛，淮安队只有获胜才有可能进入到八强，宿迁队则只差一分就稳进八强，所以两队都不会轻易放过对手。现在那场比赛打得也很焦灼。淮安呢，现在呢是1-2落后宿迁。又是前场的定位球顶出来，球权还在徐州队这边。哎呦，这球在禁区里边摔倒了。主裁判认同啊，没有表示，认为这不是一个点球。再来看一下慢动作，这球呢，啊，其实
我们能感同身受，踢过球的朋友都能够有感受啊。这个球你在这个时候不要点球，什么时候要呢？江苏银行92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陈婉婷啊，他这个换人啊，也基本上把这个节奏呢打得很散了。在场边我们看到万宇浩要登场，另外呢换上五号杨高明啊，刚才那个镜头不是啊，这个交代杨高明是已经上场了。是把严浩换下来，换上王菲。

0: 好传啊！怎么还正面去突啊？再倒传跟进再打，禁区里边都是人。其实刚才是有空当的，第一下要是传了，绝佳的机会啊！
1: 全场一起捍卫我们的主场，支持我们的球队。
0: 刘奕辰啊，其实刚才是很好的一次机会，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溯。刘奕辰刚才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无人看房，就是他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你看从这个角度看，对吧？这个时候早给刘奕辰啊，最后你这个变向，变向之后是向前，最后只有一种办法，到底线再把球掏回来，倒三角。但是你再这样倒三角的时候，在小禁区里边，现在苏州队已经堆人数了，这个是绝佳的机会啊，苏州队没有把握。

0: 现在对两队来说啊，这个徐州队就是想办法要必胜，而苏州队呢就是要守住。
1: 马一鸣换下24号崔子岳，换上6号
0: 崔子岳。后防线上呢换下一名队员，再换上一名进攻队员，换上马一鸣。马一鸣呢是一名中场，今年呢只有18岁，这个赛季呢打比赛打的也不多，一共有6场比赛，4次的首发，这是他第3次替补出战。苏州队的队员呢现在倒在地上，徐州队的队员呢有些不耐烦提示主教练他不能耽误时间，

现在呢，淮安队还1-2落后宿迁，如果宿迁队获胜的话，积分呢将会来到20分，是有可能超过苏州队的。另外呢，因为常州队现在打得也非常的顺利，那么常州队呢大概率也会在积分榜上领先苏州队。那么泰安队呢和这个泰州队和盐城队呢现在还是0-0，如果打平的话，那么南宁队就下去了。伊斯普埃利马哈福就是拿得非常稳，他可以说是这个赛季我觉得徐州队表现最稳定的队员。现在所有南京的球迷我估计都在看这个泰州队和盐城队那个比赛。无锡呢现在0-1落后南通，南通队呢这场比赛如果获胜的话将会稳固他们积分榜第二的位置，而无锡队不管结论怎么样他都是24分，获得这个半程的冠军。扬州那边还是0-3落后常州。所以现在最影响这个格局的就是泰州队和盐城队的这个比赛。如果泰州队和盐城队最终是握手言和的话，那么徐州和苏州队的这个比赛不管结果怎么样，最后被挤下去的就是

0: 徐州球迷这个关注的就是还有淮安那边的那场比赛。啊，泰州2-0盐城了，这我刷了一下啊，这个泰州2-0盐城了。淮安还1-2宿迁。
1: 比赛的最后时刻，让我们一起加油，徐州队！
0: 这个71分钟和75分钟啊，泰州队祝辉和这个吴硕涛啊，4分钟内两球啊，就我这个就刷这一下就2-0了。啊，这整个的局面就要发生变化。那么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就是南京队被挤出了这个前八名。苏州队的定位球，镜头也是对准了本场比赛表现不俗的玉苏普埃利瓦哈甫。

这球呢力量啊非常好，但是呢就是角度线路一般。这个王菲上来之后啊，刚才这脚打门也是看出啊很有腿劲儿啊，这就是刚替补上场的队员啊，这浑身还带电。而且现在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六场同时进行的比赛，只有我们现在这场比赛是颗粒无收的，双方是0-0。当然这个结果可能最后对于双方来讲也是乐意接受的。南通现在1-0无锡，扬州1-3常州，淮安1-2宿迁，泰州2-0盐城，镇江2-0连云港。徐州的球迷现在还紧张吗？看这个比赛你们应该对球队还是有信心的吧。

苏州的球迷肯定有信心，因为他们在昆山这块场地啊，一直表现非常好。中卫正面的迎上啊，这球及时的拿下来，看徐州队转换能不能打成。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徐州的球迷啊更愿意看一看球队能不能最后时刻拼一把，就是也许平局是吧，也能去下一阶段，但是最后时刻就是攻了全场，最后能不能尤其在昆山攻下苏州，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现在徐州球迷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还是要贯彻就是辉军指导的要求，就你在场上不能冒失，你要先确保不输球，

安呢现在还是1-2落后宿迁，泰州那边呢是2-0盐城。其实目前其他场次的结果都不会影响啊，苏州跟徐州。但我相信这时候场上的队员呢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53分钟啊，还有最后1分半的时间。这球在门前呢又是险些啊构成了威胁。今天就是两边啊都没有这种高中锋，所以呢在处理一点球的时候，两队的后卫啊基本上都能抢到第一点。徐州队呢下半场有一次角球争顶到了，但是那球呢比较高的一个弧线球，没有很好的构成那个正面的冲顶。

这场比赛下半场的时间也是统一开球的啊，这个跟之前的赛事呢是有不同的。今天除了上半场是要同时间鸣哨，那么中场休息之后也要在下半场同时开球。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即时信息啊，六场比赛也都还在进行当中。

0: 徐州队呢换上了王詹。王詹呢，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七场比赛，之前呢是有四次的首发啊，这是他第三次替补出战。在本赛季的苏超联赛里面呢，有一个助攻，换下了马皓晨。这样的话呢，我们看随着任通的一声哨响，那么昆山奥体中心现在球迷呢，首先迎来的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主队是获得了接下来的一个八强席位。苏州队呢也是守住了主场，在陈婉婷的带领下成功闯入了苏超的八强。那么回望本赛季，陈婉婷带领这支以 U22 青年军为骨架的队伍一路前行，赛季初客场拿下扬州，斩获开门红，中场核心张林峰离队之后失去重要球员的组织进攻点，那么攻坚压力陡增，但是队员我们看到靠着纪律和韧性弥补了天赋的差距。那么我们看到金尚接过中场串联的任务，再加上小将像杨高明谭福成不断冲击对手的防线，这支被球迷称作平局大师的队伍没有华丽的进攻，却靠着严密的防守定位球机会一分一分积攒了积分。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也是奉献了一个教科书的541的打法。那么今晚主场的生死战，面对来势汹汹的徐州，他们全队呢是顶住了压力。而今天我们看到徐州队在比赛当中也是贯彻了胡玉军的战术思路，闯过了常规赛这一关，八强的舞台呢他们终于叩响。徐州队呢我们看到也是拿下了这场可以说是生死战，尽管呢是一场平局，那么背水一战的对决他们没有再掉链子。回顾整个赛季，苗润东的高速反击、定位球的威胁，还有门将玉苏普艾利关键的扑救，队员们一边克服末段掉链子的老问题，一边也是咬牙扛下了每一场的硬仗。那么这场比赛远道而来的徐州远征军也延续了这座城市看台的格局。
1: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如果您的时间允许，稍后

0: 们的球员球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今天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了0-0，双方是握手言和。孟老师，对于今天两支队伍的表现和我们来总结一下。
2: 好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教科书一般的比赛。因为呢，我们看到陈婉婷带领的球队呢打这个541，我刚才反复强调是这个赛季苏超的一个代表作了。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继续以这个球队的稳扎稳打，包括他们过往平局很多。那么这场比赛首平这个比赛，确实给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教练啊，包括青训的这个小球员们，可以说是上了一课。
1: 没错。
2: 那么另外呢，胡玉军指导，这场比赛虽然他没有获得三分，但是我觉得整场比赛下来进攻点非常多。那么我刚才讲呢，你这个利毛想要破他的尖盾，他尖盾得有缝隙才可以。所以呢，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那他的球队想要赢球很难。但赛前我们前瞻当中也说了，其实平局对他来说是有可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1: 没错。
2: 也就是说，你首先不输球，另外场面不难看，当然略有遗憾，就是可能徐州球迷觉得我们最后应该是胜利着拿下这个席位。这个呢是稍显遗憾。不过这场比赛其实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就是我作为这个天津台的解说员来这个苏超去学习，就是今天徐州的远征军跟苏州的这个球迷红黄相见，可以说是无韵汉风的一个绿茵对话，既有文化的传承，同样也扎实了我们苏超的文化底蕴啊！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1: 没错。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常规赛啊，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回顾之前的78场比赛，我们也是能感受到大家在困境中的坚守，也能感受到突破后的喜悦，为所有的球队队员们点赞。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续写绿茵热爱，誓起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近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
3: 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5: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6: 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共享运动精彩。
3: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7: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3: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6: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3: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8: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 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更强保护力，和光明优倍。
1: 欢迎回来，再次感谢13支球队在78场常规赛中的全力以赴，为球迷们奉献了无数的精彩瞬间。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淘汰赛再见。
2: 再见。

0: 徐州队客场对阵苏州队的比赛结束了，那最终的比分是0-0，咱们打成了平手。今天晚上因为下雨啊，所以场地非常湿滑，但是两队都非常非常的努力，最后拼搏。我们要恭喜咱们徐州队还有苏州队都顺利进入了8强。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球迷已经陆陆续续的在散场当中了，包括我们的徐州的球迷会，我今天要稍微的夸一下，因为我在现场，我能够感受到咱们球迷会的呼声非常非常高，可以说这一次非常非常的给力啊！我在现场都觉得非常的动容。那也要感谢咱们的球迷会，当然最辛苦的还是我们的球员们，今天在场上不停的去奔跑，不停的去抢球，那最终呢也是拿出这样的好成绩。我们也要恭喜徐州队顺利进入了8强。那我们现在的排名呢是比较靠到末位的，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场比赛其实难度会更加的大，对不对？咱们会和第一名进行一个比拼，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一场比赛中再一次看到了徐州队的精神啊，我们也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我们徐州队就是很棒，我们所有的球员都很拼搏，都很厉害。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进入到8强之后，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咱们徐州队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继续拿到胜利，我们争取进4强啊。我们今天的现场呢目前是在9:41，但是现场还有部分的球迷没有离场，那我们也非常高兴能给大家做这样最后一次这样的连线，给大家来直播我们现场的情况。那现在呢雨已经停了，那么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咱们徐州队啊，也要恭喜苏州队啊，我们一起携手进入了8强啊。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可以说这个整个的昆山奥体中心带给我们的视觉听觉震撼都非常非常的棒啊，整体的氛围可以说不愧为咱们江苏省的首座专业的足球场地。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这里也看了一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更开心的是我们的喜悦之情啊，因为打平之后我们各拿1分啊，所以说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球队的付出，球员的付出，再一次感谢徐州队所有的球员，也要感谢我们的球迷会，那当然还有现在正在通过直播看的朋友，咱们下一场比赛再见，继续为徐州队加油。
1: 我是球爸爸，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2: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3: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3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4: 汇聚欢乐周年庆，9月生日票99元，与20000只动物一起过中秋，国庆大阅兵，开心7天乐，昼夜不打烊。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打铁花，烟花秀，惊艳亮相，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5: 做手潮，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6: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

0: 是地道徐州味。
1: 皇城大昌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2: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一

0: 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1: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保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2: 我没事，
3: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1: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替补，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放，堪比球场野味防线。故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战力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4: 徐州队加油。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苏州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伦卡苏超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6: 大家好，我是你们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5: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鹏城风华目前正在左上角给大家放在福袋里。刚刚我们在连线的时候也发现了，鹏城风华是你的进去就回到了宋代的徐州的城市的感觉啊，已经是我们徐州的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了。它以苏轼在徐州任职的经历为主线，在长达80分钟的航程当中，让人真的感受到船在戏中走，人在画中游的诗意境界。
6: 项目还配套了宋韵市集和投壶对弈这些互动的体验，使游客从旁观者转变为入戏者。它以山水为幕，光影为笔，将彭城千年的历史文脉化作一场可感可触的沉浸式的梦境。
5: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6: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下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九月生日月呢，仅需要99元就可以购票，国庆园区昼夜不打烊，白天可以喂动物、看马戏、看巡游，晚上呢还可以打铁花烟花秀，精彩亮相。中秋国庆出游就选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5: 同时我们要感谢下彭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川药鲜味要证徐州队必胜，彭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6: 本次直播好，感谢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5: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华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6: 同时还要感谢下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下苏鹏肉酱米线 Food Love 的联合支持。
5: 我们今天的比分，刚才有好多的小伙伴可能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比分，我们是0-0和苏州队属于握手言和，但是呢这个比分呢也让我们徐州进入了8强，但是是排名第八。那这场比赛我们毕院长你怎么看呢？
7: 这场比赛应该说两个队都在场上贯彻了主教练的战术意图。首先说苏州队，我们从场面上可以看到了，一开场就开始是5-4-1的白大巴，
5: 对，
7: 然后立足于防守，我觉得整体的在大家看到这个比分就知道了，基本上防守上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漏洞，
5: 是
7: 给徐州队应该说是给予完成了这个任务。徐州队的话，我觉得这一场从开场我们的打法就可以看到，我们更加的积极主动的去寻求进攻，没有也没有。

0: 说我去寻求一场平局，虽然这个比分是平局，但是徐州队在场上的打法，包括一直到最后比赛结束之前，主教练的排兵布阵、换人啊，都是以进攻为主，
1: 对，
0: 应该说是体现出来徐州队的上下的一心，想拿下这场比赛的这个决心，应该说打出了徐州队的一个技战术和良好的战术风貌。我觉得能把这股精气神继续延续下去，徐州队的话后面的比赛，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虽然我们第八，我觉得是应该也算是苏超常规赛守门人了
1: 啊。对，
0: 但是不管是我们下面队是哪个队，我觉得都应该有信心
1: 啊。你看有朋友就问，那我们淘汰赛对谁 K？ 我们淘汰赛对榜一大哥无锡队。
2: 对，那刚才呢是我们在整个常规赛的最后的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是
1: 第八名，
2: 第八名我们是亚线进了哈。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朋友也很重要啊。刚刚我们用上下句就是我祝徐州进八强，
2: 哎，确实进八强了，
1: 确实进八强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啊。亚线进也是进，那你看刚才的这场比赛的过程以后呢，可能大家更多的关注点对于下一场，就是我们接下来淘汰赛呢有更多的展望。
1: 淘汰赛是10月3号，我们应该是先踢我们的主场，和无锡队。
2: 对，那接下来在淘汰赛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3: 那英梦一场，这是台湾音乐人袁惟仁在1998年为那英写下的歌曲。如果恋爱从一开始就知道是没有结果的，那就全当是梦一场，因为勉强下去就是在消磨曾经的美好。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天空蓝蓝的，阴正阳。

天空蓝蓝的来自殷正阳。天空蓝蓝的，心情淡淡的，没有激烈的难过，就是心里像缺了一块，说不出具体的遗憾。我们都曾在某个阶段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面对生活的难，可就是这些独处的时光让我们慢慢读懂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陪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When I Fall in Love， 当我坠入爱河，来自 Celine Dion Clive Griffin。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连锁反应曲颖。那几年风靡大街小巷的加速度情歌对唱，不只是朋友，都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不过要问曲颖究竟哪张专辑才最能代表他自己，曲颖的回答是2005年的连锁反应。这张专辑曲颖渐渐脱离主流唱片公司的商业化运作模式，自掏腰包制作专辑，所以这是他有史以来参与度最高、自主权最大的一张作品。徐州交通

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儿。我们总执着于感情的圆满结局，却忽略相逢本身就是馈赠。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的女孩，她们用陪伴、心动、离别，教会我们爱与伤痛，教会我们接纳得失。所有年少荒唐的诺言，热烈心动的瞬间，独自失眠的夜晚，都是她们赠予的功课。纵使无法相守到最后，那些学到的温柔与坚韧，会伴随我们走完往后漫长人生。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暧昧，杨丞琳。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女人与小孩来自齐豫，歌曲里藏着母亲与孩子的所有美好，温柔的相伴，默契的信任，期待小孩可以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想，这些都让人实实在在体会到女人与小孩之间那份笃定的幸福。女人和小孩是万家灯火里温暖的家。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Reach out 伸出双手，来自 Take That。

Reach Out 伸出双手，来自 Take That 2006年 Take That 四人重组回归，用这首 Reach Out 告诉世界，音乐的意义是连结人心，是传递温暖，是让爱生生不息。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外面来自周迅。

0: 扎西德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缘为人，选木。有些陪伴注定短暂，不必强求长久相守。那些曾带你逃离伤痛的温柔，值得好好珍藏。坦然接受离别，也是一种成全。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你好吗？李玖哲，周笔畅。

你好吗？李玖哲，周笔畅。李玖哲和周笔畅的声音搭配，一个深情，一个温柔，把那种分手后对旧爱的牵挂和思念诠释得淋漓尽致。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各自生活，却又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对方，心中满是感慨。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江美琪，我爱夏卡尔。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糯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0: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阿杜《思夜》，这首歌是根据阿杜早年期间许多辛酸经历而创作出来的。在外打拼的一个人，居无定所，又无人倾诉，站在冰冷的街上，冰冷的灯光打在身上，对明天的生活迷茫着。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囚鸟彭羚。

成林。这首歌表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背叛的悲伤故事，内核却映射着现代人在情感关系中的普遍困境。我们既是被困在爱里忘了天高地厚的囚鸟，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囚禁他人的牢笼。我们既渴望挣脱束缚寻求自由，又怕离开后只剩无边孤独。这份矛盾藏在每段复杂的情感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 Tank专属天使。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去感受富士山的静谧。可后来我们才明白，逃避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真正的解脱不是远离，而是内心的释怀。一颗漂泊的心最终会停泊在家的港湾，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I miss you， 来自杨坤。

I miss you 来自杨坤。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习惯了用表情包代替情感，却忘了有些思念需要用最直白的话语表达。杨坤用他独特的嗓音唱着对友人的牵挂，也唱进了我们心里。其实思念不是负担，而是证明那些曾经的相遇与陪伴早已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愿你想念的人也正在想着你，尽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

在这个树叶已发黄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匆忙，屋顶的诗人有些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

在这个树叶已飘落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屋顶的诗人更加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忽然间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这里是徐州交。

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都是夜归人，许美静。在这首满是现代气息的歌里，许美静用干净略带些许颓废的嗓音，咏唱着现代都市年轻女性的生活际遇和内心感触。也许她不像王菲天籁之音的飘渺，有的只是俗世烟火里的安静。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苏打绿 Priscilla Ann， 从一片落叶开始。
1: 我

0: 苏打绿 Priscilla Ann， 从一片落叶开始，一片秋叶，一阵秋风，便能推开幻想世界的大门。我们总急于为一切寻找确定答案，总想掌控前路，却常常在追逐定论的过程里倍感疲惫。世间本有大量不可预判、无法拆解的际遇，学会容纳未知，放下强求解释的心，才能读懂生命本身丰富的诗意。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赤脚男人的山谷，黎明。
1: 那年赤脚走过这山谷，当破晓更清楚。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突然想爱你，许茹芸。许茹芸独特的云式唱腔，飘渺隐约，若即若离，这让她的情歌自成一派，有种迷人的忧伤美学，令人过耳难忘。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 BJ Thomas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来自 BJ Thomas。我们这一生总会有无穷无尽的烦心事接踵而至，他们就像连绵不断的雨点，时时刻刻落在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并不是遇到了灭顶之灾，而是这一生处处别扭，事事不合心意。人世间的雨本就不会停歇，抱怨无法停下风雨，焦虑无法抹平坎坷。真正的成熟是任凭世事百般刁难，依旧不肯落泪，守住心底的松弛与自由。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时间的河来自蔡琴。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7: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6: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7: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6: 哎，怎么报名啊？
7: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6: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8: 北京时间0点整。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北京时间1: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11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66大顺，梁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4: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糖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扎西德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馆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4: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蓝色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十月一号，一起三野吧！
6: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5: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6: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5: 哎，怎么报名啊？
6: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5: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情人，来自杜德伟。开始就要爱到最后，这简单的一句话藏着多少人对爱情的美好期许。那时的我们相信牵了手就是一辈子，爱一个人就要爱到天荒地老。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胡彦斌、萧亚轩进行式。

进行式来自胡彦斌、萧亚轩。胡彦斌的嗓音厚重，萧亚轩的声线清亮，却在彼此的配合里唱出了最和谐的旋律。听着他们的合唱，仿佛置身于一段甜蜜的恋爱中，生活被染上缤纷色彩，连空气都弥漫着甜蜜。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Wannabe 我想要，来自 Spice Girls。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我的快乐来自锦绣二重唱。这是一个失望大于期望的年代，而当下的每一个人都不容易。我们在暗夜中摸索，在喧闹中迷失，在寂静中孤独，可我们依旧还有很长的路要向前走。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我们的快乐会回来的。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任贤齐，死不了。

任贤齐死不了。2000年，任贤齐出演了台湾电视剧《笑傲江湖》，他演绎的令狐冲带有市井浪子的不羁，还有一份草根的善良。袁咏仪饰演的任盈盈相当华丽飘逸，李立群饰演的任我行张扬狂放，这些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缘分一道桥，来自王力宏、谭维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

0: 点点滴滴做起，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来自蓝心湄。1984年蓝心湄出道，就以百变的夸张造型和摇滚舞曲风格在歌坛独树一帜，多变一直是她的专辑特色，这一点是别人学不来的。蓝心湄要多给你一点点温柔，就这么一点点的浅浅的抒情的浓浓的温柔。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1985年科幻电影回到未来热映，电影里 Marty 穿越时空的冒险充满奇幻与热血，而这首主题歌活力满满，乐观向上的精神完美呼应电影主题。 The Power of Love is a curious thing， 爱被赋予了超越时空的力量，让观众沉浸在电影的奇妙世界中，也记住了这首充满力量的歌曲。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盲目的 Cinderella 来自林小培。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单身情歌，来自林志炫。如今说起双十一，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全民购物狂欢。可在千禧年前后，11月11号只是流行于各大高校的光棍节。每到这天，单身学子们相约聚餐，齐聚 KTV， 总会齐声唱响这首单身情歌。这首歌承载的是一代人年轻时对爱情的迷茫和对美好缘分的期许，是千禧年校园简单纯粹格外珍贵的青春印记。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张韶涵，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来自张韶涵。关于青春期孩子和妈妈的亲子作品，轻摇滚的风格还带一点俏皮，但现实中张韶涵的妈妈对女儿的所作所为，从财产纠纷到名誉诋毁，让张韶涵承受了太多不该有的伤痛，所以现在你不会在现场再听到张韶涵唱这首歌了。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张国荣，谈恋爱。

0: 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

0: 打卡成都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糖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街道施工，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8: 妈妈，什么是颜色？
9: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8: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9: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8: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9: 那是绿色的味道。
8: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9: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8: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9: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8: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9: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刚刚看到群里还说，他俩是不是忘了今天工作日了？我还在想呢，还忘了今天工作日呢。我都已经完成一项工作了，六点钟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各位朋友们。
1: 啊，今天有很多项工作要等着各位。
0: 啊，这只是我们今天很多工作中的第二项工作。
1: 啊，而且各位你发现没有啊？你看啊，周日啊，今天是调休啊，这是就跟以前不太一样哈、啊，因为。今天各位打开那开吧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就是我们的标板
0: 也不一定好找是吧？
1: 哎，今天的标板还是用的是那个音乐精选
0: 哦。
1: 哎，咱
0: 叫音乐早上好。
1: 哎，对，还在这个板块。
0: 这就是 AI
1: 哦，
0: 和我们常规的牛马不一样
1: 是吧？
0: 他们就不像我们说上班就上班，
1: 对，说能上班就能上班，
0: 说上得了班就上得了班，他都错乱了，他都
1: 错乱了啊！所以各位还是在这个假日版里面去做互动。
0: 嗯，
1: 你像我们这种活法哈，
0: 哎，
1: 这活法就是忙活。你昨天晚上呢，我们苏龙侃苏超忙活到了10点多钟，
0: 到家基本上快11点半了。
1: 而且我主持完节目以后吧，我特别兴奋。
0: 哦，大概睡着的时间是今天凌晨3点钟。
1: 啊，你3点啊？我比你早点，我2点钟。
0: 啊，
1: 你看我们这种就属于是忙忙碌碌的这种活法，
0: 是
1: 对吧？今天还有一堆的工作要忙。那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果说你不用考虑了那些什么所谓的其他因素了，
0: 嗯，
1: 什么都不用考虑了，你最想尝试是哪一种不一样的活法？
0: 哎，
1: 有没有哪些人的活法让你觉得挺开心的？哎，我要是能活成他那样的啊，我开心的不得了。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
0: 嗯，其实我看了很多的，
1: 哎，
0: 就是稍微偏长一点长辈的活法。
1: 哦，
0: 白天
1: 啊，
0: 在书房看书，
1: 哦，
0: 或者是出去就遛弯，
1: 哦，
0: 看书，
1: 啊，
0: 喝茶，
1: 嗯，
0: 到现在咱们有一些就是叫，
1: 啊，
0: 长者食堂，中午吃个饭，
1: 啊，吃个饭，
0: 因为就不要再买菜呀，
1: 啊，
0: 做饭呀，啊，那一套，因为那个也很耽误时间，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下午午休之后，
1: 啊，
0: 再出去找几个朋友聊聊天
1: 啊，
0: 哎，
1: 喝喝茶，
0: 对呀，
1: 啊，打打牌，
0: 就是
1: 退，啊，您说我明白，您说那种活法叫退休。哦，我明白了，
0: 太羡慕了，
1: 就退休啊，哎！来，各位，假如说你不用考虑其他的因素，你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
0: 咱们有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开吧上，哎，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1: 嗯，
0: 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群里畅所欲言，我们也时刻会关注群里小伙伴的留言。
1: 哎，
0: 跟各位一起来说说哪种活法你最心仪 啊？
1: 怎么想进群的呢？进群很简单啊，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如果不用考虑其他因素，你最想尝试的一种活法啊，大家可以说就一直想去环游世界的。就跟那喜欢的人一起远离喧嚣，就有种那种就是大隐隐于市啊，但不是说那个隐于徐州市哈，啊，你知道吗？
0: 隐于夜市是吧？
1: 隐于世界各地的一些城市，
0: 那叫隐 吗？
1: 啊，
0: 那不叫秀吗？
1: 就是出去玩，反正
0: 对呀，
1: 啊，就那种感觉。
0: 哎，那种不叫喜欢玩，
1: 哎，
0: 那叫喜欢花钱，
1: 喜欢花钱。
0: 嗯，
1: 对对。BB 说对，就是你说的，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旅居，
0: 像旅居，
1: 哎，旅居，
0: 这是每个人到了成年之后最向往的生活了吧？
1: 哎，他说不会焦虑的，自由的，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可以选择生活，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这
0: 现在很多老年人也开始选了，像候鸟一样，
1: 有房车是吧？
0: 也不算是房车吧，
1: 哦，
0: 他到一个地方不像我们住酒店3-5天，
1: 哦，
0: 他们是。就是一般常住，
1: 啊，
0: 一周，
1: 啊，
0: 一个月，
1: 哦，
0: 一般来说一个月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冬天去南方，
1: 哦，
0: 啊，夏天去北方。
1: 对，
0: 所以其他的日子随便玩。
1: 哎，有的人活着可能就是没那么重，对吧？
0: 对呀，
1: 啊。啊，可能啊，就是某些方面没那么重。
0: 嗯，
1: 我上回出去玩去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带着帐篷啊，就是在森林里面说睡就睡。我得订酒店啊，什么挺麻烦的。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就他们可能随遇而安的更洒脱一点。
1: 啊，对，大晚上说，
0: 也不害怕。
1: 对，也不害怕。
0: 嗯，
1: 哎，这是啊，明天可以见面吗？他说也希望就是那种天天出去玩的那种好日子。
0: 你们都想玩呗？
1: 哎，然后，而且我很喜欢的一个点是什么？很喜欢坐高铁出去。
0: 哦。
1: 我很享受那种在路上的感觉， 在公园里面发发呆啊，撸撸猫啊，我家里面打打游戏看书啊，这些都让我觉得挺开心的。
0: 啊，公园二十分钟效应。
1: 哦，对对，就有的时候你享受那种在公园里面闲待着那种感觉
0: 啊，
1: 不一定有啥事儿，或者有点小事也能处理处理，也不着急。
0: 对，
1: 对吧？
0: 晒晒太阳。
1: 哎，
0: 这不就是老年的晒暖吗？
1: 晒暖，这是、啊。
0: 嗯
1: 啊，小五说：“哎呦喂，苏苏可辛苦了，这是连着上了那么多天班，之后四天一定会全勤的，对不对？”
0: 哦，你变路数了，小五。
1: 没没没，我相信苏苏一定会全勤的。
0: 这种样的 KPI 了，啊、
1: 苏总太辛苦了。
0: 嗯，
1: 而且
0: 不一定，我真的接下来可能还有拍摄。因为他计划是在那个中秋节之前会给大家推出一些拍摄的东西。
1: 啊、对，他龙仔你好好干啊，这些工作对你来说还不够饱和哈。
0: 嗯，
1: 对，哦，对，对他而言就是就不就是连轴转了，对于我而言我就不够饱和。
0: 哦，是啊。
1: 啊、哦，还得加量，真是。
0: 对，再加点量啊。
1: 嗯。白开水不加糖说，二十多岁的年纪和精力，过退休有钱休闲的日子，还能够有退休工资拿，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活法。
0: 哎，这都是
1: 你说这种人语文好就是语文好啊，
0: 嗯、
1: 就能写出你的感受，真是啊！
0: 就当你嘴替
1: 是吧？
0: 就本来啊，我以为今天还有很多的人不是调休
1: 啊、哦，
0: 就过个新天。
1: 嗯，
0: 早上来看车流量那么大的时候
1: 啊、哦，嗯，
0: 我就觉得。公平
1: 公平
0: 都是早起的牛吧，
1: 对，都上班啊朋友们、嗯、啊，来各位，今天咱们就是上班的朋友们来说说看，如果不用考虑其他的因素，你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
0: 嗯，
1: 3312说啊，你们说的这种活法，什么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这不就是候鸟吗？
0: 对，我就说现在老年人都是候鸟式的，就是养

0: 跑方式。
1: 对
0: 啊，去哪个地方一待待一个月，
1: 哎，待几个月，
0: 他们根本就不是说去旅游景点，
1: 哎，
0: 他们就是在那做菜，
1: 哦，
0: 做饭，去菜市场，
1: 对，
0: 然后慢慢的走这些景点。
1: 而且你出去玩之后，你发现可能这个东西也并不花太多的钱。
0: 你知道，就是咱住酒店的，可能三天就得1000了吧，
1: 啊，
0: 这都不算是特别好的了。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他们在一些城市
1: 一个帐篷。
0: 也不用帐篷，就是你去租
1: 啊，
0: 租长一个月的房子，
1: 哦，
0: 可能最多也就1-2000块钱吧。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活法啊。
0: 嗯，
1: 来，各位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就你自己心里面最想活的那种是哪一种活法，好不好？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永然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
1: 今天是周日的早间。
0: 嗯，
1: 各位用什么方式打开周日的呢？
0: 用
1: 啊。啊，
0: 用意志，
1: 我
0: 用钢铁般的意志，
1: 钢铁般的意志。那你今天不能过安检哦。
0: 对，我今天就一定得自己开车，要不滴滴。
1: 对，要不然那个仪器会响。你有钢铁的意志啊。
0: 对。
1: 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来说说活法。趁着周日，咱们讲这话题挺合适的。
0: 嗯。
1: 如果说不用考虑其他因素的话，你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您最想活成什么样？有个路况咱们先分享啊。6052说的是北三环东去下坡这儿哈。
0: 嗯。
1: 东边下坡这儿。

0: 那个大路哈。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处于一个压车状态，其他的地方都还行，朋友们啊。
1: 啊，是，如果大家发现了即时路况消息，也记得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对对对对，哟，三哥来了，这是啊。
1: 他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这是今天的话题哦，各位。
0: 对，他想过那种日子，想过那种大侠一样的那种生活。
1: 哦。
0: 小时候看武侠小说多，你知道吗？
1: 深刻的入心入脑。
0: 哎，就喜欢那个，就是除恶扬善。浪迹天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啊，就喜欢那种感觉，什么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就过那种日子。
1: 他这个是
0: 大侠一样的生活啊，
1: 杀完人跑了吧？
0: 哎，不也不叫，反正就是过那种大侠惩恶扬善嘛。
1: 惩恶扬善，现在有法律给兜着呀，让你去杀的。
0: 哎，反正就过大侠的生活，反正。
1: 就你这都属于通缉犯，你知道吗？
0: 哎，真是的。
1: 上红榜的都是。
0: 对对对，三哥那出来在大侠的话，就不能叫三孩爹这种名字了
1: 啊，
0: 就显得就是手里面的把柄太多。
1: 嗯，
0: 对，换个名字吧。
1: 叫什么呀？
0: 哎，三哥姓什么？姓张杰，张是吧？
1: 张什么叫住张杰就姓张啊？住全山就姓全呐？
0: 张喜生。
1: 张喜生哪点大侠的名字
0: 啊？这不挺符合他的吗？
1: 喜生。他这个、
0: 啊、
1: 你听这个名字
0: 啊，
1: 经常就在家里受窝囊气的。
0: 喜欢生吗？
1: 张喜生。
0: 张喜生、哎，三哥，以后行走江湖记得用这个名号啊啊！来，今天咱们的话题啊，如果不用考虑其他因素的话，你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
1: 哎，这个 Capfor 他说，我想在高山能看到瀑布的地方
0: 哦，
1: 建一个房子
0: 哦，
1: 有自己的菜地、
0: 啊，
1: 每天睡到自然醒。
0: 哇塞，你看这里面要满足很多条件，第一个环境要特别的好，要在高山看瀑布，要在这样的地方。
1: 嗯、
0: 第二个还得那个建一个房子，
1: 嗯
0: 啊，然后还得就是、房子就是那块地啊，房子都得建好，这得不少钱哈、啊。最关键的是每天还能睡到自然醒。又有钱还又有时间，这是
1: 最主要是他这个地批不下来，
0: 是吧？
1: 我这个人就活得有点现实，
0: 太现实了。但是呢、人家想过这种日子，这是
1: 哎，
0: 对不对啊？
1: 他最多在有瀑布山的旁边
0: 啊
1: 买一套房子。啊、
0: 对，三哥说，你们让俺互动，让俺互动，说完完了以后又考虑又现实啥的。
1: 不是，他说你说了不考虑别的因素，
0: 对呀、
1: 啊，
0: 不考虑别的因素，
1: 我才想当大侠，能杀一个杀一个的
0: 啊。
1: 那你这一个又考虑法律又考虑道德的，
0: 哎、
1: 你这不是约束我吗？
0: 啊他喜欢过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日子。
1: 这样的人啊，
0: 啊，
1: 通常在生活中
0: 啊、哦，
1: 就是被欺负，被家里
0: 人欺负。
1: 哎，被家里人欺负，
0: 就想在
1: 出去玩不带他，出去吃饭不喊他。
0: 哦，
1: 哎，出去快乐、
0: 啊、
1: 不叫他。
0: 我们活动没喊他
1: 啊。
0: 哎，对对对，完了之后就是想在那个小说生活里面找到自己的那个感觉，
1: 他找到主角 C 位的感觉。
0: 哦，
1: 哎，家里孩子。
0: 哎、
1: 快快乐乐带着老婆出去吃饭的时候，能喊自己一声、
0: 哎、哦，引起别人注意了。
1: 哎，
0: 引起别人注意。
1: 嗯，
0: 行，咱一下回要不看找点其他点怼怼，我觉得没会怼这点哈，就往人心缝里怼啊。
1: 他心缝多
0: 啊，
1: 他人生就像一个大贫瘠的大地，充满了裂痕
0: 啊，怕他怼他难受，真的啊。
1: 你哪句话不是按难受的怼的？
0: 啊，来看一下爪子，他是苏瓦龙啊。他说昨天和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约了饭，
1: 嗯，
0: 感觉啊，就是人啊，要是好久不说话，一个人待久了哈，这人精神就不太正常，这是是吧？
1: 确实是。
0: 要是有这样的，你发现有时候大家在网络上说想找个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啊？找个正常人交朋友就行了。
1: 就现在好像大家觉得正常人都少了一样，
0: 哎、
1: 其实不是、
0: 哎。
1: 你网络上看起来不正常，因为你他们说了，你做自媒体你就得有病。
0: 哎，得换一种方法做自媒体。
1: 没有病你就做不好自媒体。
0: 哎，
1: 就你在网络上看那些不正常的人，其实现实当中都正常。
0: 都正常。
1: 哎，在网络中可能抱拳出击，
0: 哎、
1: 然后这个口出莲花，
0: 哎、
1: 娓娓道来的人，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不说话。
0: 哦。
1: 那网络上看起来正正常常。
0: 哦。
1: 哎，爱妻爱子。
0: 对。
1: 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0: 啊
1: 不正常
0: 哦，还真是这样的哈。所以有的时候
1: 两副面孔，
0: 对，你得看他的另一面到底是什么。
1: 哎
0: 哦，来，各位说说看，如果说不用考虑其他因素，你最想尝试哪一种不一样的活法？
1: 哎
0: 哎，来看一下平哥说了，你对三哥真是不了解，
1: 我们还说他姓张呢。嗯，
0: 他姓赵啊，
1: 好像有点印象了，
0: 是吧？那跟包青天身边那。

0: 扛铡刀的那个同名啊，
1: 啊，
0: 张龙赵虎牛头马面，那也是个侠，开玩笑的、
1: 啊，他不就叫赵虎吗？
0: 啊，那你别叫赵虎，那也是虎都督，
1: 虎都督
0: 啊！
1: 我看你胆子有点肥嘟嘟、
0: 啊，那也是个侠，那你开玩笑，真是的，
1: 他不就是个衙役吗？
0: 什么衙役，大侠也是跟包青天一起。就惩恶扬善的
1: 威武那个不是啊？
0: 啊，对，威我武师，看看实力那个。
1: 威我武师。
0: 啊，哎，三哥就负责就是要钱。
1: 威你五十。
0: 啊，看看实力。啊，洛童说他想过的那种活法是什么样的？像那种重装骑行，你知道吗？
1: 哦，重装就主要打的就是各种繁琐。
0: 哎，重装骑行，然后带上那个帐篷、睡袋、食品补给啥的
1: 啊。
0: 看着哪儿风景好啊，地方就直接搭个帐篷，然后做饭啊，欣赏风景，多惬意啊！这是。
1: 那你不能买个房车吗？
0: 人家想骑。
1: 关键是想骑这种事情啊，就显得风餐露宿，有点。
0: 啊，你需要那种开车。
1: 哎，对，那种旅行的惬意感，
0: 哎，
1: 和他这种风霜感
0: 哦，
1: 不能同时出现，
0: 不一样。
1: 就他这个惬意，
0: 哎，对对对，你这种活就不是也不是这种活法，你这种旅游方法
1: 啊，
0: 这每人旅游方法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有好多人啊，他都是那个在网上看的那个攻略，啊，他攻略他跟着那攻略走完以后，你知道他一种什么感觉吗？
1: 嗯，
0: 这攻略一定是刚刚大学毕业的人做的。
1: 哎，是因为不要和那种没见过大钱的人，
0: 对，
1: 听他们说，
0: 好家伙，推荐的点、走的路线什么的，
1: 他们说的漂亮饭，说的可奢侈的一顿饭，他们就是和我们不太一样啊。
0: 对，但是他想过那种就是浪迹天涯的生活，特别理解哈。
1: 嗯
0: 啊，天天说，要是我想的话，我就想在山里面开一个小卖部
1: 啊，
0: 卖个水啊、烤肠啊、泡面啊啥的，再养一只小狗，然后天天看山里的景色，看来来往往的游客。
1: 啊，
0: 嗯，想过这种生活，啊，
1: 我觉得就是过生活就一定要和就是 KPI 相关，就是
0: 得赚钱啊，
1: 不，一定不能关联，
0: 不能关联，
1: 一定要割裂的非常厉害，就但凡我的一个想过的生活还要靠卖水啊卖烤肉，那如果不考虑，我纯贴钱，我要快乐的话，你这个行，
0: 人不图赚钱，卖水卖烤肠能赚多少钱？
1: 明白了，就是。就觉得在那住，
0: 哎，有
1: 然后就再多多少少赚点，
0: 哎，有事儿干，哎，有个事儿干，您甭图赚多少钱，有个事儿干，反正。
1: 然后三两个客人说：“你这个水怎么那么贵？”骂你的
0: 啊，是吧？
1: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们会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游客，
0: 哎，
1: 不仅仅是给你像什么深夜泡面馆那样给你说故事的。
0: 对，
1: 游客是不是
0: 啊？我觉得开开心心的，反正就不要给自己太多负担就可以，真是。
1: 嗯
0: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如果不用考虑其他因素，你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与迎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现房即将开售。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生活变。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你最想尝试哪一种不同的活法？刚才我们在说撒孩爹的时候，好多人还说呢，我觉得你们不能那么想撒孩子爹。说他就是。他不是说了吗？他想做一个、
1: 大侠吗？
0: 对对对，扬除善扬除恶扬善。
1: 你可说清楚哈、
0: 除恶扬善、我这边就有一种让他感觉到每天都在做善事的情况。
1: 干啥呢？这个
0: 我有个建议啊，他能不能帮着听友朋友们免费装修？这多善呢！大善呢！
1: 对呀、
0: 大家都是哥们儿，是不是？要什么钱呢？
1: 对，我刚才还不明白三哥为什么要除恶。我现在有点明白他为什么想除恶扬善。
0: 没有，我只是想除恶、我们觉得我找不着什么恶点。但是扬善这件事情我可以让他做周全了。
1: 是吗？乐腾说，我回复一下苏总的问题啊，当你有房车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你身边那个你不想带出去的没眼力见的人就会跟出去，那
0: 想要跟出去你怎么办？
1: 知道、
0: 所以你要说重骑就只为了、自个儿出发呀，
1: 那就是自己骑行，知道吗？
0: 自己骑行孤独啊！
1: 对，因为我媳妇儿现在就差不多就这种感觉
0: 啊，
1: 就是、
0: 她干嘛都自己出去
1: 啊，
0: 不想带你
1: 啊，跟三个孩子爹过一样的生活、
0: 怪不得你跟他共情呢，
1: 这共情了这是 来，今天咱们说的是活法啊。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你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今天我们讲做大侠这个事儿。
0: 是。
1: 有些朋友说我做大侠虽然好，但是做大侠最要紧的事儿就是自己要强身健体，是不是？
0: 没错。
1: 自己身体倍儿棒，
0: 你
1: 才能做大侠。
0: 咱们就御剑飞行，你也有点那个能力呀。
1: 锻炼。从现在开始锻炼就开始做大侠。锻炼。
0: 咱就开始大侠第一步了。
1: 那必须得锻炼。我听说网上有好多种锻炼的方法，比方说我听说有一种方法就是锻炼完以后就能当大侠。
0: 什么方法？
1: 转呼啦圈吗？
0: 我明白了。就别人向你射箭的时候、你左右躲。
1: 对
0: 腰比较活跃。
1: 你灵活啊。三哥，你比方说三哥以后行走江湖，趁手的武器就是呼啦圈。
0: 这个呼啦圈挺好啊。平时就可以做你的锻炼的利器。
1: 对，
0: 出门不行套着别人。和师傅出去，你做这个圈里不要动。
1: 对对对，
0: 不动不用手动画圈。
1: 完了以后就是他就是行侠仗义的主要手段是把别人笑死。
0: 还有朋友们都，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些新闻？
1: 怎么着？
0: 说有位女子腹痛险送命，她的脾脏碎成豆腐渣。元凶就是这种网红的瘦腰神器。
1: 还有人用了那种4斤的呼啦圈，半夜转了一圈，直接就诊，因为她黄体破裂。
0: 你看看，这也是我们央视新闻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说多名女子转呼啦圈导致她的脾脏破裂。
1: 而且很多人
0: 很重啊，
1: 刚吃完饭就开始转呼啦圈，真是。
0: 是。
1: 今天我们提醒各位哈。就是说的这种呼啦圈啊，咱不能就正常呼啦圈，普通呼啦圈
0: 还行、
1: 今天咱们主要讲的是那种加重的呼啦圈。
0: 你现在上那个橙色软件，你搜呼啦圈，有3斤的、5斤的、10斤的，不知道还以为菜场买菜呢。
1: 对，殊不知转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在感受这种暴击了。
0: 因为转呼啦圈旋转的时候，它会对你脊柱盆、骨盆、髋关节、背部，就到背部的伸肌群这些地方都有。
1: 持
0: 续
1: 的
0: 阻力啊，
1: 呼啦圈加重了以后呢，阻力也就变大了。如果说您转的那个姿势不当，时间变长呢，这些地方呢会出现腰肌劳损的。
0: 就比如说你的腰方肌，腰方肌每次呼啦圈转过来，你不要过来呀，
1: 严重的
0: 过来了，
1: 可能会有骨折的风险。
0: 是
1: 啊，好多人转完了这个加重呼啦圈，就是那个好像转。 紫一块青一块的哈。
0: 是，当然那紫一块青一块也不是最危险，最危险的就是你换转呼啦圈的位置，如果稍微高一点，你到了腹部或者是肋骨的交界处，那就到了脾脏的地界了。
1: 哦，
0: 脾脏那可是充满血管、流量非常丰富的地方，而且它外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包膜。
1: 哦。看起来就是跟那个血豆腐似的，非常的脆弱哈。
0: 你这让我们出去怎么点血豆腐？
1: 对，我说的是就是看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你看，你如果用了。

0: 那个家中的呼啦圈这么一转，它每转的每一下都会传导到脾脏。
1: 嗯，
0: 哎，你以为我转的呼啦圈重一点，我瘦得快？其实你每转一圈，就约等于有人用锤子在你的脾脏上锤一下子。
1: 八十，
0: 不要再打了啦！其实，所以你的脾脏会出现一种叫钝性伤，
1: 导致你的腹部隐痛，或者是重的话，直接导致脾脏破裂。
0: 哎、
1: 所以这种重的呼啦圈，大家真的不要再玩了啊！
0: 对，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个例哈，
1: 啊、
0: 不是说就是那个就一个人或者干嘛，
1: 我们从来不用个性案例来给大家做共性的一个思考啊。
0: 出了不少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提醒各位，在生活当中呢，咱们锻炼虽然挺好的，但是呢，这个很重的呼啦圈转起来，一定要谨慎一点。
1: 有四种情况，你要发现的话，更不能乱转了。首先就是刚吃完饭，
0: 哦，
1: 第二个呢就是腰细的人，
0: 腰细人，
1: 哎呀，我就不太能。
0: 腰细的人
1: 就意味着
0: 缺乏脂肪，
1: 对，哎，然后失去脂肪的缓冲，内脏更容易直接受力。
0: 哦，
1: 还有呢，就是产后腹直肌分离的这个现象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女性朋友。
0: 哦，
1: 啊，还有呢，就是在你特殊情况下，
0: 女孩
1: 特殊情况的时候就都不太适合转这个、
0: 哎、
1: 啊。
0: 所以你看，加重呼啦圈真的不能乱转啊！这个、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锻炼是挺好的一个事儿，但别用。特别说我加重10斤啊，
1: 哎，
0: 5斤呢、啊？
1: 还有朋友说，
0: 对对，
1: 那我现在有一种软网红叫软呼啦圈，
0: 哦，
1: 真的跟个袋子一样，
0: 软不筋儿，反正哈，
1: 就是揉呗、
0: 哎。
1: 前面也说了，就转呼啦圈姿势不当，容易腰肌劳损。
0: 哦，
1: 哎，软不溜秋的呼啦圈你更难操控了。
0: 哎，
1: 对新手来说，姿势就更容易出现不对，腰就是你别过来呀、啊，
0: 腰就容易出现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
0: 他们说那个软呼啦圈本身减脂作用也是有限的。
1: 对，你就是好转，
0: 哎、
1: 没。反正就比较很一般，
0: 哎，对对对对，所以你看生活
1: 它强度低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发心是好的，是想瘦嘛，但是你别用错了这个武器啊，这是、
1: 哎、
0: 有朋友问到说怎么没开播，是不是啊，
1: 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做一个相对来说我们
0: 在做包装
1: 新媒体端的一个调整，就没到包装，万一到时候开出来还这样、
0: 哎、
1: 就是调整一个梳理和调整、啊、
0: 我姐的马上再回来以后，到时候就是以这个明星
1: 网红啊，
0: 明星的身份，
1: 我现在就是
0: 啊、哦，大明星的身份，
1: 嗯，
0: 一线超级女明星那种身份，出到时候再
1: 你从哪给我出的道，就到一线女明星了
0: 啊？
1: 哪个一线呀？
0: 您不知道这个事儿，真是，
1: 嗯，
0: 好家伙，这个、我们自己都开，我们内部开了多少次策划会了，要把您推到一线去。
1: 我现在不常年在一线吗？
0: 啊，
1: 我这就是在一线呢。
0: 不是不是，我们后来说做一线女明星，可能最重要一点就是保持工作全勤。
1: 哦，
0: 对，您离这一点还有点距离。
1: 哦，
0: 下来可能是我们整个策划团队重点打造的方式。来，今天咱们说活法啊，假如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你就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哦。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煎饼助残享板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那些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哎，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让各位来想想看，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你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
0: 啊？这个好甜的草莓，
1: 好甜的草莓啊、
0: 哦！他说的是。那肯定是不用上班
1: 哦，不上班的日子，
0: 每天就跟朋友到处吃吃喝喝，
1: 嗯，
0: 到处旅游，
1: 哎，
0: 拍美美的照片，
1: 对，
0: 嗯，
1: 女孩子拍美美照片，每天好看。
0: 他的前提是不用上班，
1: 对，好好看哦，真是。
0: 这所有都建立在不用上班上。刚刚在广告期间，我还给龙仔看到有个朋友，每天早饭都做的可美可美了，就很像、
1: 哦、
0: 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发布的那种。
1: 对啊，
0: 我就说什么样的人早餐能这样的？
1: 哦，
0: 龙仔说你就是你向往的那种人。
1: 其实做。那种人也挺快的，姐。
0: 他只要不要上班就可以。
1: 你直接去小红书上偷图。
0: 纯偷啊！
1: 啊，真是啊！
0: 不过日子，直接到得到结果。
1: 对啊，啊！惯犯说想找一个离海近的城市，好好生活一个人也挺好。
0: 我们城市就离海近。
1: 对，徐州就离海挺近的。
0: 对。
1: 他可能是想那种就是
0: 海边是吧？那你就找个有海的城市，不叫离海近的城市。
1: 哎，就海边儿。
0: 跟连云港这边都挺近的，什么日照啊，都近啊。
1: 啊，这个奉天说准备开一个宠物医院
0: 啊，
1: 主动救助。
0: 哦，现在看到很多就是这样的救助小动物们的宠物医院。
1: 对，为您大爷点赞，真的是啊。C 先生说：“此时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
0: 哎，
1: 啊，村无烟火只剩房，
0: 柿子黄了无人尝，
1: 儿时玩伴今何在？
0: 哼，
1: 一起来接下一句啊。
0: 儿时玩伴今何在
1: 啊？
0: 是不是也都在病房？他不是医生吗？
1: 儿时玩伴今何在啊？就是在城市里面做牛马忙
0: 啊。那做牛马为什么？就是因为买了套房。
1: 你这里边还有人物关系，这是、啊
0: 哎、对上下句嘛？
1: 对，来，今天咱们说的是不考虑其他的因素，你最想尝试的一种活法。
0: 但是他的幸福啊，
1: 哎，
0: 他村里还有房呢，他村里，
1: 哎，
0: 是不是？哎，
1: 我把他的这首诗给他置顶一下啊，
0: 啊，
1: 来接一下最后一句啊，
0: 就是
1: 啊，
0: 村无烟火只剩房，
1: 嗯，
0: 柿子黄了无人尝，
1: 哎，
0: 儿时玩伴今何在？
1: 一起来接下一句，
0: 哎，
1: 啊，三仙大姐说，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我觉得一个人不吃、不喝、也不动，这是最好的状态，
0: 睡觉呗。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睡觉这件事情、
1: 哦、
0: 现在不要把它放到人生主线当中
1: 啊，不是吗？
0: 不要做放到人生主线当中
1: 哦，
0: 因为原来还有一句话说呢，人生何须长睡，死后自会长眠啊，就是这样的、
1: 啊哦、说这话啊、
0: 哎、对，以前有人说这话，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1: 哎、
0: 就是说他不要占据我们生命中太多的时间，
1: 是吗？
0: 因为人生不是就来体验的吗、
1: 哦、
0: 如果睡觉来多占的，你体验其他的事情的时间就会大大降低
1: 哦。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就是想尽一切方法想睡觉。
0: 你是今天，而不是现在。这太累了啊！
1: 太晚了，这是啊。来，各位，如果让你尝试不一样的活法，你会想活成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上海路从南往北的方向，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都有点压车啊。还有缓行路段，来自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北京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潇湘路由东往西的方向，东三环快速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金凤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上海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全新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啊。
1: 那各位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呢，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
0: 如果不好找开发也行。几种方式呢？
1: 对，
0: 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我们的群都可以啊。
1: 对对对啊，行，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快，待会儿见了啊。

0: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也是桥至海门路段受到借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1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